8.0， 你会喜欢坐什么样的位置呢？其实你喜欢坐什么样的位置哦，跟你的个性当然是有关联的。从这个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度来看哦，他帮大家做一个粗略的分析啊。这个粗略分析啊，我想大家参考就好，也不要说什么完全对号入座，但是我觉得倒也是有几分道理，还蛮有意思的、哦。第一种啊，就是你喜欢选的靠窗位置的人。其实在餐厅啊，所谓的靠窗位置很长都会马上被坐满，很多人都蛮喜欢靠窗的位置，因为会觉得坐在窗边嘛，可以看看风景，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还可以环顾全场。那选择这个靠窗位置的人哦，性格通常是比较多样化的，或者是崇尚自由的梦想家，想要找一个视野良好的位置啊、可以东看看西看看，可以看的东西很多。像我的话，那个街边啊的那种咖啡厅啊、餐厅啊，坐靠窗位置哦，你就是可以看外面的人这样子走来走去嘛，过马路的人啊，或者是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哦，好像突然阴天了，要下雨了，能看的东西还真不少哦。那他们认为哦，你喜欢选这个靠窗位置的人呢，在所谓的人际互动当中，并不是所谓最热络的，就是并不是很爱聊天的那种，但是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倾听者。因为这个靠窗的位置哦，让他们觉得是可以适当的释放压力，可以在关心他人的同时，自己呢看看远方，看看远处，稍微来舒压一下，得到片刻的喘息。而根据荣安全型人格，会有比较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喜欢自己处于这个视线的焦点，但喜欢从这个角落呢观察全场。那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容易保持警觉心，很担心哦被过度侵犯到自己的界限。那他们也很细心，容易洞察他人，但另一方面呢，也可能会压抑自己的需求哦，要等到是真的安全无虞之后，才愿意打开心房。这种喜欢坐在角落的人啊，不喜欢跟别人有太过密切频繁的接触啊，并且很在意哦，有没有人就是这个亲门踏户哦，一不小心踩进自己的个人界限里面。那如果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特别喜欢这个角落位置的哦，那他是你的朋友，假设你要进入他的安全范围内啊，最好

跟他打个招呼，或者是确认彼此的界限哦，会让对方比较有安全感。通常来说，缺乏安全感跟个性内向的人都需要比较大的私人空间啊，所以刚刚讲说这是很需要依靠跟保护的人啊，因为他希望背后啊有一堵墙，左边跟右边至少一堵墙哦，让你缩在那个里面哦。那有些人选位置啊，喜欢选择面对面位置哦，就是跟人面对面位置的这种人哦，这种人是怎么样的呢？他是多半重视连结跟沟通的主动型人格。在人际互动上呢，具备这个主动性跟开放性哦，并且哦，他有一种我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可以跟你对话、跟你交流、跟你互动。这种人呢，通常呢在外向跟亲和性上面得分比较高，也擅长建立关系。在人际互动上面呢是坦率的、直接的，尤其是在团体生活当中，也可能是热络气氛的重要推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种性格活泼的人喜欢坐在容易跟他人接触的位置，像刚刚讲面对面啊或并排而坐，那这个比较好互动，比较好聊天啦。那这也反过来讲哦，假设你今天特别有一些需求想要跟人认识，想要多跟别人聊天，那你要

太多的那种，也不是想要躲起来，可以互动但不想要太多。所以感觉这些各种不同的位置哦，也是有背后的心理状态。那有人讲说，我既想要窗边又想要角落啦，哦，或者是我想要窗边角落然后做别人的斜对角，叠加式的，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析哦，并不完全如此。但是确实，你可以从座位当中看出这个人的倾向跟性格。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哦，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

0: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空中呢和大家送健康哦，当然要了解一些正确的健康知识跟观念哦，让平日的养生呢变得很简单。邀请到的是岳峰老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啊，大部分就是中壮年族嘛，熟龄族的这个长辈哦是比较多一些些
1: 的，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保健知识的需求也挺高，所以我蛮常办一些什么健康讲座啊，或者是也透过节目跟大家传递一些正确的资讯。另外呢也是跟大家推荐分享哦，这个平日的养生保健哦现在真的好方便哦，诶，那个能挑能选的好多呢。
1: 对，没错。
0: 你缺什么就可以补什么。然后我们近期啊询问度很高的就是有跟大家在分享的这个红参哦，诶，其实大家真的普遍听到这个参类就觉得哦是那种补品，你知道吗？
1: 是的。
0: 然后诶好像有点燥热哦，或者是会觉得说这个我可以吃吗，可能都要来问一下。但是啊其实现在参类产品哦是做到，你知道就是人家讲说生物科技哦做到这种男女老少幼啊，任何阶段都可以来用了，并且说对大家来讲就是日常保养，好像已经转换成一种形式了齁。
1: 对，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参类产品它有分，就大概就有分，就是我们泡在，就是在中药行看到那个泡在酒里面，那叫白参嘛。
0: 哦，那感觉很强烈哦，
1: 就很强嘛，那个是属于比较就是有药性的。
0: 嗯嗯嗯。
1: 那其实现在韩国现在有出就是红参。
0: 嗯。
1: 哦，这个就是有去掉，就是大家平常就是燥热的问题
0: 哦，所以大家接受度也比较高了。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像很多韩剧在演喝参，他就是喝红参。
0: 哦，对啊，就是一条嘛，然后
1: 对，就是
0: 吸一口那种感觉。
1: 对，要出去工作的吧，就是他就吸一口
0: 啊，
1: 好、哦，不然就是要去喝酒前，好不好？
0: 哦，对，补一下，
1: 补一下。
0: 哦，哎，成为一种日常哦，就
1: 是
0: 说大家
1: 是、啊是啊、
0: 大家反而养成一种习惯。
1: 没错，其实。保养真的是要从每天开始，
0: 嗯嗯，
1: 而且是要找对好的产品，
0: 嗯，
1: 像一般来讲，我们的保健品啊，其实你看这么多，其实台湾人真的把保健品当药吃，
0: 超多选择，
1: 家里至少每个人至少都两三罐以上，
0: 对，三四种啊，并且因为年纪不同嘛，需求不同，
1: 要么顾骨头的啦，
0: 顾、眼睛的啦，
1: 顾眼睛的啦，啊，不然就是
0: 肠胃道
1: 的啦，
0: 啊、对
1: 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有时候同样一个东西 A 吃跟 B 吃、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啊就是跟体质上你的基础到底有没有打好很重要
0: 哦，是，
1: 那其实红参它就是一直在保健品来讲、我们不要算保健品来讲，就是算食品里面它是一个人家说百草之王嘛，
0: 哦，
1: 它就是红参就是针对你的身体一些比较虚弱的地方，它可以帮你做补气，
0: 嗯，
1: 补元气，大家最平常就说补元气嘛。
0: 嗯，
1: 那其实大家说啊，现在夏天啊，我吃参到底会不会
0: 太剧烈？
1: 嗯、哦，然后晚上睡不着，
0: 嗯，
1: 或者是会不会流鼻血？
0: 哦，
1: 那其实大家真的是多虑了。
0: 嗯，
1: 其实。

0: 一般来讲红参就是温和，
1: 嗯，
0: 它就温和，然后怎样你喝了之后怎样，第一个现在其实像我们在韩国他们卫福部有在讲、嗯、其实喝参是在喝它的皂苷，
1: 哦，这是它的重要成分。
0: 对，其实真的去网络上查一下皂苷的成分，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人真的非常的，尤其我们现在压力都非常重，好、哦、像说哎起来真的隔夜累啊，或者永就是好像永远都睡不着，其实你觉得喝参会让你好睡吗？真的是可以。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参很神奇的地方。那你看这么多保健品，看参一直都永远是在，就是觉得要送礼的话都要送参，有没有？
1: 哦，
0: 所以参一直都在顶的，就在顶端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人家说只要喝参是好的。
1: 是啊。
0: 那其实假如说我现在假如说，哎、欸，我现在要送礼，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就是非常的尊贵嘛。
1: 嗯，
0: 那其实喝参。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嗯，是刚刚提到哦，就说在营养保健方面，尤其是参类哦，韩国正是走在这个世界的前端啊，
0: 没错，
1: 所以大家选购这个参类产品也确实就说，哎，我想要买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啊、他们吃什么我们就跟吃就对了啦、哦、
0: 对对，
1: 所以高铁南红参精油也确实我们就直接韩国原装进口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
0: 是，
1: 那另外一块呢，刚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一个关键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含量要足够嘛，哦，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红参精里面，虽然它一包啦，这个十毫升，但它就是浓缩的。
0: 对，它其实我们更加比较不一样。像我现在想讲一下，像在韩国卫福部是有，就是有讲说，你一天皂苷的摄取量是在 2.4 毫克。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支是有含到 4.6 毫克。
1: 哦，哎，几乎快要两倍咯。
0: 对，而且我们更加不一样的是，我们就含参粉。
1: 嗯，有磨这个粉。
0: 对，用特殊的技术把参粉磨细。
1: 嗯，
0: 然后放在参精里面，
1: 哦，
0: 所以你喝到的是全支的参的营养。
1: 嗯，是。
0: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尾巴、哦，我们是最重要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哦，
0: 很多其实都是前端跟后端，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段。
1: 嗯，
0: 所以你喝到其实是最精华的部分。
1: 是，等于说把这个最重要的成分都浓缩在里面了。
0: 是，
1: 其实像我妈也喝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喝完三个月嘛，就大概她跑完三个月，然后我又再买给她，我就问她说，哎、欸，你觉得怎么样啊？或者是感觉如何？毕竟你喝两个礼拜，那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多感觉。她两个礼拜有感觉，我也会有点担心，就是长期累积，因为她现在还在上班嘛，她、
0: 嗯、
1: 最近又加班很累哦，她就说她就定期是属于她是习惯了早上喝啦，因为他觉得这样精神比较好。嗯，确实，因为现在加班加到这个八九点，然后回去，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直接睡着。
0: 对，
1: 他就说直接睡着，他就说：“哎、欸，你以为那个睡好吗？这个睡眠品质都不好，
0: 非常差。
1: 你以为多睡那两个小时有比较好，其实反而更累。”但他就说啊，因为他定期早上都有喝嘛，刚刚讲说这个红参精哦，所以他觉得确实早上起来就是你喝了之后养成习惯，哎、欸。精气神比较好一些些，然后晚上哦，这个正式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头啊一沾到那个枕头啊，就立刻开始拱哦，开始
0: 这么强，
1: 可能累也有关系啦。你很累也是很容易就这样睡着了。
0: 对 对。
1: 但他就说是确实，他觉得睡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很浅层的感觉，是真的好像有睡进去。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长辈也是有这种状况
1: 哦，
0: 他是那种就是。晚上睡三点多会起来滑手机的那一种、
1: 哦，
0: 然后大概要再滑到大概四五点，
1: 嗯，
0: 大概五六点的时候，他才会想说啊，我是不是再去睡、啊？不睡不醒的那一种。
1: 嗯、
0: 那我说啊，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从此之后，他原本是跟我拿五六条而已、
1: 哦，
0: 他一次现在都是跟我讲说，你整盒拿过来算了，
1: 一盒一盒买。
0: 对，一盒一盒买。为什么？他说觉得说他喝完之后，第一个我因为他常出去玩嘛，
1: 嗯，
0: 他出去玩之后觉得哦，有时候。出国累，晚上睡不好会认嘛，会时差嘛、
1: 哦。对啊，
0: 他就用这个来帮他助眠。
1: 嗯，
0: 他觉得哎、欸，喝下去之后会比较好睡，而且隔天起来他会觉得说我再喝一条、嗯，因为他怎样，他行程会很累嘛。
1: 对啊，
0: 他坐车劳顿嘛。其实很多长辈其实玩出国玩回来之后都要休个一个月，就休个一个礼拜啦。
1: 好累，
0: 就说你不要来找我，我要休一个，因为我刚出国回来、嗯。其实很多老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可能他。退休嘛，
1: 嗯，
0: 东玩西玩之后，身体 跟不上年轻的时代，他的心是年轻的，但他身体跟不上。
1: 对啊，就真的需要来补足一下。我们讲的真的不是玄学啦，因为之前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这个红参经里面啊，也是有这个嘎巴的这个成分、
0: 喔。对，
1: 欸，确实这真的会帮助大家的睡眠哦、喔。
0: 哦，真的超好用的，像我就是真的没吃不醒的那种。对，我只要去外地工作
1: 啊，
0: 隔天有比较早的行程，
1: 嗯，
0: 那我一定是会喝。因为这样整天的营养跟你的体力都帮你准备好，
1: 是，
0: 尤其是晚上我可以睡得很好。
1: 哦，欸，这个真的很重要啦。我们希望的是说，不要让大家，欸，我用喝咖啡啦，或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哦，让大家有精神，那只是很短暂的。
0: 那个都是预知性的。
1: 对啊，你累得半死啊，硬把自己叫醒，然后眼睛都那个眼皮快要掉下来。
0: 对，
1: 那倒不如就说我们是平常让自己要睡得好，那你的这个身体的修复能力自然而然的来修复你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如何让自己睡得好，甚至这个解疲劳、补气养生，红参经确实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那我们这个红参经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条哦，就是小小的包装里面是十毛。其实我看过在台湾哦，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产品哦，有些那个液体量很多啦，我感觉很饱呢。
0: 对，其实说真的，东西不是
1: 喝多就好，
0: 喝多就好，是要喝有效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好就是十毫升，我自己喝就是反正就一口嘛，就
0: 对啊，
1: 就没了，
0: 对，就一口，然后
1: 一天一包就好了。
0: 像我们有那个卡车司机
1: 哦，
0: 他长途跋涉嘛，他喝水，他就把那个参经倒进去那个矿泉水里面
1: 哦，切
0: 嘞
1: 哦，
0: 欸，而且我发现哦，其实它切完它是有泡沫，那泡沫是什么？那个是生，就是皂苷
1: 哦，所以要喝光光哦。
0: 对，就喝光光，而且它整个路这样喝下来，他觉得说啊，我又既补水又补体力，嗯，
1: 对，提醒自己要一直，
0: 其实我们真的很大众都是那种长期劳累啊，像那个军工教啊，
1: 哦，最累的工作，
0: 然后那个早晚班的啦，
1: 有
0: 啊，妈妈也很多，
1: 嗯，
0: 哦，妈妈这种累的，嘿，真的也是很多。
1: 是，所以我自己觉得从现代人的生活的一个需求来看呢，哦，我们一个小包装的，并且是你很每天很方便的十毫升的一个补充，就可以长期的来累积身来制作，然后再来刚刚提到技术方面包装上面呢，也都是非常值得信任的高田南红参经哦，让大家哦平日啊就说每天累积平日养成哦这个补充啊补气养生的这个习惯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吃这个红参经红参饮的时候啊，诶，有没有什么要稍微注意或忌口的地方？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家里是有这个慢性病的啊或怎么样，可能就有点担心，诶，我是可以一起吃吗？还是说我要做一些区隔？
0: 哦，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一般长辈都有三高吧，都吃高血压药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样，就是你吃完药不要跟着西药一起吃
1: 哦，
0: 你就是药吃完之后隔2至3个小时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有那个在，就是你在做术，就是在手术的时候中间 哦，就是你有做化疗什么啊，
1: 重大的疗程，
0: 对，那个都先不要吃，
1: 要避开。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月事来的时候
1: 哦，生理期，
0: 对，就是不要喝，对，
1: 嗯，
0: 其实就这三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1: 嗯，
0: 那其实说啊，其实这就是食品而已，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不管是男女老少幼哦，其实都可以来食用，
0: 没错，
1: 只是说这个时机点，像刚刚提到，你可能遇到生理期啊，或你有吃慢性病的药哦，你稍微要区隔开来，或者是在这一段期间就不要吃，那之后呢，再每天补一个就够了，不要想说，哎呀，我一天喝一大堆啊，我跟你说。很多人就这样，好哦，就疯狂喝了。
0: 哦，我们有一个客人真的是这样，哎，早中晚，哎，
1: 他是喝到觉得很刷嘴吗？
0: 我说啊，你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我觉得他很好喝吧。
1: 哎，确实啊，我自己还蛮喜欢那个味道，它就是有一点点生味哦。有些人会有点怕生的味道，
0: 对。
1: 可是我自己的取向是属于，有的时候你完全没生的味道，你都很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生呢，
0: 啊？有啦，
1: 有。
0: 最主要我们里面还有放这样，就是比较特殊的话，我们里面还有放澳洲的白花蜜
1: 哦，难怪会回甘，
0: 对，
1: 甘甘咩，哦，所以它也不是很甜啊，但现在的人不太喜欢太甜，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就一点点甜，一点点尾韵而已。那主要你会喝到一点点生味，那有些人有点害怕，说我很怕那种中药味或生味，我觉得它已经算是蛮淡的类型的。
0: 对，它其实是它那个味道其实是很舒服的，
1: 嗯，是。
0: 那一般来讲，我们甚至还有客人就是直接就加在哦，像老人，
1: 嗯，
0: 咀嚼能力比较差的、
1: 哦、
0: 那

0: 这三盒呢，在百货公司，在一些有机超商，甚至都还要5940。
1: 哦，要6000块哦，
0: 将近快6000块。这真的是搭好运啊！
1: 对啊，
0: 深深的听众就一定是有优惠的。那我们现在是3980。
1: 哦，所以就是买2盒再多送30条，所以一共是90条，可以吃3个月。3980，这确实也是目前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订购率最高，并且也是会再回购的。我大概都看了一下，3个月过去啊，差不多又要再打来了，很可爱，听众很可爱的，时间差不多要打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讲2个组合哦，一个是买一盒里面是30条，然后我们再多送6条，1980。那如果要吃到3个月呢，我们是买2盒再送30条，刚好是90条，吃3个月3980，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订购咨询专线哦，23149121，23149121。刚提到的这个补气养生哦，选择高铁南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并且是韩国这个国民品牌哦，大家信任度最高的哦，这个人人都在吃啊，大家这个比较不用担心，并且也会觉得说，哎，确实哦，我们要学习人家这个好的哦保养保健的这个方法哦，日常就来养成，一天一条，只要10亩，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订购电话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岳峰老师。
0: 嗨，谢谢各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44，听到的这首歌曲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那歌曲挺有意思的哦。要什么情况下两个人会在不同的时间呢？那大概现实层面就是说，可能是不同时区嘛。你们两个的距离呢？跨越了时区啊、可能就是远距离。包含这首歌曲是唱这个恋爱的感觉嘛，所以可能是一段这个远距离的恋情哦。那这首歌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文艺复兴了起来，可能是因为现在网络上、有一些这个影片啊，有跳舞类型的或什么，大家觉得这个歌曲很好听又很可爱哦，所以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社群平台上面又开始出现很多这首歌。和大家分享这首黄小琥所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欸，当然啊，来到了今天是礼拜五了，并且这个礼拜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要到这个母亲节了嘛，啊，然后这周末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周末的天气。
1: 天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恼。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是22到26度，会下雨哦，降雨区40%。哎，周末怎么样？如果你周末想要带着这个父母啊出去走走啊，吃吃饭哦，哎，从礼拜五开始哦，五六哦这两天哦，这个北部东部啊是转雨降温。那礼拜天的话呢，是东部哦有下雨，西边比较晴朗哦。哎，所以看起来这周末天气相对复杂。今天来看的话呢，就是封面跟东北季风报道嘛。虽然今天普遍体感上是比较热的哦，但是呢，已经开始要转为一个有雨的天气咯。时间越往后走哦，就是气温会开始下降，越晚越凉。所以今天大家回家路上应该感受是比较凉的。那礼拜六呢，就是东北季风持续增强哦，所以北部跟宜兰天气呢也是整体偏凉。桃园以北哦，全天都只会有20到23度左右，就是感觉是比较舒服的啦。因为有时候热的话有点湿，那个感觉体感上就闷闷的哦。但是水汽啊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要自己注意一下。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礼拜天哦，礼拜天是母亲节啦，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所以预料那一天呢，这个水汽会减少，阳光露脸的机会会增强。西半部地区呢多云到晴，适合外出走走，但是还是有可能在北北基哦局部性的短暂雨。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啊有安排一些这个家庭聚餐聚会出去走的话，这个天气普遍来看是好的啦，只是说可能还是会有这个比较短的这个降雨的可能性啊，自己要多做一些这个预防措施。那也是提醒大家哦，因为一到这个所谓的母亲节的周末啊，所谓的餐厅哦，想必这个定位应该是全满哦。如果你没有特别定位的话，一些比较适合聚餐的餐厅，也不要想说，那我去碰碰运气。我自己觉得那种以北台湾来讲，应该啦，大都会地区应该都是不会有位置了啦，大家真的还蛮会过节的。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别的这个用餐地点啦，或者是说可能换个方式，不见得要在这个礼拜嘛。我们都常说啊，这个母亲节不是说只有那一天才对妈妈好吗？还是说大家就只有那一天好？每天都要好嘛，这个所以不一定一定要赶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啊。这是关于近期的一个天气动态，也跟大家快速做个分享。

英文时事消息哦，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嘞？最近这个新闻这个爆得很大的哦，包含了这个医美中心哦，这个艾尔利亚这个退费相关的说明哦，因为毕竟它真的是一个全台很大间的这个医美的一个诊所哦，所以真的它的客户很多。那当初大家都在想啊，要不要怎么去退费啊？然后退费他可能会刁难你啊，亦或者说他跟你讲说哦，这个不能退啊，那个不能退哦。昨天晚上倒是有个声明哦。就说因为昨天晚上嘛，还是昨天，反正就是他要讲说是可以来提供民众来退费的，可是他退费之后会要求客户去签一张类似一个合约或单据啦，就说如果里面有就是跟你讲说我退你费，但是呢你不能再对我申请一些就是例如说提告啊，不管什么民事或刑事，反正就是有一些文书的一些字句啊，这个也很多法律相关人士指出哦，这个条文哦，你是必须划掉的，你可以不遵守哦，就是你可以因为他那张纸你不要跟他签就对了。然后当然网络上有很多人在教这个民众，就说那他如果很强硬说你不签的话我就不退你钱，那就是大家可能要打一些集体诉讼啊，或者是请这个消保官来协助哦。那因为这个话题还在延烧当中，不管是退费的问题，又或者啊很多人是讲说我是信任这个医美诊所嘛，那你在里面去做的一些所谓的课程哦，大家想说为什么医美都叫课程不叫疗程，因为疗程是不能提前收费的，所以他们总是用一些特殊的词汇来避开一些被开发的情况啊，然后所以有些人讲说我是做脸部相关的，有些不是哦，你可能是身体方面的，那你必然可能是脱衣服的情况哦，就会有一些担心，并且有些人那个诊所跟你讲说啊没有，我们没有装啊，这个都还在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可是我觉得信任度降低了，你真的是很难再信任他吧，尤其是这种医美相关的，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可能还会持续这个在延，所以今天的状态如何大家还是会来持续的关注。稍后呢我们来听一首好歌曲啦，是由陈世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听完这首歌曲回到 FM104.1 财经早知道是由罗基夫老师所主持的节目，大家也要持续锁定咯，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和你在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

0: No?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才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好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的阶段了，对不对？这个金融市场呢也一片的欢呼声齁。不过呢，今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发生了冲突事件齁。那双方呢都表示说是对方先攻击的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发布了声明表示说呢当时呢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呢通过霍姆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齁。那拦截

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是收低的哈，跌了7.8%，来到101.2美元哈，又快跌到了这个10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哈。就是在昨天的今天凌晨冲突发生之前呢，国际的油价基本上都还是呈现大幅的下跌，不过发生之后呢，又跳升了啊。那至于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话了哈。他说呢，如果呢，开始哦，他一开始是说呢，美国的三艘军舰是毫发无伤啊。如果不签订协议的话呢，下一波打击会更猛烈啊。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发表的这个文章哈。看起来蛮强硬的，对不对？播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有看到哈，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是说呢，虽然两边是又有冲突了哈，但是呢，美军轰炸伊朗只是轻轻撞一下而已哈，轻轻撞一下哈，这个形容非常的轻描淡写。那他也表示说呢，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还是有效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川普这种性格哈，就所谓的 taco 了啊，这开始强硬后来退缩的这性格呢，又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了哈。我们也讲过，因为下个礼拜川普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如果这个时候呢，美伊的战事又有新的变化，我说的变化是又有比较严重的冲突的话啊，那他当然去中国访问了，第一个面子挂不住，第二个呢，可能呢要这个分心来处理美伊的战事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哈。所以呢他大概也希望在他访问中国这段时间至少不要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了哈。那当然了，这个不是美国能控制的哈，伊朗那边呢也要看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再说哈。不过啊，这个每天战争的事情我都要跟大家这个做最新的报道，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每天报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参考。就是不过你可以发现最近的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甚至台股也好，对于战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是好像摆在一边了，完全没有影响了，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只是说油价是的确蛮敏感的，会影响到。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我们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似乎真的有这个往上窜的这个迹象了哈。好，这个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这个周休二日，而且这个礼拜呢是母亲节啊。在这边呢也先预祝天下的妈妈都能够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要快乐，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快乐，最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哦，这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既然又要过周休日，要过母亲节，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天气，对不对？比较不好的消息是说呢，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会迎来新一波的梅雨，而且呢，白天的高温哦，虽然达到可能三字头。但是呢，降雨的机会呢也会变比较多，而且有局部的地区可能还会发生大雨或雷雨的情况。预计这个下雨的情况要等到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才会趋缓哈。如果你母亲节当天刚好要安排活动的话，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安排的都是在礼拜六啊，邀母亲去逛街啦，或旅游啦，或吃饭了哈，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啊。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呢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哈。这个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早上齁 ,7:08 分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31公里处呢，也就是大概在花莲县的丰滨乡齁，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深度 20.9 公里的地震齁，最大的震度呢，花莲县是3级齁。那南投最大是2级齁，台中、台东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彰化县，还有台南市
部分地区呢，最大震度呢都是只有一级齁，台北当然没什么感受就是了齁。好。

好，这个是天文跟气象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这个美股的表现了哈。美股在屡创新高啊，尤其是 S&P 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呢，连创了几天的新高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回档啊。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回落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63%， 跌了 313.62 点来到 49,596.97 点。S&PY 指数呢跌了 0.38%， 跌了 20.01 点，来到 7,337.11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了新高之后，昨天也回档，不过回档的幅度并不大哦，只跌了 0.13%， 跌了 32.75 点，来到 25,806.2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会比较大一点点哦，跌了 2.72%， 跌了 311.76 点，来到 11,160.99 点哦。那昨天主要呢，我想还是跟整个这个市场涨多了之后呢，有回档，尤其是晶片类股，好像博通啦、美光啦、亚马逊啦等等齁，都是走弱了齁，所以呢也就拖累了这个整个大盘的走势就是了齁。那至于说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像主要的科技类股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脸书齁，是呈现上涨的，不过像苹果啦，还有微软啦，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然后亚马逊的跌幅比较深一点点，1.39%，不过就亚马逊的股价也是涨得蛮多的了。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族群的话呢， AMD 跌了 3.07%， 辉达是上涨了 1.77%， 博通下跌了 3.03%、那应用材料呢只是重挫 4.19%， 美光呢也是跌了 2.98%， 倒是高通呢是强涨了 5.18%。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下跌了 1.28%，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46%。 好，那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出现了回档，不过看起来这回档算是相对还算健康了，因为真的涨多了，你不回的话也是蛮恐怖的，一直斤斤涨的话呢，怎么涨就可能会怎么跌，急涨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可能会出现急跌的走势，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那美国股市昨天是呈现下跌，那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相对比较疲软一点点，昨天的这个美元呢，整个走势呢兑换其他的货币的汇率呢，目前呢像对欧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26 美元，至于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在1美元兑换 156.89 美元齁。那在日元的部分，大家最近也很关心日本央行齁，到 100.98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档了 0.4%， 来到美元是 4710.90 美元。那整个金价呢最近呢也是比较是在盘旋的走势，不过有一个新闻呢，可能对于手上持有黄金的这些投资人来讲，会这个比较安心一点点。怎么说呢，我们讲过过去这两年呢，黄金的价格能够斤斤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各国的央行啊大量的买进黄金，尤其是中国齁。那中国人民银行呢昨天公布了4月份的黄金储备呢是7464万盎司齁，月增了26万盎司齁，那也远高于3月份增加了16万盎司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齁。所以有了中国这个大户的支撑呢，金价看起来要大幅的下跌似乎也没那么容易齁，而且呢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央行买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

般的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半夜醒来呢，还会听到广播这个节目哦，在耳朵旁边播放哦，嗯，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听广播。那很多人听广播呢，哎，就会想，嗯，有一个广播梦，是不是自己呢也可以成为广播里面那位哎主持节目的这个广播人？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来来来哈，现在有机会了。我们真正广播公司热灵广播研习班第七期要开课了，你看已经开到第七期了，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嗯，那这次的上课的日期是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有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组织群带着大家呢来认识，在这个认识自己的

址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哈、哦。而且呢，在这课程结束之后呢，你自己也会制作一段这个节目哈、哦，还会在我们的广播中播出，让你真正变成广播人哈、哦。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啊、哦，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对广播真的是怀有非常大的梦想，而且念念不忘齁。所以呢自己呢还在我们电台开了这个时段齁、哦、来做节目。你看看齁、哦、这大家对这个广播是蛮热衷的呢。欢迎大家齁、哦、有机会的话呢都来上课。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比较热闹嘛齁、哦。也可以来这边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广播梦啊、哦，或许呢有很多话可以聊哦。好，总之欢迎大家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报给大家 ,02-2314-9121。好，那讯息报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最近的台股哦真的是枪枪棍啊齁。光是四月份呢不要讲四月份哦，光是这几天哦就涨了3000多点了齁。所以你看看台股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本来是在盘面一下齁，平盘一下是下跌的。不过目前呢由黑翻红来到9.61点，刚刚呢又重新登上了42000点喔、哦。那昨天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喔、哦。因为啊这个盘中呢又创了新高喔、哦、来到了42156点喔、哦。不过收盘呢最后呢很可惜没有站稳42000点喔、哦、是涨了794点，然后收在41933点哦。那成交值呢还是蛮大的哦。集中市场成交值呢有 1.24 兆元哦，虽然比前一天的 1.52 兆的天量要来得少，但是一兆元的成交量你就知道市场的交易有多么的活络了齁、哦。而且呢这个成交金额呢也是史上的第四大的成交量齁。我看这个前十大的成交量大概呢都快被今年的成交量给包了啦齁。我的意思说这十大的成交量大概都发生在今年的了齁。那其实除了集中市场之外呢，贵买指数呢是昨天上涨了 1.4%、哦、收在 416.41 点。同步也创了新高齁。那今年呢贵买的指数比集中市场更猛齁，已经涨了超过50%了，达到 50.7% 啦齁，比这个加权指数呢 44.7% 的涨幅都还要来得高。所以还记得吗，我们在报第一季的基金绩效的时候台湾的中小型股的股票型基金哦表现非常的优异齁。所以也就是不管是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齁，都是资金追捧的焦点齁。当然啦，现在指数那么高了齁，很多人呢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回档啦，那现在进场呢安不安全啦，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在问的问题齁。说实话很多人来问我，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台股会涨到什么时候。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明显要下跌的迹象。那所谓的下跌可能就是涨多之后会有一些回档，只要这个回档不要太超过，所谓的不要太超过呢就是呢你不要带量长黑或者是融资呢大幅的暴增，融资暴增表示说呢筹码就比较乱一点点齁。那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呢，台股的后市呢依然是蛮被看好。我不是说吗，已经有人喊到台股哦要看到50000点了齁。好，这个其实昨天有个朋友 PO 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他是把去年底跟今年初呢不是大家都会来预测今年台股的走势还有点数吗齁。他就把各家的投顾啊证券公司所这个分析的所预测的点数齁。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家看得准，没有一家看对的，因为呢最多最多也就是喊到35000点啊，甚至呢比较保守的人只喊到30000点。可是你现在看看已经42000点了啊，不管是35000或30000点啊，这距离已经超过了一大段了。所以虽然我常常会报一些预测的数字给大家，可是我也常常提醒大家说这个预测呢就是现阶段大家根据目前的各种状况来做的一个推估啊，但并不表示它一定。

会到，或者说呢，哎，它这个不管是指数或者是价位哈，到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往上冲，这个都不一定哈。所以像这种预测呢，都常常要去做调整的。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哈，年初呢最高看到35,000，哎，现在呢已经有人看到50,000点，也不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啊，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在过去啊，坦白说也是非常少见就是了啦哈。好，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哎。这个表现呢还是蛮不错的、哦、所以你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还是合计买超了 573.2 亿元、哦、光是外资呢就买超了464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已经来到 1924.8 亿元、哦、这外资最近的买台股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又猛齁、哦、好像跟前一阵子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齁、哦、所以有人说这就叫做认错行情齁、哦。好啦，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来买台股都是好事齁、哦、不过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现货呢看起来是做多齁、哦、可是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进攻单呢昨天也是有增加了，增加口数虽然不多啦齁、哦、是165口可是呢已经连续两天呢未平仓的空单呢都在50,000口以上了，这个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那至于会不会被嘎空不知道，但表示说有人在指数攀高之后呢开始做一些避险的动作了，在期货市场有一些避险的动作出来了，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去年的7月17号呢来到了52,217口齁，之后呢又再度看到这么大的未平仓的空单的量齁，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这个 ETF 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了它的趋势齁、哦、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特别聊到最近很夯的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好，那其实就从过去这种市值型 ETF 到高收益的高股息的 ETF 到现在的所谓主动式的 ETF、哦、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拥护、哦、那现在呢又有一个议题拿出来被讨论、哦、就是我们知道像这个现在的这种ETF 呢有配息的跟不配息的、哦、但是同一档基金呢目前呢就是你挂在这个交易所的这个黑板上的能够交易的呢要么就是挂配息，要么就是挂不配息。那有没有可能呢在交易所挂牌的部分可以配息跟不配息都一起挂呢？诶，现在呢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齁。那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也表示说呢将会在3个月内提出研议的方向齁。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又如何呢？金管会是说了，业者如果有提出实际的需求的话呢会持续跟投信投顾公会来讨论再决定方向齁。其实如果你要问姐夫的这个建议的话就一起挂，因为有人就是喜欢买配息型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齁、哦、那有人就是不喜欢买这个配息的、哦、都有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哦、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刚好有一档这个 ETF 就是推出了所谓不配息的 ETF 没想到呢大受欢迎，这规模呢大幅成长齁，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就已经冲破了1000亿的这个规模了齁。所以现在呢开始有人做这个讨论，我是觉得啦齁，这个配息不配息一起挂没什么差别，它就是多一个选择让投资人选，没什么不好的齁。只不过这可能也会冲击到一些主动式的基金，也就是在银行啊或其他的保险通路卖的这些基金齁、哦、他们的这个销售也许会受到一些影响吧齁。因为自从 ETF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之后呢这原来的主动式的基金齁、哦、就相对来讲齁、哦、有点暗淡了齁。资金呢一直在流到这种 ETF 的商品上面齁、哦。所以很多基金公司也蛮伤脑筋，尤其呢没有 ETF 的产品的公司啊、哦、这个都非常的紧张齁、哦、怕这个资金呢慢慢的都流向 ETF 齁、哦、自己没办法把钱留下来了齁、哦。好，这个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清洁呢？很多的餐厅呢都是爆满的，人满为患。你如果没有早一点订的话呢，可能还订不到位置哦。如果你现在订的话呢，我昨天有试图去看了一下哈，有些知名的餐厅呢，还有，但是呢要等到晚上8:30-9点之后才有这个位置哦。也就是说呢，母亲节那一天可能跟过年一样哦，你要去餐厅吃饭，可能也会要分批去吃哦。最早可能从傍晚5点就要开始哦，一个餐厅可能一个晚上要做3摊到4摊的生意，就是，所以如果你礼拜六、礼拜天要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要注意一下哈，人一多啊，就很多，比如说服务上。

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消费者客户之间啊，因为可能有些餐厅啊，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啊，把桌数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那个走路啊，哈，这个通道呢留得非常的窄哦，你要进进出出不是很方便，很容易有一些碰撞哈，那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请大家这个母亲节嘛，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僵了哦，和气生财，而且呢，大家呢维持一个温馨的气氛哦，尽量注意一些。避免刚刚讲一些这些小纠纷就是了哈。好，那如果你要出去带妈妈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啊。但我刚刚也说了要注意一下天气啊，礼拜六天气可能不会太好，礼拜天可能会好一点点哈。大家看情况嘛，一样，你可能知道一些热门景点也是人挤人啊，人很多啊，也是注意一下哈。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开开心心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火气不要太大哈，人一多呢，很多事情啊，真的。很容易擦枪走火了啊！好，还有要注意就是交通了。其实啊，我发现啊，母亲节的交通不会比这个过年期间还不塞。我说过，我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开车从苗栗回台北哈，真的破了我有史以来的记录，比我平常过年开车回苗栗也都还要多了一倍以上的时间哈，可能大家是觉得，母亲节这个节日呢也非常的重要哈，一定要回家陪母亲过节，所以呢返乡的车潮也蛮多的，所以也请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呢，最后想了半天，最实际的是送现金送红包，我觉得如果妈妈接到你的红包应该很开心了哈，但。带妈妈出去吃个饭也不错啦齁，看心意啦，那有些人可能会买比较贵重的一些比如说珠宝啦什么齁，当作是母亲节礼物啊都可以齁，只要让妈妈开心的方式我想都一样齁，这个孝心有尽到妈妈都可以体会到咯。好，这个母亲节要开心哦，那如果妈妈有做投资的话，最近看到台股的表现应该也很开心吧齁，来跟大家目前报告一下台股的走势，哎呀台股呢又由红翻黑，目前跌了95点来到41837点，今天就要看看攻42000点有没有机会啦齁，那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是来到2295点，跌了15元啦齁，很多人开玩笑就说，因为台积电的股票代号是2330齁，所以这几次呢看到它碰到2330之后就觉得说，会不会碰到2330就是它的顶点了齁，昨天呢其实呢有一度攻破了2330元这个价位齁，但后来也拉回来了就是了齁，那今天就看看咯，是不是有机会站上2300元的这个关卡齁，不过这只是大家一个好玩的猜测，没有什么学理根据就是了。其实除了台积电齁，最近有一档半导体的股票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就是联发科齁，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联发科的股票飙得非常的凶齁，甚至有好几天都是涨停锁住齁。好，那昨天呢联发科呢被列入了处置股票的行列齁，来这边呢帮大家科普一下齁，什么叫做处置股票，指的就是呢如果你买卖交易过热齁，价格波动比较异常的时候，证交所或者是柜买中心呢就会把这个股票呢列为注意股齁，那如果列为注意股之后仍然持续异常或者是遭受进一步所谓关紧闭的限制呢，这个我们就所谓的关紧闭就是处置股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做即时的交易的，那这个交易就是即时撮合，可是呢如果你变成处置股票之后呢，就要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所以你成交的速度会大幅的减慢，那另外呢就是你要买这个处置股票的话，你必须买进的时候要先圈存现金，然后卖出的时候呢要先圈存股票，不能够当天买卖才交割，而且呢是禁止当冲的，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些限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多齁，那流动性上面也许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齁，
嗯。

这个流动的问题啦，哈。不过呢，不是说你列为注意股或处置股，那股价就会下跌，并不一定哦。有时候反而会助长它的上涨，比如说像今天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就涨了155元，来到3575元，它已经比这个台积电的价格都还要高了嘛，对不对？刚刚一度呢还来到了3670元，但是一开盘呢是有跌到3320元了齁。所以接下来这个处置类股会不会有例外，尤其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才对这个交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齁。好，那其实哦，这个注意股票跟处置股票还是有些警示的作用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不对齁。因为你毕竟市场波动太大齁，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提醒你的话，那至于要不要买卖，你投资人可以做决定，但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啦齁，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不错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持续升值齁，昨天升了7.9 分，来到 31.409 对一美元做收齁。成交量呢也放大到31亿美元齁，这个量其实蛮大的，而且呢连续四个交易日已经升值了 2.39 角。可见呢最近呢外资呢好像真的有源源不断的汇入台湾哦，所以造成台币呢很明显的升值哦。你从这个外资呢持续在买台股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对台币的升值呢，算是往前推了一把力量吧哈。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到这个台币哦，是不是今天就可能升破 31.4 的关卡呢哈。当然这要配合整个市场来看啦齁。那除了台币之外呢，其实最近的人民币的升值齁也是蛮受到瞩目的，因为昨天离岸的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突破 6.8, 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齁。所以呢最近呢会不会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的汇率上面要做一些表态啦齁。那今年的这个人民币呢到目前为止齁，不管是离岸还是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都已经升值超过了 2% 了齁。那在岸的部分呢大概是升值了 2.61%, 离岸呢是升值了 2.44%,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人为这个不要讲操控就是调节汇率这件事情呢其实做得还蛮明显的啦齁。所以你说人民币要大幅的像一些新市场的货币一样什么一天涨个 3%,5% 甚至 10% 这样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呢它如果这个趋势一旦有形成的话，它大概就是采取缓升或者是缓贬的走势这对于手上有人民币相关资产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留停津贴齁。基本上就是给父母多一点点养小孩的钱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齁。但话又说回来了齁，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当然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齁。因为要养小孩齁，养过小孩的人就知道不容易齁，养一个都不容易，如果你要两个三个的话，哇那个所费不赀啊齁。这也是很多人怕生小孩的原因之一。但是除了钱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养小孩生小孩这个环境齁也要让父母觉得安心才有可能让他们愿意多生小孩齁。但依照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情况齁我想很多父母基本上呢还是蛮担心的了齁。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呢，然后又可以让父母真的可以做到照顾工作外也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顾小孩呢，这个我也没有答案齁。就希望呢我们不断的试吧不断的改善环境吧，
才有可

可能，要不然我们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个局面呢，再继续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年人口啊，就不是百分之这个25%咯，可能有30-40%都有可能的，好，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越来越多就是了啦，好，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好，那像年轻人呢，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就是，诶，更不想理我们了，因为觉得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好累好痛苦啊、哦、这个对老人呢就更不会尊重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要增加生育率啊、哦、必须各方各面想清楚了，不是只有给钱就好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再预祝天下的母亲呢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当然希望天下的母亲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了。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 以下啦啊，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啦、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4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 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哈、哦，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你哦，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哈、哦。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哈、哦、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齁、哦、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哦、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啦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啊、哦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哦，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388.3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齁、哦、齁、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1组齁、哦、齁、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4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而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气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4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齁、哦、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齁、哦、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100亿元的大案齁、哦、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 可能呢、啊、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了哦。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啊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啊这个冷清这个啊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齁、哦、那啊、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齁、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哦、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哦、啊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哦、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哦、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哦、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哦、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哦、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哦、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雪

组的啊试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哈 哦，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哈、哦、这个啊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哈、哦，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哦啊，现在呢还有几本哈、哦，我们想说啊，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啊，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在学习英文的话，诶，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齁，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啊学习英文的书，齁，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啊这个一些啊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的一个这个书籍哈，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哈啊，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哈。那因为有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哈，很多字都非常长哦，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哦，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哦，来23712920哦，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哦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哦。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哦，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哦，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哦，所以呢大家有兴趣哦，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哦、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哦、啊，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哦、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哦、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哦、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哦、那我继续、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呢、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齁、哦、那假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哦，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好清看好名、哦、一定要是政府

所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啊，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美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宅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啊，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啊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啊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哦。所以这个部分啊，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哈。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啊，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啊来招揽这个生意哈。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 806.3 万户那年增了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1至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那可是也差距不大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 仅次于台中市。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

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族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哦，避免要缴交沉重的囤房税。所以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一点

0: 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张明义老师呢，他出了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啦齁、那我觉得他的那个书名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齁、可是呢是倒是蛮实用的齁、对于学习英文的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齁、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要把它送出去齁、他也是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啦齁、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齁、所以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齁、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齁、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齁、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齁、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齁、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这个张明义老师的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 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齁、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捷运齁、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啦、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啦、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齁、或是越来越多站，对于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齁、

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哎，哪里可以停车哈？哎，有没有停车位哈？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那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哈、这个台中市啊、这个高雄市哈、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它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齁、它会再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齁、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齁、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齁、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齁、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中彰这个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呢、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齁、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齁、因为像如果说我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齁、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齁、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齁、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齁、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齁、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齁、因为碰到红绿灯啊或

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设置有六座的新车站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那根据捷公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哪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十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那根据台中捷公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那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这个政府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这个核定后九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所以这个九年也是也一段不少的时间也许啦有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值得大家来期待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苗栗地区地政处最近也是提醒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因为它最主要是苗栗地政处它提醒民众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契约审阅期那这个如果顺利的话房子完工要交屋这部分也要这个在合约书上面有这个5%的交屋保留款

管哈，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哈。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震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5天的审阅期哈。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啊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哈，那从当日啊次日开始计算5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房子的话 ,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啊 ,5 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了齁、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震处齁、哦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2点关键齁，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齁，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齁、哦、今天下午齁、哦、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齁、哦、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如果你有时间啦齁，刚好有时间，或是经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话，转进来弯过来看到服务柜台，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齁。好，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

0: 干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橘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蓄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这个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有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请尽量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好吗？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南部的影响比较不大，那北台湾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出门的话可能带一件薄外套。那再来就是周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当天呢水气会再减，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中部跟南部地区持续晴朗，北部呢是转阴天，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好，说到了母亲节，大家已经想好要怎么样为妈妈度过了吗？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着我妈还有我小孩呢去南部玩两天一夜刚刚好，然后又刚好有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哦。好，那当然我想在六日呢，如果你要带妈妈去吃大餐的朋友可能要先有所规划，也可能要先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定位，有没有位置哦。

因为我发现哦，这几年啊，只要跟节庆有关的时候，其实那些餐厅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都是满位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不要扑空嘛。你已经想好了这个 idea， 那你就尽量用计划去进行。打电话我先问一下，诶，现在有位置吗？或是礼拜天还有没有位置？带妈妈去吃一顿好的。那如果你觉得诶，吃饭妈妈没有那么那个开心，那么喜欢的话，跟妈妈说我在减肥，那倒不如带妈妈去逛一下百货公司，看看妈妈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化妆品或是保养品，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就是亲朋所唱的没这个姑娘。任美琴，
1: 哎，
0: 你要唱什么歌？
1: 抱着你的感觉。
0: 好，我们来听啊。

紧数着你的心跳，心愿那时间都停了，抱着你的感觉好好，只是还有一点烦恼。如果这是最后的拥抱，为何爱情总是结束的那么早？甜甜蜜蜜说声爱我，还说舍不得离开我，你眼中明明诉说的孤独，而我装作没看到，至少还能够拥抱，当作一种满足寂寥的美丽。什么事我都不在意，就这样。

还说舍不得离开我，你眼中明明诉说着苦楚，而我装作没看到，至少还能

0: 这是李美欣小姐所唱的什么抱爱的拥抱，
1: 就是抱着你的感觉
0: 啊、哦，抱着你的感觉。嗯，这边黄燕生朋友再唱一首《跟你伴侣相醉》，
1: 什么调？
0: 嗯，还有在这谢谢吴生丽啊、沈荣、林锦霞，谢谢吴谢谢欢乐，丽马小姐。我欠一首歌，我一直记得，那就是《秋水伊人》，因为我最近嗓子不好，高音怕上不去。哪天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嗓子好了，好不好？谢谢啊，丽马小姐。李淑慧、何云生、娟秋、大雁，你看到有钱花了，我们都有钱花了，谢谢啊，谢谢。嗯，好，那我们接着听歌，我们来听的是
1: 《跟你伴侣相对》，
0: 黄燕生小姐所演唱的，董一姐小姐唱。

就是从今小姐所唱的《跟你半日相对》，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沈荣所演唱的《流水年华》。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这真的很好的一个节目，乐龄广播研习班，一共有十堂课，是叫怎么样表演啊，怎么样新闻播报、声音表情、制作节目和主持节目，还有广播剧的演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研习班，在5月25号就开课了。那要报名的朋友啊，电话号码是02-2314-9121，是由思安来主导。2314-9121，其中有一堂课要访问我，想想看要访问我什么？天南地北通通可以，从这个从古到今，好，非常欢迎朋友参加乐龄广播研习班，电话号码是2314-9121，思安，思安主持啊。好，我们来听一个，我们来听黄月珍先唱了一首诗情画意，我请小曼芳小姐来唱。

哎呀，啊，不是啊，是真的，他还会说西施吗？一次花草采草绿霞霜，忙忙碌碌日出绕街亮，西施哈哈哈。

妈妈一出心想呀。

0: 这是风俗琴小姐所演唱的双然双然演唱一首闽湘夜曲，新朋说法第一次唱，是吗？
1: 对，从来没有唱过。
0: 从来
1: 这是女生的歌吗？
0: 这男生也可以唱。
1: 我跟男生大概只有费玉清唱过。
0: 所以你也可以唱。好，我们来听闽湘夜曲。

0: 金鹏啊，
1: 是，
0: 其实你唱这首歌蛮好听的。
1: 哦，谢谢，
0: 很有磁性，
1: 感恩感恩，
0: 真的，因为我知道你会唱很多的歌，
1: 嗯，
0: 不要把自己限定在那么小的剧格局。
1: 哎，没有的啊，因为 这个节目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
0: 就唱
1: 那么多，哎，反正哎他们比较少唱了，就我来唱。
0: 对呀、啊，像闽江夜曲唱就好了。
1: 哦，谢谢。
0: 哎，好像真的在闽江。
2: 哎，他们也可以唱秦淮河畔、海棠。
0: 啊，
1: 我海棠。

0: 咽一下，咽一下，然后下去再帮你唱。这边有朋友先唱啊，沈荣先唱《欢乐今宵》。哎，我们来《欢乐今宵》好吧？
1: 来，《欢乐今宵》什么调？
0: 随便。要跳还要跳？新朋友要跳？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福。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陪你快乐行。好，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回到了呢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从一条街道的开始去改变我们全民参与，而让我们的城市呢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哦。我觉得初心非常的重要，而国土署也推动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首案完工。那么接续呢今年开始呢会有一些案子哦已经陆续的完工，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之外，这一次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居街非常的特别，包含了呢里长，包含了呢台北市府哦这个公务局，包含我们国土署，也是我们的都公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之下呢，来成为一个街，树立一个叫做人本典范。那当然呢，这可以说是一条街，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道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安心走的路。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上学也好，上班族回家也好，长辈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路。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路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当然今天呢主要呢也就是让我们的组长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而且呢大家也有机会把我的小路带回去，但是不是我的这支，好吧哈，以后呢要就用抽奖的方式都好，可是不要用偷的，谢谢。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2: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一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2: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1: 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2: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十亿公尺的路宽，那十亿公尺
1: 很小，
2: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1: 什么都有，
2: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六到七公尺，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二到三公尺，
1: 旁边还要停车哦。
2: 那二到三公尺就会纯粹就几乎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

0: 被使用掉了。
1: 对，
0: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1: 啊，就是交叉走啊，
0: 然后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1: 大家开心。
0: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1: 好像是，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耶。
0: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嗯，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
1: 哦，嗯。
0: 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可能会停下来，嗯，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
1: 嗯，
0: 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欸，他们说的，
0: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欸，
0: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嗯，哦，难怪
0: 在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
0: 去做改善，
1: 嗯，
0: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1: 嗯，
0: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1: 哦，
0: 就是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嗯，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0: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啊，
1: 嗯，
0: 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
1: 嗯，
0: 商家都是使用者，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嗯，去听到别人的
1: 声音，
0: 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讲屯论，哎，屯论，
1: 应该是说对啦，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就是，
1: 对，
0: 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哎，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件，包含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就
1: 直接他都要接收，
0: 他就在现场直接要去收集这些，不管是正向或者负向的意见，他也面临很多民众给他的压力嘛。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案子后来也蛮有几位那个议员也都
1: 还有民意代表，
0: 对，很积极的参与，嗯，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从第一个民众一直跟政府说我
1: 反应，
0: 而且他坚持下来了，嗯，就是说他们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无疾而终。
1: 可是他们很多人在下面有四五个人讲，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认为有推动这个平台，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对，
1: 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一点，
0: 就是我们等于是这个平台是给想做的人一个机会去推动，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只喊一喊，你不能一两只
0: 啊，然后就叫别人做，嗯，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起，
1: 嗯，
0: 去集结这些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哦，我们知道透过专家学者，包含我们自己同仁哦，来提供了所谓的专业团队，包含里面有所谓的技术啦、规划啦，甚至啦要符合这个我们自己人本交通的标准，不是说哦这个你们讨论好了，好，嗯，我们就可以做了，挖地啦，拓宽工程，嗯，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在地方政府跟里长之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一个，对，经验跟特别的一个接触，因为整个。

0: 过程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耶。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自己是中立者，因为我们是属于中央嘛，哦，你怎么去看这两个角色？
1: 我想在做过程中啊，当然我们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纷纷扰扰的意见，因为当下是没有方案的。
0: 嗯，对。
1: 那大家第一个想象是改变是不可能的。
0: 对。
1: 那当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一定要改变，然后地方政府开始找专家学者，
0: 嗯，
1: 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0: 对啊。
1: 对啊，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0: 会变小河。
1: 对，
0: 他们还跟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
0: 嗯，
1: 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
0: 啊，
1: 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
0: 嗯，
1: 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嗯，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手段开始去针对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去调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排除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旗舰啊。
0: 嗯，
1: 那最后一定没办法处理的是，一定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占用。
0: 哦，对啊，占用车道那个
1: 占用，
0: 这个真的
1: 占用就一定要排除，那个就是我们最后政府要用执法面去排除，因为占用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任何 bypass 的行为，就是通过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嘛。
0: 嗯，是，不过倒是哦，我可以帮听众有一位，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哦，我告诉你，那个外等委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哎，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哦，我看他帮那个做的不错哎，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0: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哎，
1: 对，
0: 你看，
1: 啊，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0: 我发现太多哎，
1: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啊？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反映。
0: 你关注就好了，
1: 对。
0: 对
1: 对，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要优先改？
0: 有什么想法？
1: 没有人行道的啦，
0: 嗯，
1: 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对。
0: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哦，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1: 那如果
0: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啊，我要下呢，我边下
1: 点。
0: 食指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1: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0: 对啦。
1: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让他自己去点，
1: 或者你的邻居，就说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支持支持，这样就好。
0: 哎呦，
1: 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了。
0: 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我都是这样子，已经有一样了。你就哈，你是哪个里的哈，我帮你教你哦哈，看看有没有人在写在上面，是不是跟你一样，就给他点。点下去就对了，对。
1: 我们叫做选举，叫做投票，叫做复议。我复议啊，
0: 你学坏了。
1: 那真的啊，真的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新安里的这个跟社区合作的同时哦，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哦，你会在未来会不会让他们也来去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杜公主哦，可以让我们的自己去跟其他县市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
1: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0: 对，
1: 就是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0: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李宁跟这些店家啦，也
1: 对，
0: 我们一并
1: 店家的配合，还有
0: 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后续会把这个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
0: 示范场，对呀、啊，示范场域啊，
1: 因为其他案子已经在执行，
0: 没错。

0: 邀请这些单位的里长来这边大家做个对话，
1: 嗯，我们
0: 了解里面的辛酸，
1: 嗯，
0: 也了解民众最后的回馈嘛，就是、我记得这个里长他曾经在最后的竣工记者会上面也大概特别提过说他也是从被民众骂一直到最后是变成很多人竖起拇指肯定他，
1: 科长说他整夜没办法睡觉
0: 施工那一天、啊、因为就一天赶快把它做完，要被骂就骂一天
1: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0: 对、
1: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哎呀，我是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哦！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
0: 对，
1: 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了、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革命啊，以人家在讲的，在如果做任何的一个譬如说像我拿我自己念临床，我们要研发新药，
0: 对，
1: 我们现在不能人体实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做测试嘛，
0: 对,
1: 对不对？可能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用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的、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去沟通，
0: 对,
1: 对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嗯、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嘛，通常当下会觉得我做不到，
1: 他们常常觉得他做不到、啊、
0: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人做到了，那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不可，就好像那个奥运在破纪录，大家觉得说、哦、两分钟破不了人类的极限、
1: 嗯、
0: 可是有一个人破了之后，后面就会有更多人去打破这个极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得到，
1: 没错，所以而且呢刚刚也特别解释了这个是去道路哦，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在哪里，所以大家也听得懂，只要你不要去卡到所谓的私人土地，当然那私人土地就会有限到这个所谓私人土地的这个道路使用权，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土署啦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干涉，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道路哦。不过倒是以一个专业的提醒啦，如果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街道改革，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压力，这不是没有压力之下的压力哦，叫无形我们现在这样子讲，然后呢让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让这个组长

0: 会找，
1: 也可以上去看一下说，说哎，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嗯、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奖吗？哎，已经现在已经第几次了？哦，好，不要急，不要急，
1: 慢慢来，嗯、然后慢慢来。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只有。每一个县市的最高票有机会拿到全额补助。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累积票数比较多，比如说你200票、300票，那表示说你其实很多人也很在意。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不是第一名，没关系、嗯。我们会把你这个意见就反映给地方政府，我们把它列管起来。嗯、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在提案、嗯、其他他们自主提案要改善的地方，要把这些路段放进去。所以你也会，就是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你不一定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得到补助、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会回就进入地方政府改善的视野、
0: 嗯、
1: 让地方政府跟我们合作、
0: 嗯、
1: 也来改这一条路、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会把这些路放到，其实我们每年在办市区道路考评的时候、
0: 啊、
1: 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指定几条比较难改的路让地方政府去做改善我们就会把这些比较多人投票的路段放到那个
0: 比较难改，对，
1: 指定改善路上，所以也有可能在那一边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机制去多，就是多个面向去处理民众反映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很重要，说你愿意站出来改善，其实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没错，所以一条道路哦，不管它的宽跟大小哦，其实就是看你用不用心，愿不愿意做。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1: 嗯，
0: 还有在将来呢，其实不管说你会不会去使用到这条道路，它只会越来越美化，
1: 嗯，
0: 而且包含了周边的景观，它只会带给自己的一个方便便利性，而且呢是一个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
1: 嗯，
0: 只是说。

0: 的表达关心，在执行过程中一直站出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有一开始喊说要做，后面就不见了，其实整个案子很容易做不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跟听众朋友呼吁说，我们参与这种街道改善的活动其实要持续，而且要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持续的在各个会议里面去表达我真的需要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助力。所以一条街道的改变看起来其实是很小，但是可以影响没有很多人很多人的日常。
1: 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蔡宜强组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得这么清楚。当然实际的案例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是 FB 呢，或者是街道医生都可以看，直接到平台来去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你想要改变的道路哦。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里有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招呼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

0: 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让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月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筹社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筹社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欢迎大家一个月
0: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 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日我们伊达少的一个少族，那基本上少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

0: 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
1: 刚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

0: 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叉叉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流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应该这样讲。
0: 对、
1: 嗯，
0: 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他们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再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

0: 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灾，让咬咬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咬咬。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

0: 就也不要去给人家偷挖。
1: 没有在采，
0: 没有啦，
1: 比较没有那么。
0: 他们是说有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哦、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1: 那整个采，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0: 我们是会罚款啦，
1: 对，
0: 大家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1: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捷运总百合也在开啊，啊，好像大家骑车过去都是
0: 用眼看，用眼看，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已经教育大家，而且也顺便跟大家讲，现在呢，我们有修法哦，就像类似这样的原生种是不能乱踩的哦，是会罚款的。嗯，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哦，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交心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1: 对啊，礁溪哈、哦，礁溪因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好、哦、啊，那全程就本来就从就。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啊，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啊，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

0: 泉，就是俗称的美人汤。那水池啊，就比较清澈无味，它洗完啊会咕溜咕溜。啊，跟阳明山那个硫磺泉哈，饲料看来就是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啊，所以就对，所以两个都有好处了哈。啊，不过说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医疗效果
1: 没有，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哦，你不要吓我。
0: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是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哦嗯啊，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1: 嗯，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0: 啊。哦，对啊，
1: 我还帮你，我还帮你圆网哎、欸，
0: 空空，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批一下图
1: 好了。你批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它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诶，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它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诶。
0: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哦，抹茶山那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哦，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哦嗯，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板步道，林美石板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哦，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 哦，那本来是1公里多了，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奇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1: 一定会去的哈、
0: 哦。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

0: 来，你再说来。
1: 这是小吃类。那如果餐厅的话，礁溪其实很多的国际的温泉啊、国际的饭店级的哈啊，像铁板烧啊等等的哈、啊，那些当然是各饭店它都有出奇招啊。另外就是比较平民的，像拉面呐、啊、哈，温泉拉面哈、啊，可以边泡脚边吃的那一种。
0: 哦，有这种的。
1: 还有一些，有啊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乐山啊旁边那边就可以边泡温泉边吃。好啊，那就这个是在那一个温泉公园那边啦、啊，森林风雨旁边那边。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渔夫食堂啊，哈，葡萄渔夫食堂，哦，这是鲜鱼料理，还有一个啊，烤鸡一条街，哦，要就下，高速公路往礁溪方面那边烤鸡一条街，哦，那边啊，很多都是很多美食的，都是平地美食。对，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哈，因为如果在周末前往。就是礁溪头城这边啊，那礼拜天下午的国道五号会有高承载管制，那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啊，那注意一下车况，以免塞在这个车站。
0: 非常的多，你看刚刚还多了一个夜市让大家可以参考。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我现在不敢讲了，发音太不标准了。听众朋友，今天你终于听到我声音，
2: 还
1: 可以，还
2: 是哑哑的，
1: 还是哑。
2: 对，
1: 昨天不敢call in进来的因素就是真的哑得很严重。
2: 对啊，你连点歌都在私下跟我

0: 来越靠近行善这方面的、
1: 对，
0: 行善这方面啊，尤其是网红，
1: 没错
0: 啊，你在引导你的粉丝，
1: 嗯，
0: 你引导的是大概是哪一些？
1: 是
0: 不要忘记、行善也是很重要、好不好？
1: 对，
0: 从小就懂得行善、永远就会过得很幸福。
1: 对，
0: 严格讲起来，我自己昨天自己觉得好笑，
1: 为什么？
0: 我可以贪吃到这种程度，贪吃到多久没有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对啊，超久的，
0: 结果突然来个真的是胃食道逆流、还好、真的有药可以吃，因为阿玲她有留了一点
1: 胃药，
0: 有的是胃食道逆流的、那、有的是胀气的、他要回去的时候，他的包包，小包包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些自己带出来要吃，准备要吃的，结果都没有吃、结果就留给我们、我们阿红就把他带回家、我就既然是为了吃一个凤梨、去加那个鸡翅膀这样去炒的、我们明底就是阿红、他去学的、学到我后来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听众朋友进去看，
1: 是
0: 真的好吃啊、我真的没骗你，
1: 凤梨
0: 实在太好吃了、但是呢现在凤梨已经是很甜了、
1: 对，
0: 水分又够、所以不需要，它里面教说还要加一点点 糖，不要加、不要加糖，
1: 是
0: 好，你就按照它那样做，我现在记得了，再看了一遍，他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怎么做
0: 鸡翅膀、
1: 啊、
0: 就是比较胖的那一节、那一节、把它拿，我们是没有，我们连尾巴的尖尖的也一起做，
1: 对，
0: 那那一节呢把它用直的切开，切成 两片、然后再来、就是凤梨切成三角形的这样、一片一片，
1: 是
0: 好，什么先放呢？油放下去，不要太油了、油放下去之后、你就把鸡翅膀放下去煎、然后把它翻一下，
1: 是、
0: 煎的有一点点就是、熟了、你就把它、翻面，
1: 对，
0: 然后再煎一下下、之后你就把凤梨放下去、放下去他就讲说撒一点糖，
1: 是、
0: 撒一点醋、那 Mindy 他说他也按照他这样做、吃起来太甜、因为凤梨本身现在的季节就很甜，
1: 是、
0: 完了，我真的吃很多，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吗？到最后咬起来的时候，那些汁都已经收干了。之后你把它咬到你的盘子上的时候，还要撒一点点什么呢？小香菜跟芝麻。香菜把它切得很细，
1: 是，
0: 然后跟芝麻再撒在上面。
1: 对，
0: 我们是没有这一道了，没有，好、我们就直接就这样吃。
1: 对。
0: 超好吃的，
1: 哎呀，我都想流口水了，哎呀，
0: 我爱死了，我真的没骗你、
1: 这对于很多喜欢吃鸡翅，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鸡翅啊就是辣啊，牛奥良鸡翅，哎，这个感觉就是很甜，很甜美。
0: 我没吃过，
1: 你没有吃过牛奥良吗？
0: 没有啊，没有啊，所以昨天前两天这样做、我真的是爱到不行，所以就一下子给人家吃太多，
1: 哦，
0: 除了正餐吃以外，
1: 是。
0: 这中间呢、还有剩的，
1: 对，
0: 剩的呢本来现在留到晚上再吃、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它拿来吃、
1: 不过对你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啦、因为鸡肉有丰富的蛋白质、
0: 鸡翅膀哪有多少肉、
1: 最尾端就不要吃了、皮比较多，
0: 问题就出在无形当中就造成我胃食道逆流了、哦，真的声音整个都哑了、真的没办法来上班，
1: 是，
0: 而且呢胃也不舒服、
1: 哎、
0: 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昨天呢就缺席了，对不起，
1: 没关系，声音没有缺席，
0: 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很幸福、
1: 为
0: 什么呢？因为你是因为爱吃嘛，
1: 对啊，
0: 你有享受到的美食啊，
1: 没错，
0: 感到很幸福啊、不是吗？
1: 而且讲实在话，秋华姐吃的这个美食呢也算是对身体好的，因为有一些美食是对身体很不好的。
0: 这里呢就是圣严法师在幸福九九里面呢，他就说的、一句话，他说有的人啊、早起得了一点小病就觉得很痛苦、但是有的人常年都得了重病哦，
1: 对，
0: 他都还觉得心平气和，
1: 是
0: 不把它当一回事、
1: 嗯、
0: 所以说啦，只要心里不觉得苦、你就是最幸福，
1: 对，
0: 你懂吗？
1: 没错，
0: 像我走不好啊、
1: 嗯、
0: 坐在轮椅上，
1: 是，
0: 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嘻嘻哈哈的、 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坐轮椅的人，
1: 嗯，
0: 走路。

0: 入走不好的人。
1: 对，
0: 我一直没有这么认为，
1: 是，
0: 你知道吧？嗯、所以说，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在维护午后两点，
1: 嗯、
0: 跟支持午后两点、
1: 嗯，
0: 尤其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吓呆了，
1: 嗯哼，
0: 从来没有过这种，
1: 对啊，
0: 怎么会
1: 像母亲节的活动弄得像年终一样的量？
0: 没有了，第三天就已经，
1: 对啊，
0: 最重要的包包已经快没有了，
1: 而且秋华姐没少订哦，嗯，
0: 我还第一批就是本来就是按照以往的订的量。哦、最主要的
1: 而且一开始秋华姐还担心想说我们过年那个活动做的还比较久、这么接近
0: 对我还在担心结果呢、还是 照样订的数量、嗯、居然第三天就快没货了、
1: 哎、
0: 马上就在赶快订
1: 啊，
0: 还有眼镜啊
1: 是
0: 现在呢
1: 包
0: 应该全部没有了、嗯、那眼镜也全部没有了
1: 是只剩丝巾
0: 剩下一点点
1: 嗯，
0: 这条丝巾有够漂亮
1: 是
0: 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你赶快打电话到公司问、
1: 嗯、
0: 绝对不能跟上一次的那个来认为说是一样
1: 两个完全不同
0: 不一样、
1: 嗯、
0: 因为这一条是有亮面
1: 对
0: 有亮亮的、
1: 嗯、
0: 然后它是春夏秋、
1: 嗯、
0: 三个季节都可以用的、
1: 嗯、
0: 你嘉义不是教大家吗
1: 打在自己的包包上
0: 对如果你没有到冷气间、
1: 嗯、
0: 觉得不需要围的时候你拿下来、哦、就把它

0: 一起，
1: 嗯哼，
0: 没有一样的包包也没关系，
1: 嗯哼，
0: 你带的是黑色包包，
1: 是
0: 你自己的也没关系，
1: 嗯，
0: 人家都会觉得你眼镜跟丝巾，
1: 嗯，
0: 颜色是一致的，
1: 对，
0: 代表你很会穿搭，
1: 没错，
0: 很有品味，
1: 嗯，
0: 好棒哦！你看，如果三样一起，
1: 嗯，
0: 哇，那更有品味，
1: 完美了。没有三样一起，他就知道你一定是丽人屋的客户，
0: 要不然就是听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就是在街上，相认就是看那个赠品，
0: 对对对，真的。我们有一次不在花博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在花博碰到听众把我认出来，
1: 对。
0: 你是秋华姐，结果呢，他马上就在身上给我看，你看这围巾就是你们的，怎么样？好可爱哦，
1: 搞不好未来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耶，因为其实
0: 我跟你说，嗯，我没有不是没有考虑过，
1: 嗯，
0: 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做自己品牌，
1: 是哦，
0: 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时间卖这样的东西呀，啊，当赠品怎么可能做自己的品牌？量不够多了，
1: 是
0: 真的，
1: 嗯，
0: 他要至少都要几千条，
1: 是哦，
0: 是不可能了，啊。嗯，好，现在听第一首歌。
1: 好，
0: 母亲节就在这两天，
1: 没错，
0: 这个气氛已经迎接出来了。
1: 嗯，
0: 大家记住哦，不管你住在多远的地方，
1: 是
0: 你家有多偏僻，
1: 嗯，
0: 在中国大陆真的是要回个家两三天都回不到。
1: 对，
0: 尤其是节日，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提早回家好不好？这首歌叫做《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尽管车子挤不上去，嗯，没关系。慢慢的，
1: 是
0: 骑个脚踏车，
1: 对，
0: 一样都可以回去，
1: 嗯，
0: 对不对？

0: 家里的妈妈很想念你啊，回家就是不一样哦，一定要回家，不管你家是多么的乡下，也一定要回家。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像这种像比方说是我好了，我长时间跟秋华姐在身边，秋华姐啊，有的时候一些小变化，我就觉得没有感觉。
0: 嗯，
1: 因为比方说，变瘦变胖，我每天都在看嘛，对不对？所以
0: 没有感觉。
1: 那很多的子女是那种，久久回家一次，一年啊，半年，那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父母的改变。他们就说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回去看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正在走下坡。如果在走下坡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因为反而有的时候旁边的人会感受不到，就是这种久久见一次。

0: 加上压力大，然后睡眠不足，导致肠道菌失衡，所以呢，这些人就会长时间处在慢性发炎的症状，然后身体呢就会产生，比方容易疲劳啊，身体哪里都腰酸背痛，永远好不了啊，然后小腹会变得特别的明显，胃肠也会不太顺，身体也会无端的酸痛，还会有脑雾的症状诶。所以呢，廖欣怡营养师就说啊，慢性发炎并不是绝症，它可以改善。
1: 嗯，听到没？
0: 就从你的饮食下手。
1: 听到。
0: 第一，你要吃抗发炎的食物，比方像姜黄啊、B 群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养好肠道开始。
1: 对，
0: 因为你的肠道好的话，对一些不好的物质的话，它也可以比较容易把它处理掉。
1: 身体也要酸碱平衡啊。很重要，不要让你的体质呢是太酸性，
0: 对，
1: 这样子毛病才不会找麻烦。
0: 没错，
1: 肠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肠道就是你第二个心脏，
0: 是
1: 多重要啊！
0: 哎，
1: 所以说该吃什么你们都懂哈，不需要我告诉你哈。
0: 而且那一天我在看一个纪录片哈，是 Netflix 的，在讲到说那个塑胶为例的事情，然后看了以后其实有一点觉得蛮恐怖的
1: 哦，
0: 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些塑胶瓶啊去装水啊，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是咖啡杯那些纸杯，纸杯你，
1: 纸杯，
0: 对，你会觉得纸杯就纸啊，
1: 没什么，大家认为没什么，
0: 对，
1: 我认为有，
0: 对，你摸，你下一次如果你有拿纸杯的话，
1: 滑滑的嘛，
0: 你摸里面滑滑的，
1: 对呀，
0: 当那个滑滑就是塑胶，
1: 对，
0: 所以当它一遇到热的时候，
1: 尤其是用热的，
0: 对，就特别严重，
1: 装热的东西。
0: 然后他们还有讲说，像婴儿奶瓶。如果你是塑胶的话哈，无论他跟你讲说是不是耐高温，然后你那个时候加了那个奶粉进去啊，给它摇两下，这个时候它里面就像是土石流，会崩解上万的塑胶微粒，
1: 你看，
0: 你就喂给婴儿吃了，
1: 好可怕。
0: 所以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到处都是，甚至像我们在喝那个。保特瓶，你没有温度哦，就是凉的哦，冰的都可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每次喝你会喝完吗？不会。所以当你锁上盖子，再打开的那一瞬间，盖子上的微粒就跑进去了。所以我们身体全部都在吃塑胶，所以吃到现在，然后这些塑胶呢，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哎，很恐怖的。
1: 刚刚跟亚胖再度通电话。他跟我讲说，昨天他是请一位，他到温哥华，然后请他们两位吃饭的，好，结果他说，那我可以跟他买吗？怎么买？到哪里去买？结果呢，雅芳就跟他说，他并没有在百货公司啊，或怎么样摆柜，没有，他们就是
0: 单一贩售管道，
1: 对，所以你要我可以帮你订，没有问题，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刚刚。我出门之前他就写给我这个朋友要买的东西，那他就问雅芳用的是什么，雅芳用的是

0: 不吃幽宁柿吧，不能不吃叶黄素。
1: 再比较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结果呢，雅芳就说，我吃了这么多有人送的等等，我觉得姐姐的最好，效果最明显。啊，结果大家说，有的人就讲说，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照样。
1: 跟你以前一样，
0: 有一点白内障。
1: 对啊，你以前在我们还没卖消叶黄素的时候，也是吃别人的，也是觉得没效。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要哪一个牌子才是好的。问了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啊，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进口，都是跟贸易公司接洽。
1: 对，
0: 结果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呢，专门在进这个健康食品的，都介绍说最好的最好又最贵的就是
1: 芙罗拉古罗。
0: 对，芙罗拉古罗，你知道吧？所以说。听众朋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简单。既然五六家的贸易公司讲的都是一样的，那我就相信了。如果光一家讲，我不会再来。我们也进去
1: 了解，
0: 懂一点，了解中文的，我看。那如果是英文的，就叫豆豆啊。他们看了、啊，
1: 是
0: 看介绍这个 Flower Grow 是怎么介绍的。他们是最先研发出来的。真正是用金盏花萃取，
1: 是
0: 效果才好，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看，连光是一个成分而已哦，都有它的名字，你想想看，后来被一家全球最大的就是

0: 是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框我很喜欢、
1: 嗯、
0: 可是它有一点点，有一只是有一点点右边的颜色退了、
1: 嗯、哼，
0: 就是那个怎么香咖啡色的，
1: 是，
0: 可是有一点掉颜色、嗯、就变成银色的一小段、
1: 嗯
0: 哦、这是一只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只呢是这个鼻头的这个地方断了、嗯
1: 啊，
0: 这两片啊，
1: 对，
0: 两片塑胶的
1: 啊，电笔，
0: 电笔就有一个是断掉，
1: 嗯、
0: 这能不能
1: 修？
0: 能不能修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另外一只只有掉一点点漆右边、嗯，头发把它盖住就看不见。
1: 嗯，
0: 我还在戴，
1: 是，
0: 你知道吗？完全没有感觉，它现在戴起来已经看不清楚，
1: 嗯、
0: 完全没有。
1: 是，
0: 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1: 对，
0: 这已经14、15年前的眼镜了，
1: 嗯、
0: 真的。所以说。
1: 眼睛保养靠自己，
0: 对，靠自己，好不好？好，我们的尤女士真的很棒，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咯。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阿嬷的思念。不要说这个只想念的是妈妈，
1: 嗯，
0: 妈妈一定要想念，
1: 对，
0: 阿嬷也是要想念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做了阿嬷、有没有人想念我都不知道。
1: 有
0: OK， 阿嬷的想念。
1: 嗯。

0: 喜欢吗？阿嬷的思念，
1: 对，
0: 我都每天晚上到十一点多，有没有到十一点多了？大概差不多快十一点了，
1: 是
0: 才会听到有人打电话来。
1: 哎，
0: 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
1: 哎呀，
0: 啊，只有泽泽会多讲一句，嗯，要照顾好身体哦。
1: 嗯，
0: 其他都是阿嬷姑娘，阿嬷我爱你，换妈妈，换弟弟，就这样。
1: 那我给你听一点比。

0: 高国中过后懂事了。又会再来讲一些甜言蜜语
1: 真的、会讲条甜蜜语、好，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的进行之中，那现在呢我肯定性的是包包黑色的紫粉色都没有了、眼镜也都没有了、丝巾还有没有、不知道也剩不多、
0: 是
1: 好、那不要错过机会，
0: 对，
1: 因为这一次我会再度去选紫粉色的，年底的时候送的是粉色的，
0: 对，
1: 粉红色，对不对？
0: 戴比较厚。
1: 对，那这一次为什么还会选这个紫粉色的？这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有光泽，
0: 对，
1: 真的是春秋哦，
0: 夏
1: 都可以用的，所以呢，真的质感很好。
0: 对，
1: 哦，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去订，因为没有条件，
0: 是
1: 5000块就送，五千块就送。
0: 对，
1: 那4000块呢？我们送给你的。听众朋友，5000块有很多，我们原来有的身体去异味的
0: 媒体霜，
1: 媒体霜，
0: 嗯，
1: 再来洗线凝胶，迷迭香，
0: 洗手精华，
1: 4000块的呢是要一定有，其中4000块当中一定要有一瓶我们的什么
0: 爱迪斯
1: 对
0: 的系列商品，
1: 很简单，你就买优尼士，两个月份2800，你再买一瓶，比如说。金斑不是金斑美白也可以的，差没多少，变成4000多而已。
0: 对，
1: 好，如果是眼胶，或者是隔离霜，刚好就是1200。
0: 对，
1: 那不是刚好4000块吗？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好，
1: 真的很好配耶，真的很好配哈。那这个你就可以得到我们什么？我们的有玫瑰精油在里面，洗起来发质变得很棒的洗发精。500墨，
0: 只有这一次哦，下一次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1: 下一次5000块，
0: 对，
1: 好，那因为这一次它特别，所以说下一次不可能。
0: 对，当然还有染发霜，大家特别喜欢的
1: 染发剂是什么？你知道？它是用何首乌跟洋甘菊做的，完全天然，
0: 是
1: 对皮肤、对发质没有任何伤害。
0: 对，
1: 真的，你染完了之后，皮肤啊，
0: 对，头发
1: 很亮，真的有亮。两个颜色，我们只有拿两个颜色，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我这一次用比较浅的，也很好看。牙方都说很好看。
0: 是，
1: 当然你有一节长出来的白发，那一节你就先用深色的，大概是5号的吧。
0: 对，
1: 好，先用深色的，把它先在那一节
0: 过一次，
1: 先把它染了差不多10分钟左右，让它颜色吃进去了，你再。加那个浅色的，第二次用浅色的，然后就整个全部都染，
0: 对，
1: 就这样，就像我现在这个颜色，牙方说好看，
0: 是，
1: 浅色比较好，就是说整个都浅色，但是毛根长出来，你不能不让它过色啊，
0: 对，
1: 所以说要先用5号的，
0: 好，
1: 再来就是3000块喽，
0: 对，就是我们的精油，
1: 迷迭香精油，
0: 对，还有我们的
1: 薄荷精油，
0: 精油，昨天才讲薄荷还可以驱暑，
1: 对，我有听到，真的，对，这一点我要教大家，我最近有发现到我洗手间，我常常就在那里在边看手机边选歌，
0: 是，
1: 然后边泡脚，我连早上都泡脚，
0: 哎呦。那很好了，对你来讲活血很重要，
1: 因为脚走不好嘛，我必须要把脚保养得很好，让它血液循环好，
0: 是，
1: 怎么看到有小小的蟑螂，哎呦怎么办，赶快大叫，叫那个妹妹赶快来，
0: 是
1: 她真的胆子很大，她就可以抓得到，直接就用化妆纸就把它抓走了，你知道，我现在知道怎么处理了，你就是在你的就是用完了洗手间之后，你记得就在出水孔，就是水要流出去的时候，你在洗地的时候，水会流下去的那个孔，晚上把它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0: 有一些安全反向的应该也有，它有那种可以锁起来的，
1: 锁起来的，也许有，我不知道。那如果没有，你就用一个盖子把它盖起来，
0: 对，
1: 它就。
0: 没有那个管线，
1: 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管跑上来的。小蟑螂啊什么都是从那里跑上来。
0: 是，
1: 还好，只是蟑螂，我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如果那个软软的虫，我会吓死，我真的没骗你。
0: 是，
1: 我光看
0: 蜈蚣什么的，
1: 对，我光看我

0: 都会起鸡皮疙瘩。
1: Uh-huh.
0: 还蜈蚣，不要蜈蚣啦，光是那软软的小虫、uh-huh. 我都会吓死。
1: 是，
0: 我真的没骗你、嗯、真的。
1: 真的蛮奇怪的，因为秋华姐以前住在九份的时候应该看这个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吧。
0: 对啊，应该是。
1: Uh-huh.
0: 因为尤其是我们住九份的时候，
1: 是
0: 旁边是
1: 山啊。
0: 不是，我们家的旁边，
1: 嗯，
0: 外公家的旁边，
1: 对，
0: 是菜园子。
1: 嗯，
0: 外公有种很多的菜。
1: 对。
0: 你知道吧，我们家还有防空洞、
1: 嗯、
0: 在家里一楼就有一个防空洞，从防空洞走进去就可以直接到那个菜园。
1: 哦，
0: 好可爱。
1: 对，我之前在九份住一晚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有带我们去走那个九份，其实有很多小路、
0: 哦、
1: 就是你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居然有路、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就转出来。
0: 上次我们不是跟 Tony 兄弟吗？
1: 对，
0: 我们走了很彻底吧。
1: 可是那个没有办法走那些小路啦，因为秋华姐有经验，那些小路是一定都是阶梯。
0: 都阶梯，我们没有去那些阶梯。不要讲什么到学校就要爬很多阶梯
1: 啊。嗯。
0: 到了九份小学啊。
1: 对。
0: 就要爬很多的阶梯。
1: 但是我们头尾都绕了，也绕去兜兜龙的那个场景地点。
0: 的确是。现在的 Richard 的女朋友。
1: 啊、uh-huh,
0: 小雨她就是九份人。
1: 啊，
0: 他的父母都是九份人。
1: 对，他有讲说好像有回去看过狗狗的时候、
0: 啊、对、啊、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
0: 这是吉祥三宝。
1: 你家也有三宝、
0: 哦、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
1: 啊，
0: 十点四十分
1: 是固定问候，
0: 固定打电话，不来给阿妈看一下、
1: 嗯、
0: 啊，只有打电话、
1: 哎、下一次说起码要来个视讯吧。
0: 没有，连视讯都没有。
1: 嗯，
0: 他们就说很忙啊、
1: 嗯、
0: 都在补习啊。
1: 但是既然都已经打电话可以视讯了、
0: 嗯、算了，那个时间我都差不多睡着了、
1: 嗯、
0: 好，安排这首叫做吉祥三宝。对，记得哦，母亲节将来临，不管你年龄是多少，
1: 嗯，
0: 记得一定要亲一下妈妈。
1: 对，
0: 同时远距离的话就要跟妈妈说你一定要健康，
1: 是
0: 一定要很好、
1: 嗯
0: 哦、你是吉祥三宝嘛，
1: 对
0: 不对？记得哦。

0: 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澎湖县政府旅游处观光促进科的詹家全科长。詹科长你好。
1: 宇飞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再次来到澎湖花火节哦，我去年就有问过啊，我说哇这个每年啊都要有这个新创意啊，其实对于这个官方来讲应该都是很烧脑啊，怎么样才以突破前面的这个盛况，然后大家还觉得很新奇。今年哇这个经典传奇动漫，这个从六年级生甚至五年级生一直拉到现在都有粉丝的七龙珠，哇来了来了来了。好，这一次是从5月4号一直狂欢到8月25号、哦、这个 IP 哇我想问一下、哦、在谈这些 IP 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呢、啊？
1: 当然也会是有一点点的一个挑战跟难度啦，因为毕竟其实每个 IP 他们对他们整体的一个形象啊等等的他们都会非常的在乎，所以其实每年我们花火节但要去跟这些 IP 合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所考量哦。那当然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本身就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观光品牌活动，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其实大部分 IP 有的是很主动性的想来接触跟我们来合作，那有的 IP 他就会我们会主动性想去跟他们合作，
0: 是
1: 那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都会谈很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然后内容，然后要来怎么做，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光品牌也好，或者他们一方也好，他们都能够来获得这个双方的一个效益。
0: 嗯，好，那这一次的七龙珠 Z 的澎湖夏日花火大会哦，从空中的展演到地面的活动哦，有关这些主题跟亮点，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就只要来到花火节，一定讲说绝对离不开烟火展演这件事情、哦。
0: 对，
1: 尤其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是能够在最近的距离里面来去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高空烟火。我们距离整个观赏的距离哦，就是只有在300公尺而已哦。
0: 嗯。
1: 对其民众那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感，就是相当的一个惊艳。
0: 好、嗯，
1: 所以今年我们在整个的花火节期间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6组的一个国际团。对哦、
0: 嗯，
1: 那包含就是我们前几天刚开幕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日本的这个国际团队来帮我们做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来去做一个展演。
0: 嗯、
1: 那当然网络上大家也看到的非常的一个惊艳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是一样哦，能够来去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展演。那今年终于跟七龙珠 Z 来合作，
0: 是
1: 那他们预计会有3套图的部分哈、哦，来做这个展演。那这据 IP 方这边的表示呢，这3套图应该是算是亚洲首次有这样3套图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哦。
0: 哦嗯、
1: 那只要在天候状况允许，然后以及没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哦，应该是都能够展演的相当的一个顺利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舞台活动的一个内容。好、哦，那我们在整体的一个活动的舞台的内容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今年我们也是。这次的来做我们这个花火节的这个表团甄选活动，好、
0: 嗯
1: 哦，所以有来自于我们澎湖在地的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优秀表团，总共带有62团，
0: 哇，
1: 会来到我们澎湖来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演出。好、嗯哦，那我们当然在不同的场次，像我们的开闭幕，好、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企业主题之夜，我们都会安排有不同的歌手跟艺人来到的一个现场。
0: 嗯哼，
1: 那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特别跟 IP 方来合作，当然就搭据刚刚就是宇飞有提到的，我们其实我们的活动现场呢，其实跟我们的经典 IP 来合作，那是从5年级生也好，到现在也是很多粉丝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了6个场次的星空电影院，会播出6部对七龙珠的经典的动漫。好，就是全日文发音，但是中文字幕的方式、啊，要让大家能够真的完全沉浸在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世界里面哦。
0: 哦，我觉得感觉会有不少的游客，应该他会在那边穿着cos 的服装，直接在那边参与哦。
1: 对，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年的周边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哦。那陈如宇飞刚才有讲到的哦，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花火节每年都在能够再突破、哦，所以呢，今年我们也是首度呢哈、哦，我们把整个主会场来去做一个场域上的一个串联哦，跟全岛的一个串联哦，到全岛观光动线的串联哦。那所以这我们核心的场域，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观音亭的部分，哦、我们在周边呢也设置我们这个沉浸式的龙珠主题公园，
0: 嗯，
1: 好、哦，会有我们的彩色的灯幕搭 搭配我们的七颗龙珠哦，好，会在那。

0: 面来去做一个呈现给大家。好，那另外临近我们主会场的周边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笃行石村，我们这次也特别设置了这个主题打卡村。
1: 嗯，
0: 好，那这个主题打卡村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很多的经典画面或者是角色都在我们主题打卡村里面来去做呈现，所以民众去到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回味无穷的画面，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这个
1: 场
0: 馆，
1: 啊，
0: 对，然后他喜欢的像是普乌啊、赛鲁啊这些角色，大型角色的变身的画面也都会在那里面来去做呈现。
1: 哇，太棒了！那这个很多的人，当然刚刚讲到说烟火是一定要去的，而且这个无人机也是近几年来啊，增加了很多夜晚的这个视觉，
0: 都来做我们的这个花火节的活动。
1: 嗯哼，
0: 那6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闭幕之前，就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会来做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我要再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周边活动还没有讲完。
1: 好，嗯，
0: 对，因为我们周边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周边的活动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这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龙珠啊，它是一个就是热血英雄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把这样子一个精神哦，放在我们自己澎湖的这个海岛上面。
1: 好，难道每一个岛上有一颗龙珠要大家去找吗？
0: 没有，我们带大家来去做一个像收集任务，像收集龙珠这样子一个集章任务。所以我们今年在全岛总共有设置了14处的打卡点。
1: 哎呦，这个龙珠比较多，哦。
0: 对，那不是比较多，就我们收集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让大家像收集龙珠的概念，然后能够有那种任务角色集章的概念。
1: 嗯，
0: 对，那如果有收集到的人就可以来兑换这个小礼物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对。那除此之外，我们有设置了4座的一个大型的 FRP 的角色 FRP 哦。嗯，那包含在我们入境的这个机场大厅的部分，有最大家熟悉的普乌，
1: 嗯，
0: 然后那在我们的这个森林高地的部分呢，有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赛鲁。
1: 嗯，
0: 对。那如果到我们的知名的地标这个快海大桥，是我们北环线的部分呢，
1: 是
0: 大家看到我们的福利闸。对，
1: 嗯，
0: 那但最重要就是来到我们的会场，能够看到最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1: 悟空
0: 的这个角色会在那边。对，那这些大型的角色都是人身等高以上的 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巨型的，在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观光景点也好，活动会场里面要来就是给大家这样子。对，
1: 哎，那讲到这个观光景点哦，现在的人其实旅游啊，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去享受了，而是要让自己的手机先享受啊，要有一个很好的拍摄地点，然后感觉啊就不一样了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拍摄，不管是你想要跟这些角色互动也好，热血一下，或者是单纯享受这些浪漫的氛围啊，那哪些景点推荐一下，我们去不也千万不要错过，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拍拍照的。
0: 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这4座的角色 FRP， 就是已经先给大家第一个，你就是非去不可，
1: 而且
0: 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对，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这次集章活动，我们设置了14处。那这14处也是告诉你非去不可，因为这14个地点就是我们非常推荐大家都能够去走走看看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好，那当然也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有些当然是大家可能过去你可能知道，但是你未必那么熟悉的。好，那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在网络上非常爆红的这个天堂路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后寮这个地方，那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后寮去那个部分，那边也有我们的角色集章的一个也有我们一个角色集章。
1: 我觉得这一次用这样集章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到澎湖一些景点，相当不错。哎，欸，
0: 对，
1: 喂
0: 是，
1: 对，所以这次集章的景点的每一个点都是好的风景点，对不对？
0: 没错。
1: 哇，那太棒了，所以大家这个点都不要错过，哦，那骑着这个小布布，因为我之前我常常去澎湖做这个儿童剧的宣传啊，在那边就是骑摩托车真的是最方便的。你反正要一出机场就租摩托车，然后接下来几天就在那边都是靠这个做行程啦，
0: 啊，
1: 只是大家要注意哦，澎湖风很大。
0: 对，澎湖就是风确实蛮大，但是大家也可以换个小角度想，就是说澎湖的风大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骑车就要慢行，
1: 对，
0: 然后漫游澎湖，享受澎湖的美景。对，
1: 嗯，
0: 所以不车速不用过快，就能够感受澎湖真正的美这样子。
1: 当然，你也可以更挑战一点哦，我们要有 Z 精神，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哦。那这个除了看烟火啊，也有所谓的安排这个北环路线或者参。

0: 加这个南海跳岛行程呢，甚至可以报名离岛烟火专船。最后这个离岛烟火专船是什么？听不懂，不是很懂，那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应该说，其实今年我们的在澎湖，我们今年总共规划了33场次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好，那其中呢就有包含了我们的离岛场。
0: 嗯，
1: 好，那我们离岛场的部分就在我们七美万安跟吉贝来做我们整个的一个烟火的释放。
0: 嗯，
1: 对，那另外3场是我们的地方场。好，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我们让烟火不是只有在马公的这个观音亭，而是在澎湖的各地都看得到烟火的概念。好，所以我们今年在我们主会场里面总共27场的烟火秀，那其他的部分有6个场次，总共加起来就是33场的部分。对，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业者又推出这种所谓的在船上看烟火啊等等的这些的部分，那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找寻相关的一个旅行社啊，或者是我们的业者旅游业者呢来去报名这样。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我们到澎湖啊一定要买一些伴手礼啊。
1: 嗯
0: 啊，其中那个黑糖糕我一定会买，但是我没有办法伴手，我都当场吃掉，因为它好像真正好吃的保鲜期只有2天。那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伴手礼推荐我们一下呢？
1: 对，如果要真的要推荐，大家推荐我们今年澎湖县政府跟我们青龙珠自己联名的商品。
0: 哦，这一次有很多。
1: 对，所以我们今年有推出了20几项的这个联名的商品哦，
0: 是
1: 相当相当的一个多、哦。
0: 嗯，
1: 那其实也都是大家实用性的一个商品哦，包含我们的这浴巾啊、包巾啊，大家有喜欢喝小酌的，然后我们有 shot 杯，好、也有我们的这个露营的

0: 回台湾，
1: 对，就是有部分的业者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对，那讲到这个交通啊，刚刚讲了除了机车以外啊，当这个花火节这一段时间，澎湖有规划什么样的一个接驳车或者是管制吗？
1: 其实只要在活动的只要我们在活动日的当天的话，好，那我们其实都会进行交通的一个管制，在我们的观音亭的周遭，然后都会进行管制。那我们也在周边规划了很多处的这个停车空间给大家，好，所以不管你是骑机车的，好，或者是您开车的，好，其实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周，都按照我们的这个活动会场的指示，好，然后很轻松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停车位的一个空间，好。那当然呢，刚刚这个宇飞这边有提到，就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也有这个交通接驳车的这个服务哦。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接驳车的服务呢，跟往年一样，其实我们也安排了就是四个站点。那这四个站点呢，分别是在我们文化国小的附近，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第三渔港的国际广场，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南海游客中心，然后是在我们的澎卫生局的这个的，也就是离我们主会场只要步行大概400公尺而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逛逛我们的花火市集。
0: 是，
1: 好，那我们的这个接驳车的话，是从晚间的7点到10点，好，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车，好，来服务大家这样子。对，
0: 太好了，
1: 是免费的。对，
0: 对，那大家如果要赶快的话，赶快订房啊，要不然还有这个机票啊。哎，有船直接到澎湖吗？
1: 有船直接到澎湖，对，
0: 是从哪边上船？
1: 可以从高雄，然后可以搭我们台湾行业的澎湖轮，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布袋。那我们有很多的业者有在那边营运我们暖宫跟布袋的航线哦。
0: 哎，那也是多玩了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哦。
1: 对，没错，没错。
0: 好，那谢谢我们今天詹家权科长帮我们详细介绍澎湖今年度的花火节，谢谢科长，
1: 谢谢宇飞，
0: 谢谢，
1: 拜拜。
0: 好，赶快啊，有机会的话，其实每年真的是不一样的 IP。 如果你对七龙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齁。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凑凑热闹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啦。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应该也是母亲节的歌曲哦，是叫做心头肉。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0: 好，这首歌《利息外心掏吧》啊，这个，但是，因为我台语不是很懂，还好像是他是反过来唱给他妈妈听的哦。那他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组曲，后面还有一小段是唱的是妈妈的皱纹呢、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因为刚刚秋华姐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在讲到说自己的心境。那天看到一本书啊，里面在讲一个内容。这个书的这个作者啊，他是专门在训练这个主管的。然后有一次啊，他们带这个主管啊去了荒郊野外啊，就说要训练领导能力。但是这些主管到了以后啊，发现这个地方根本是地狱。什么样的地狱呢？啊，充满了蚊子啊。然后呢，这个蚊子啊，接下来就看到哇，这么肥美的人来到这个地方，赶快要大吃一顿呐、啊，就跑过来，哎，每个人开始叮。那一开始呢，大家就开始有驱蚊的动作啊，就是把这个蚊子要赶走啊。但是怎么赶都赶不走啊，丛林里的蚊子有多少啊？结果接下来就失控了，每个人就开始大吼大叫啊，然后疯癫的在那边打蚊子啊，然后东跳西跳。就整个原本要训练领导力的，变得每个人都像没有领导力的人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办方啊，却看到有一个人很淡定的坐在那边抄笔记，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奇怪啊，难道没有蚊子咬他吗？其实是有的，他的身上呢也是爬满了好多的蚊子，但是他仿佛啊就没有看到他，也没感受到这些蚊子在咬他。人家旁边的人就会用疯掉的口气问他说：“哎，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在咬你吗？”他说：“有啊。”那怎么样呢？他说：“那你怎么不赶他们，或者是打他们，或怎么样呢？”他说：“啊，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没有办法叫他不咬我啊。所以呢，我就是赶快抄好我的笔记。其实我在看完这样子一个分享之后啊，同时那也是那个主导者，后来他就出书嘛，他就讲说，其实状况再怎么糟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你能够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够做的。只要是你不能够改变的，那你还在那边 focus 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内耗，就是像刚刚我说的那些其他快要疯掉的那些主管一样，可是这个人知道我没有办法叫蚊子不叮我，而且我怎么做都会有新的蚊子来叮我，那我干脆就不要理他了，所以我就好好做完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现代这个社会啊，有太多太多的蚊子了啊！我们看一则新闻啊，或者是走在街上，都会有蚊子来烦你。可是这个蚊 子
1: 最近听说台北只有台北吗？
0: 没
1: 还
0: 有，其
1: 是
0: 实好像高雄、台中都有
1: 都有
0: 老鼠，
1: 老鼠？
0: 对。
1: 哇，吓死了！我非常害
0: 就是
1: 怕。
0: 可能老鼠现在他们也在迭代嘛，他们也是为了生存，所
1: 对，
0: 以像我们自己家也发现呢、啊，他之前吃一些老鼠药，没事啊，就是还是继续来，就是他们
1: 好
0: 也
1: 像
0: 在，
1: 老鼠药现在对他完全
0: 对，就是旧有的一些温和性的老鼠药对他已经没
1: 已
0: 有
1: 经
0: 用了，
1: 哦，真
0: 他
1: 的，
0: 们也在
1: 他
0: 想
1: 没
0: 办
1: 有
0: 法
1: 抵抗
0: 强
1: 力，
0: 壮自己，对，所以
1: 嗯，
0: 他们也在改变
1: 你
0: 他
1: 看，
0: 们，对。
1: 也许他们也有吃健康食品、保养食品，说不定。好了，我做梦没想到，今天节目从开头到现在，我都没有讲到那个 bling bling 的什么
0: 水
1: 水
0: 钻
1: 镜，
0: 小喷瓶，
1: 对，都没讲，我都忘记了，
0: 对，
1: 居然快没有了，
0: 是，
1: 听众朋友。
0: 哎呀。
1: 居然快没有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有要我们那个 bling bling 的这个水
0: 水钻
1: 钻的
0: 小喷
1: 喷
0: 瓶，
1: 瓶，这个就是用喷的，就是说你里面可以装我们的那个迷迭香精油，
0: 对，
1: 加一点点蒸馏水，然后呢摇一摇之后随身携带，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拿出来人家一看，哇，怎么连一个喷瓶都用了这么讲究？
0: 对，
1: 人家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吧？代
0: 对，
1: 表你是很有品味的人。
0: 它是4000元的赠品，
1: 对，完全没条件。既然节目中今天开头到现在我都没说，
0: 是，
1: 结果呢，打电话回去问，
0: 快没了，
1: 已经快没了。丝巾也一样哦。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我好像在我们母亲节还没开始之前，我就跟听众朋友说，我说今年我可能母亲节会晚开始。
0: 所以
1: 活
0: 晚
1: 动，
0: 结束，
1: 对，晚开始哦，但是也会 拖到就是母亲节过后、嗯、我们还会继续。
0: 对、
1: 哦、我担心的就是说订的东西没有那么快，因为慢开始嘛，担心没有那么快就能够送完，
0: 是，
1: 所以我说可能也会拖到过这个母亲节，这是我之前有说的话、
0: 嗯、
1: 听众朋友也知道对不对、
0: 嗯、
1: 结果呢没想到、啊、包包也第二批，连第二批也
0: 没了，
1: 这才到第三天而已就快没有了、
0: 嗯、
1: 所以我再订啊、
0: 嗯、
1: 结果呢连第二批也现在都没有了，
0: 是的、
1: 哦、啊，再来眼镜也都没有了，也是订第二批哦、
0: 嗯、
1: 丝巾还有，
0: 对，
1: 好、哦、一点点，剩不多、
0: 嗯、
1: 既然也剩不多，
0: 是
1: 喷瓶
0: 也快没了，
1: 也快没了、早上到现在，不，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嗯、我都没说、
0: 嗯、
1: 没说到喷瓶，
0: 对，
1: 结果
0: 我还想说秋华姐要暗扛、
1: 啊、没有啦，
0: 因为那个送给朋友也很好、欸、
1: 是啊，当然了、嗯、我有 私底下
0: 也
1: 留、对对对，
0: 还有、哦、我们的芝麻糕也是哦，
1: 哦，
0: 嗯，
1: 芝麻糕我这一次订完全是要送给师傅，
0: 嗯
1: 啊，就是花果山的师傅啦、
0: 嗯、
1: 佛光山的师傅啦，我目的在这里、嗯、你知道吧，啊，可是他有最低的量，
0: 对，
1: 那最低的量呢我也要送给一个师姐，
0: 嗯，
1: 他对我很好，
0: 嗯，
1: 淑君，他是雅芳的那个福智的师姐，
0: 嗯，
1: 他对我也非常好，所以呢

0: 赠品
1: 的
0: 里面
1: 的
0: 活动里哈，这是另外的，
2: 对，
0: 好不好？
2: 还有智能贴片哦，四片300元，外面是两片500元。
0: 因为我们年终的时候有送给大家是智能按摩仪，智能按摩仪的贴片。我们是一次就送四片哦，嗯，连着我们按摩椅一起。
2: 是，
0: 那我担心你们就是常在用，我用得很凶，嗯哼，我常在用，我每天都一定要用，嗯哼，真的，我去走跑步机走一走，肩膀就很僵硬很痛，
2: 是，
0: 我就一定要贴在肩膀，
2: 对，
0: 然后一定自省，做个15分钟，就这样，然后再来就足三里，嗯哼，肠胃方面的两只腿的足三里，
2: 对，
0: 我也躺着看电视，我就一定会做，
2: 是，
0: 那所以说。有时候我洗澡完了以后，我就会擦我们的那个这个身体乳液，好、去异味的乳液。尽管我身体没有异味，但是我一定会擦。
2: 习惯
0: 好，结果擦完之后呢，你难免你要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黏，你知道吧？所以说，如果有身体有油脂的话，像我按摩、都是用我们的用那个按摩油再加我们的身体乳液。好了，你。按摩完了以后一贴完了，
2: 对，很容易就坏掉，
0: 对，它就不黏，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到不黏的状况、效果就不佳，你用那个，
2: 哎，它可不可以水洗一下？
0: 我没有做这样的动作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我就换，那么自己去买，以前我们没有
2: 500块啊，
0: 没有送给大家的时候，
2: 我陪你去买过啊，
0: 对啊，两片500块，
2: 在国泰医院后面，
0: 对，两片哦，500块哦，好、好。我们送给大家，我们给大家的是四片，
2: 没错，300块，
0: 300块四片，
2: 对，好，一样的，
0: 包括那个线，那个插的线，
2: 没有线，没有线，
0: 啊、哦，线没有
2: 线要用你自己的，
0: 线你用你自己的，原来就有了，它不会坏掉，
2: 没错，
0: 对，赶快打电话哦，究竟还有什么礼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刚刚有打电话问，丝巾跟那个水晶喷瓶还有一点点，
2: 好，
0: 不多，一点点，
2: 对。

0: 是最好的，
1: 真的比在外面吃要来的温馨。
0: 而且通常在这个时候，也是妈妈唯一有一天不用洗碗，就是那个子女来都会说：“妈妈，今天我们洗，我们洗。”
1: 往往小朋友啊，如果洗碗，不是小朋友，年轻人啊，没有在洗碗，往往就不小心可能会把碗弄
0: 弄破，
1: 切了一个角啊。曾经有个有智慧的妈妈，好了不起哦，真的。孩子们轮流洗碗，没想到最小的那个孩子呢，在洗碗过程不小心，真的一个碗就弄
0: 缺一个角，
1: 缺了一个角
0: 啊。
1: 好了，当他们家本来就不是很有钱的家庭，所以呢，当每当吃饭，碗就是那五个碗，没有再多的碗，就一个人一个，
0: 是，
1: 所以大家都一定不小心拿到那个有切角的碗，你知道吧？结果这个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少了一个碗了。
0: 是，
1: 结果这有智慧的妈妈，好，从这一餐开始，桌子就让她转。
0: 好，
1: 这个切角的碗停在哪里？那个人就是要用那个碗，所以不可以选，
0: 是，
1: 不可以说不要。听懂吗？大家拍手。OK。我绝对是最幸运的，
0: 对，
1: 我不会转到我自己来。结果呢，转，也许就是转到你那里。你不能有话说，
0: 是，
1: 你就要很开心的接受。
0: 对，
1: 你本来认为我不喜欢，现在就讲说，哎呦，我好幸运，我好幸福哦，我居然转到我这边来。用这样的想法，这个妈妈就是教他们，
0: 是，
1: 就要很开心的感觉到，就是很幸运，很幸福。他才会转到你的面前，
0: 对，
1: 就这样子想啊。妈妈这么一讲了，大家拿到的时候都拍手，
0: 开心。
1: 所以做妈妈的还辛苦得很，
0: 对，
1: 还得要有智慧。
0: 没错，
1: 来听这一首叫做《祈祷》，祈祷每一个妈妈永远都是健康跟幸福哦。

0: 祈祷。嗯嗯嗯。好，这里写到说，不管钱多还是钱少，只要健康就好。那就每天唱这一首祈祷。希望保佑让我们身体永远都好，
1: 对，
0: 或者是每天打电话275-19911、嗯哦、来买我们的保养品、哦、
1: 对，
0: 身体保养脸上保养都有、嗯、
1: 那一天就有听众朋友不是打电话来问他的这个、塔罗牌，说他的这个投资运啊最近就很不好、嗯、可是呢其他什么都好，身体也好啊，关系也好，子女什么都好、
0: 嗯、
1: 我就跟他讲说，你换个角度想，也许你今天你赔钱就代表有人在赚钱、
0: 嗯、
1: 你等于是布施，
0: 我也听到你讲这
1: 个，对啊，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布施让你其他都好，然后秋华姐刚刚又讲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有了健康其他无所谓，
0: 什么能跟健康比呢？
1: 对啊，
0: 你有了健康，
1: 嗯，
0: 尽管你有别的事情不如意、嗯、你就可以用健康去努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把那件不愉快的或者不喜欢的，
1: 对，
0: 或者是哪里不好的、嗯、就把它弥补回来、
1: 哎、
0: 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记得、嗯、好不好、
1: 嗯
0: 哦、我好，我真的发现我现在很厉害，
1: 嗯，
0: 我们的薄荷精油
1: 是
0: 居然对这一方面也有效果，
1: 就是
0: 我走那个跑步机，
1: 嗯，
0: 我本来就是喷胶水、
1: 嗯、
0: 脖子会起一粒一粒，
1: 对，
0: 有点过敏、
1: 嗯、
0: 就是胶水的关系，
1: 就我说嘛，你不适合撒娇啊
0: 我也没人可撒娇好不好
1: 不会，你也可以跟芊芊撒娇啊，芊芊你偷走了奶奶妈的心你下回你这样跟他讲，看他记不记得
0: 小时候怎么会就讲这样子的话，我都想不起来、你想想看，当时在老家住的时候、他还会在餐桌上，
1: 嗯，
0: 会讲这种话给你听，
1: 哎，

0: 他就偷偷去帮我敲门，敲门无障碍的，
1: 确认一下。
0: 嗯，确认。敲了，我敲两次都没有回应。
1: 嗯哼，
0: 而且时间很长哦。
1: 嗯，
0: 将近十分钟。
1: 啊，
0: 等了将近十分钟还不出来。
1: 嗯哼，
0: 我怎么办？
1: 嗯，
0: 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到楼
1: 下？
0: 嗯，楼下的位置是同样的，
1: 嗯，
0: 那里就无障碍的这个洗手间，很干净，
1: 嗯，
0: 非常干净，
1: 嗯
0: 啊，结果呢，我真的就到楼下去。
1: 是，
0: 那要走之前，我发现他真的非常的，我不会形容了，
1: 嗯，
0: 就是很亲切就对了，
1: 嗯
0: 啊，对你很客气，很亲切。
1: 对，
0: 我赶快就偷偷塞一点小费给他，
1: 哎呀，
0: 200块
1: 啊，
0: 哦，塞给他，他怎么样也不肯拿，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可见他真的是一个。

0: 在这种过程当中，他们会过得很寂寞。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社交的这个习惯，
1: 是，
0: 所以不想出去啊等等，不妨听众朋友，告诉他听我们午后两点，
1: 对，
0: 好不好？我们会陪伴你。
1: 是，
0: 好，那我也不反对。如果说像去做这样不是很重的工作，我觉得 OK
1: 耶。做义工啊，很棒啊。
0: 对，都可以哈。现在很多年纪也很大的，
1: 对，
0: 都还继续在工作。
1: 是，
0: 我都好佩服他们哦。
1: 而且真的，现在整个市场啊，像我之前不是做那个肯德基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肯德基吃。

0: 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1: 是，
0: 然后输入完之后呢，他就说待会会有简讯传给你，你就去柜子拿。我就在东找西找，然后就在他们那个原本做餐的旁边有一面墙，墙的一侧是他们里面，
1: 哇，好，
0: 另外一侧是我们外面。然后等到你的做好之后，你就会收到简讯叫你去 B12 柜，然后 B12 柜，然后你就去扫码，扫了以后它就会打开，打开之后你就拿了以后就下去用餐，用完餐之后呢再回到回收区把它放回去。
1: 你看这么麻烦，哦，
0: 就变得说我从头到尾
1: 都要自己来，
0: 自己来，然后
1: 真的是自助餐，
0: 然后一个店员都不需要。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服务业他们也在应变嘛，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啊，
1: 对，
0: 然后年长者数量也是有限嘛，所以以后可能也越来越多的这种
1: 年长者要点餐都没办法点，
0: 对，所以你必须要
1: 学，
0: 因为我就讲说，我们不可以成为数位文盲，
1: 真的，
0: 就是当你
1: 很重要，
0: 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让你感觉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就算是一种数位文盲了，
1: 真的，
0: 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1: 要随着时代。跟进啊，
0: 对，至少要能生活啦。
1: 对啊，点餐都没办法点，那怎么办呢？好啦，所以说刚刚讲到那件事情，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就塞了200块要给他，他好客气，一直推不肯拿。
0: 发心最重要。
1: 那无形当中给了我一种感觉，我好像做错了。也许他不是需要钱的人，他只是要来把时间做一些调节，让不要让自己太寂寞，所以才来做这份工作。所以说我给的对还是错，我硬塞给他，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手抓来，我说你服务的太好了，我说你一定要收，因为你服务的太好。
0: 对，
1: 他说不行，我不能收，就这样子。所以害我硬塞给他之后，他一直说谢谢，一直谢谢。我走开之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做对了还是做错？
0: 绝对对，因为你的发心是好的，
1: 是吗？
0: 对啊，你又不是说啊，我要这个去侮辱你，不是，你就是谢谢他，感谢，那他也会觉得说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啊，
1: 真的是好，希望这是鼓励，
0: 对，
1: 好好
0: 是鼓励，绝对
1: 好。OK， 继续安排歌曲吗？好，安排的这首叫什么？
0: 玫瑰，玫瑰，我爱，是，
1: 就当场就哭了。那有人在买花的一个叔叔，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了？他说我要买花的钱不够，我明天一定要去把花送给妈妈，所以呢我钱不够，我来不及，也没钱，所以来不及买，
0: 是，
1: 那明天我就母亲节，我没有办法去看我妈妈。那这个叔叔就问他说，那你妈妈住很远吗？那你不能用电话跟他通电话，说我明天下课再买，可以，不可以吗？他说我妈妈住在山上，妈妈住在山上，很远的地方，
0: 是，
1: 原来妈妈已经离开了，
0: 对，
1: 所以呢再怎么忙他都希望母亲节他能够把妈妈最爱的玫瑰花
0: 送给他
1: 、所以没想到在母亲节的时候居然玫瑰花变贵了，他下课之后要去买玫瑰花钱不够，后来旁边的叔叔才问他，妈妈不在的是不是？他说对，我现在就是要把花送到他的 坟墓去，就这样子，明天一早我要起得很早，先把花送去给他，我再去上课。
0: 是，
1: 哇，那个叔叔听了以后，男生哦，照样眼泪都掉下来了。
0: 哎呀，好感动，
1: 赶快塞钱给他，告诉他你赶快买，看你要买几朵，你尽管买。
0: 是，
1: 哎呀，真的好感动。最近看了很久的一个小小的内容，很少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刚好母亲节将来临了。
0: 对，
1: 播的这一首刚好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没有一位女生不爱玫瑰的，
0: 对，
1: 你说对不对？但是记住，当母亲在的时候好好孝顺，
0: 是，
1: 好不好，才不会有遗憾。好， OK。

0: 玫瑰玫瑰我爱你、嗯、好，有没有好像母亲节送的不是玫瑰吧，就是情人
1: 康乃馨，
0: 应该是送给母亲，应该是康乃馨、嗯、你知道吧、哦、千万不要买错、哦、好，送给情人当然就是玫瑰咯，对不对？你送给你的情人，如果是送的是女朋友的话，你送康乃馨，他会觉得奇怪，你到底把我当爱人还是当母亲？
1: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朵康乃馨？那就代表她暗示她怀孕了。
0: 哦、哎，有道理哦。哦，你真的头脑很快哎、发现你很厉害，真的，这句话我同意，同意你的说法。好，那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的产品现在呢是6000块的礼物已经没有了，就是黑包包跟紫粉色的包包已经通通没有了。
1: 对，
0: 好，所以说你说到底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吗？
1: 还是继续啊？
0: 超过母亲节还继续哦？
1: 那就再看。
0: 现在只剩下的就是丝巾，好、还有5000，这是5000块就送啊，这个活动性的不是固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水钻的喷瓶、
1: 小喷瓶，
0: 对，因为最近
1: 是4000元的，
0: 最近这诺豆病毒有一点稍许在传染，
1: 对，夏天都会来嘛，
0: 小心、小心哈、
1: 是
0: 多洗手，但是呢，真的，你如果人在外面，多到那洗手间洗手，洗手间里面的那个叫做洗手乳，你敢用吗？我不敢用、我真的不敢用，
1: 是。
0: 我自己都有带，好、都有带，现在已经改了，
1: 对，
0: 改用我们的喷瓶、里面加迷迭香了、过去我不是，我自己是带一小瓶的那个我们自己的洗手，
1: 对，迷迭香洗手乳，
0: 迷迭香洗手乳，我是这样子、所以呢，讲良心话，手洗太久太多次之后你没有马上擦乳液的话、也不行、所以我还会随身要带一个乳液，
1: 是
0: 这小瓶的，这样带在身上、所以我这个包包用了4-5年了、你看有这么多的拉链，
1: 对，
0: 一格一格里面都放了好多东西，
1: 很方便，
0: 对，很方便，但是放的都是这样，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就一瓶，就是我们的喷瓶，
1: 是
0: 里面有迷迭香精油、跟这个蒸馏水，
1: 是
0: 摇一摇就你要吃东西
1: 杀杀菌、
0: 直接拿东西吃，是不是、那就很简单，不能用叉子刀子，那你干脆就喷一喷你的手，
1: 对，
0: 讲良心话，我也很少直接用手去拿东西吃，
1: 没错、
0: 很少、几乎很少、所以大家记住，真的一定要无论如何让自己、永远都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下，好不好？今天听说有什么名人名言，
1: 对，今天有名人名言的单元，
0: 我安排了一个、原因重现，
1: 要先把片头打出去吗？
0: 可以啊，
1: 好，
0: 好，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我安排了一个原因重现，所以听众朋友你就听原因重现，那你自己呢，你要，
1: 我也有，要先哪一个先我还是先原因重现，
0: 都可以。
1: 好，那我今天分享好了啦，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由纪伯伦，他是黎巴嫩的诗人跟哲学家，他说的一句名人名言，他说，母亲是唇边第一首歌，也是心中最后一首歌。的确，很多人出生的时候第一个记得的声音就是母亲，可能是一首摇篮曲，可能是他轻哄你睡觉的声音，也可能是他在厨房叫你吃饭的那一句话，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懂的，总以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一直都会在，直到长大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人生很多的声音会慢慢的消失，朋友会离开，恋人也会走散，热闹也会退场，青春也会过期， 但是母亲的声音却常常会停留在我们记忆最深的地方。
0: 不要讲到让我眼泪掉下来了。
1: 甚至有些人在母亲离开很多年以后，还会在某一个深夜里面，某一句话里会想起她的声音。所以纪伯伦才会说这一句话，说母亲是唇边的第一首歌，也是心中最后一首歌，因为他不只是陪伴你长大的人，很多时候他也是你这一生最早学会的温柔和最后忘不了的爱。
0: 嗯，好，我的不是什么名人名言，它是一个很棒的内容的故事，
1: 好，
0: 大家听听看。嗯，原因重现。
3: 刚把一张50美元的钞票塞给了蜷缩在地铁口避风处的流浪汉山姆，他本以为这笔钱能让这个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男人至少安稳熬过一周，不用受冻挨饿。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颠覆了他活了40多年的人生认知。山姆攥着钞票刚转身，就看到地铁口旁一个推着轮椅的少年，轮椅上坐着他生病的奶奶，少年正红着眼圈跟路人求助，想凑钱修好坏掉的轮椅轮带，好带奶奶去医院做透析。路过的西装精英不仅厉声拒绝，还骂他是骗子，甚至喊来安保要赶他们走。就在少年绝望落泪的时候，山姆想都没想，快步上前，把刚拿到的50美元一分不剩全塞到他手里，还帮他找了修车铺修好轮椅，看着祖孙俩往医院走远才转身。这一幕全被埃文看在眼里，他实在想不通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怎么会把仅有的活命钱全给陌生人。为了弄明白原因，他悄悄跟在了山姆身后。山姆走进街边的平价杂货店，攥着兜里仅剩的几枚硬币，本来只想买个最便宜的三明治填肚子，可刚排到队伍里，就看到前面结账的孕妇红了眼，女人挺着8个月的肚子，手里的孕期维生素和牛奶钱凑不够，收银员正要把东西放回去，后面的顾客已经不耐烦地咒骂，让她赶紧滚出去，别耽误时间。就在女人要把维生素放回去的瞬间，山姆再次上前，把兜里所有硬币全掏出来补齐了欠款，还把给自己买的三明治塞给了孕妇。埃文站在玻璃门外，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等山姆走出杂货店，他一路跟到了山姆栖身的废弃集装箱旁，忍不住开口问，你自己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为什么要把所有钱都分给陌生人？山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着说，我虽然没家没业，兜里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买不起，但这世上总有人比我更难，我一辈子都信一句话，你往这世界里撒下的每一分善意，兜兜转转最后总会回到你自己身上。两人正说着，刚才被帮过的孕妇的丈夫拎着一大袋热披萨和热咖啡跑过来，说自己刚领了兼职工资，特意过来感谢，非要把大半食物分给山姆。山姆接过热披萨，转头对着埃文笑着说，你看我从来都饿不着。当天晚上，埃文在曼哈顿的顶级餐厅和母亲共进晚餐，他神情复杂地说起白天的事，说自己遇到了个奇怪的流浪汉，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可拿到的每一分钱都给了更难的陌生人。他忍不住感叹，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结果话刚说完，母亲手里的刀叉直接掉在了餐盘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看着埃文，哽咽着说出了一个尘封20多年的秘密。原来埃文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亲投资失败离世，母亲抱着他流落街头，在纽约最冷的寒冬里连个遮风的地方都没有，是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每天给他们送吃的送热水，最冷的夜晚把自己唯一的睡袋给他们裹孩子，一直帮到母亲找到工作站稳脚跟才消失。母亲哭着说，埃文，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好心人，我和你根本活不到今天，更别说你现在的一切。埃文听完整个人都僵住了，饭都没吃完就开车带着母亲买了满满一整车的食物、厚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直奔山姆的废弃集装箱。他走到山姆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把所有物资递过去，山姆连忙摆手推脱，埃文却无比认真地说，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说完他侧身让母亲走上前，当母亲看清山姆的脸，整个人直接瘫软在原地，捂着嘴失声痛哭，颤抖着抓住山姆的手。
0: 我的国语听得懂吧？嗯，好，很棒，好善良哦，真的。
1: 对，就是一位流浪汉，他从他年轻开始就一直在做善事。
0: 对，所以说自己没得吃，他还要把钱给别人。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1: 结果原来他做着善事的人、多年之后又回到他的身边。
0: 对，真的，这里有一句话，能让别人快乐的人一定是很善良，能让自己快的人一定是很聪明。
1: 那我们要又聪明又善良
0: 、都要哈。只要你善良，你绝对是一个聪明的人，嗯，肯定的，聪明的人一定很善良。好，再安排的这首也是名人的歌了，但是呢，
1: 名人写的词，
0: 那人家把它编了，这 AI 安排的哦，所以听听看，这苏东坡的，对不对？
1: 对，明日
0: 明月几时有？

0: 喜欢明月几时有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啊，产品当中呢，吃的有优尼士2800块，是两个月份哈、嗯哦。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我们的优康宁跟优固力，好、哦、是两个月份1980。
1: 对，
0: 再来另外一个是一个月份，
1: 那就是
0: 我们的哇。非常受欢迎的膳食羊胎盘、嗯、又可以帮助你的睡眠、嗯、又让你不长这个什么老人斑、嗯哦、尤其皮肤变得更好，
1: 是
0: 人变更年轻、嗯哦、比你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嗯哦、所以记住啊、赶快打电话。
1: 对，
0: 胶原蛋白是1680、嗯、200克、嗯、再来就是我们泽野酵素，
1: 是
0: 是不是1680？
1: 1680，对，
0: 没错
1: 哈。OK，
0: 好，那这个是多少克？我也搞不清楚。
1: 175克。
0: 哦，真的、啊。嗯，好，那这个是太好用了。
1: 没错，秋华姐现在不吃了，因为她怕太瘦了。
0: 因为她有一点减肥效果。
1: 尤其是消肚子，特别有用。
0: 对，特别有效果。嗯，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 是，
0: 我们不只是这些啊、就是每一年新的东西。嗯不只只有这些，嗯，我们原来的东西也都很棒，
1: 对，
0: 对不对？嗯不管是洗发精啦，
1: 是，
0: 或者是染发剂啦，嗯，薄荷精油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呢，我刚刚讲薄荷精油讲一半，
1: 你怎么用？
0: 我用在洗。

0: 盖，
1: 对，膝盖有一点痛，我就用什么你知道吗？用我们的薄荷精油，然后本来是擦我脖子，因为浇水的关系长一粒一粒的，所以很讨厌会痒，所以我就用一点点薄荷精油凉凉的，加一点点小护士，
0: 是
1: 把它揉合在一起之后擦，一擦哎就好了耶，好了，
0: 你就想到膝盖来，
1: 我蹲在不是我在泡脚，心里想我要擦脚了，已经泡脚泡好了，大毛巾要拿来要准备擦脚的时候，心里想膝盖也有一点点不舒服，
0: 刚刚
1: 跑步的关系，好吧，在擦脖子的过程也顺便把两只脚的那个膝盖也把它擦一擦，把它擦一擦，
0: 是
1: 哎，真的擦两三次之后就不痛了呀，这支薄荷精油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处，
0: 纯天然的，
1: 完全不知道有这些好处，所以我节目中很少说，
0: 对，尤其夏天啊，夏天在外面蚊虫咬伤也很适合啊，
1: 真的哈、哦。好听众朋友，我今天讲有好多，干脆就播那一首好了，播那个叫做什么？
0: 下辈子吗？不是，
1: 不是，和你共享共享过心跳的人，好不好？来播，你把它准备好，还没，这里有歌词，这首歌我第一次听。这人家 AI 特别做出来要给母亲节的时候播的，好，你注意听哦，我要讲一下歌词 好不好，他说别把最难听的话说给最疼你的人，说给最疼你的人听的意思，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在这个世上只有父母的饭是不要钱的，再来剩下的每一口你都得要自己意思是说剩下来的每一口饭都得要你自己去赚，他们大陆人讲挣钱、我们讲赚钱嘛，对不对，他是全世界唯一和你共享过心跳的人，
0: 真的
1: 好，再来也是世界全世界无条件盼着你盼着你永远是好的人，再来下辈子你再也见不到他，所以这辈子别让他难过，你总觉得时间还多日子还长，可是他头发一天他的白发一天比一天长，难听的话别说，伤害的事千万别做，别等到有一天推开门饭菜凉了灯也不再亮了，他是世界上唯一和你共享心跳的人，这首今天才发现的歌你听听看。

0: 喜欢这首歌耶，爱到不行耶，才今天才发现的，我就已经早上到现在不晓得听了多少次了。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而且呢内容也真的很符合现在我们刚好要迎接母亲节来临，
1: 嗯，
0: 我觉得太棒了，没有错，这歌词我多余了，他歌词已经念得这么的清楚，根本不需要先为听众朋友解说一遍，
1: 是
0: 我还念歌词还念得真差的、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呢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西城男孩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Beautiful Life。 那讲到西城男孩，现在是他们出道25周年，所以他们也发行了一张这样的专辑，那首播的歌曲就是 Beautiful Life。 好，那又是一个周末了哈，那今天终于收盘，本周收盘了哈。那在这个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台股8号开低后震荡加剧，盘中一度翻红挑战42000点的整数关卡，但是呢随后卖压涌现，加权指数一度急杀超过800点，终止连红走势，最低来到了41132点，中场是下跌329.84点，收在41603.94点，成交值约 1.24 兆元。不过台股周线仍然是翻红，本周指数大涨2677点，整体来看台股今天属于涨多后的技术性修正，盘面资金快速轮动，全指股多数承压，但是只有 IC 设计、电子通路的部分生技个股、这些人士逆势表态，显示多方人气尚未全面退场。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昨天盘中改写历史新高之后，今天陷入高档整理，中场收在2290元，下跌 0.87%， 压抑大盘的表现。台达电2308、鸿海2317、日月光投控3711，这些大型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反映短线获利了结，卖压升温。不过联发科2454虽然遭到列入处置股，盘中仍然在买盘力挺下由黑翻红，股价最高冲上3670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场收涨 6.14%， 成为今天全指股当中最强势指标，也带动了 IC 设计族群买气扩散。热门族群方面， IC 设计今天成为盘面中最具人气的多头焦点，联发科强势表态之后，包括瑞昱2379、联咏3034、普瑞 KY 4966，这些消费端 IC 设计股同步走强，亮灯涨停，敦泰3545、瑞鼎3592、天域4961也获得资金点火。电子通路族群同样是逆势强攻，这个文华3036受惠法说释出第二季营收获利渴望再创新高讯息，股价跳空涨停锁住，并且带动大连大3702同步攻上涨停，卫华科3055、益登3048、真理强3028、至上8112也逆势走阳。不过盘面弱势族群也相当的明显， ABF 载板、 PCB 记忆体、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及部分 AI 高价股成为卖压的重灾区。 ABF 载板指标南电8046、星星3037、锦硕3189股价明显回档，记忆体族群的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旺宏2337也遭逢调节。高价 AI 股方面，智邦2345虽然第一季财报优于预期，外资也调高了目标价，但是近期股价涨多之后卖压沉重，今天盘中跌停，成为高价股杀盘指标之一。生技与个股题材仍是有零星火种，药华药6446、中化生1726亮灯涨停，宝瑞6472、美食1795，这些个股也相对有撑。分析师表示，台股今天盘中震荡剧烈，早盘指数一度上涨104点，但是10点过后卖压涌出，盘中最低一度重挫801点，主要是因为受到近期强势股拉回影响，部分资金获利了结，使得市场情绪快速转趋保守。不过尾盘跌幅收敛，指数仍然是收在5日线附近，显示短

线多方结构尚未明显转弱。整体来看 AI 长线趋势并未改变，只是涨多之后进入震荡整理，短线仍需要消化筹码。由于 AI 需求涵盖伺服器、 PCB、 散热、电源、先进封装这些多条供应链，资金仍有机会在族群间轮动，成为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技术面来看，五日线还有十日线之间仍然是可以视为短线支撑区，若后续指数能够在均线附近止稳整理后，仍有机会再度向上攻坚。下周市场焦点将落在美国企业财报重要总经数据表现。企业财报方面，市场持续上修美国标普500企业获利预估，整体获利年增率上看 25.8%， 显示企业获利动能仍居支撑。总经数据方面，群益预估商品关税影响将与中东地缘风险推升能源价格同步发酵，通膨压力恐再度升温。近期物价跳升虽然带动明目销售零售表现优于预期，但是实质购买力已经有下降的迹象，后续仍然需要观察消费动能是否受到压抑。此外，群益也预估英国第一季 GDP 渴望维持稳健成长，主要受惠民间消费表现稳定。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这个盘后资讯相关的讯息哦。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个美股哦，昨晚收跌，台股周五大盘出现震荡，成交量来到了 1.24 兆元之上哦。那就是持续进入第一季财报，还有四月份营收陆续公布旺季，业绩好的个股对这个股价影响会比较大。那其中在台湾为 AI 出口重要的航空运输中心，好像这个远雄港5607反映了台湾 AI 出口亮眼的成绩，第一季税后纯益就创下单季新高。好，那就是不排除股价会更上一层楼。那另外呢，今天也看到工业电脑的延华2395续创历史高价，也拉动了相关个股走强。那包括像龙城电3616四月份营收也创下新高，来到了 3.91 亿元，比去年同期成长 56.3%， 也令股价再向上攀升。如果下周的动能再增温，或有利股价更上一层楼。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价上面哦，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个股让大家来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下，如果大家对于主持广播节目很有兴趣有这个广播梦的话，我们现在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5月25号开课，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从西门捷运站或者是台大医院站走过来都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那整个课程呢是6到10个人的小班制，会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那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好，那就是也有机会可以跟歌手面对面的专访，或者是上这个现场节目 on air 的那种感觉。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报名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啊！如果要报名的朋友，23149121，23149121。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我觉得这部电影哦，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因为呢，里面的这个演员哦，让大家都觉得哦，好想看到他们在合体哦。之前在这个颁奖典礼合体的时候，就一堆人超开心哦。那现在呢，终于可以看到第二集了。那当然，在歌曲的部分也不能马虎，所以呢，就由 Lady Gaga 来演唱，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哦，因为这部电影当中就是那个时尚嘛哈，然后都要穿着什么的都是那种名牌呀哈啊，那个 Lady Gaga 本身她就是造型都是非常的独特哈。

健康的调节，因此呢，人应该顺势做多，保持正向的看法。好，那这个张家豪也强调，台积电已经冲上了2345元的高点，因此最大持有者外资在这个地方也进行了先获利了结，不过他认为这是健康的调节，并非转空。那不过也提醒哦，今天已经5月8号了，接下来将迎接520行情，外资提前部分获利入袋，为的是下一波的行情准备，因此看法仍然是维持正向。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 200.04 亿元，外资今天卖超 120.84 亿元，投信则是延续买超，今天是买超 21.18 亿元，呈现连13买，自营商今天也是延续卖超，单日合计卖超是 100.36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26.19 亿元，避险方面卖超 74.17 亿元。台币今天则是停止走升，反而是陷入震荡小幅贬值，呈现股汇同调。在外资净空单部分，昨天呢就已经达到了51132口的水位。好，那就是这个台股兆元俱乐部齁，跟 AI 巨头大喷发齁，那疯牛行情齁，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很害怕，而且就是很多人齁好像都是那个当冲啦齁，或者是就是杠杆齁，这个现在已经开始说有很多地方借不到钱了，对不对齁，就是借钱的方式借不到齁。好，那今天呢就是有这个新闻出来齁，虽然说大家都借钱来买啦，但是很多人买了 ETF 都是有赚钱的，尤其现在就是有所谓的主动式 ETF。那今年来主动式 ETF 绩效有目共睹齁，前三名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也就是 00981A, 就已经赚了 79%, 齁，今年以来哦齁，等于是现在5月8号嘛 ,1 月1号到5月8号齁，那主动群益科技创新，也就是 00992A 赚 73%，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 00987A 赚 72%。 好，那这些呢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叫做00935是赚 82%。 好，那分析师古天乐就惊叹说，吼，这是什么怪物绩效，吼，是加密货币吗？好，因为之前加密货币那个涨跌也非常的凶。好，那他也提醒大家，不是台积电占比高就比较赚，好像这个 00985A 占 28% 最高，好，却只是排在主动式第五名，也就是赚 55%。 那建议 FOMO 族呢，好，可以布局主动科技 ETF, 从鱼头吃到鱼尾。那如果说有哪一档的 ETF 可以让人家翻身，那网友说是00935啦，因为他就说身边有一些小资族的同学赚到嘴歪掉，要买房了，说真的是翻身了。那也有人晒对账单，两年海赚 245%, 非常的耀眼。那也有人讲说他935买到目前为止两年来比0050好，然后报酬率很高，那不愧是台版的 QQQ。 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年的 ETF 都还不错啦。好，那至于说是不是要台积电的占比含积量比较高，其实不一定啦，因为大家要去看一下每一支 ETF 里面的组成成分。好，因为逻辑上应该这么讲啦。好，如果说像之前大家觉得说台股已经是台积电的形状，因为它是占比最大的股票嘛，所以就是你那个曲线图拿出来，好，台积电跟大盘会是差不多的。好，所以你说如果今年大盘到目前为止赚的趴数，或者是台积电的涨幅的趴数，好，那如果 ETF 都是买它，那当然它就会跟它成绩差不多。好，那如果要超越它，那就必须里面的成分有一些数字比较高的，好，不要说妖股啦，好，就是那些被抓起来的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台湾歌手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9M88 所演唱的《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一起来欣赏。

听到歌曲来自于9N88所演唱的《我只想唱歌给你听》。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多人也会关注台积电的相关新闻哦。那台积电在4月营收是月减 1.1%， 引发了网友多空激战。那针对空方担忧的说一根向下招待，那信仰派则是大胆喊话说敢跌我就敢

此时月检反而能够视为一种压力测试。由于月检幅度只有 1.1%， 而且市场更看重季度总和表现，只要五月动能补齐，对多头趋势整体猜测达成影响并不显著。台积电四月营收是4107亿2600万元，较上个月减少 1.1%， 仅次于今年的三月，史上单月第二大。如果较去年同期则是增加了 17.5%， 还是史上最强四月。那不过呢，因为月减所以引发市场热烈的讨论。好，那刚才就讲到这个蔡明翰的看法，他就觉得还好啦，好，还好。好，那这个其实台积电前四个月的营收是暴增将近30%， AI 的需求目前是挡不住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 Stay，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股近期持续走高，指数攻上42000点之后，成交量频频放大，市场热度不减。随着股市交易活络，外界也关注散户透过杠杆借贷、信用交易还有当冲操作进场的情况，担忧市场投机气氛升温。金管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台股市场当中自然交易好，自然人交易的比重占 53%， 而有参与当冲交易的自然人比例是 54%， 引发市场讨论。金管会政企局主秘王秀玲表示，台股散户参与当冲交易的比重与整体大盘自然人成交比重大致相当，显示当冲交易目前已经成为市场常见的操作模式。今年政府为了提升市场的流动性，证交所还有财政部持续推动当冲降税措施，目前一般股票的交易证交税是卖出成交金额的1/1000，而当日冲销交易则适用减半税率的优惠，相关措施原定期限将到了哈，但是呢，目前已经延到2027年。市场人士认为，当冲降税措施降低交易成本，也进一步吸引短线交易人进场，尤其是在台股行情热络期间，更带动大量资金投入高频交易。此外，金管会今年4月23号也宣布放宽基金还有主动式 ETF 投资单一个股的限制，由原本不得超过基金净值资产的价值 10% 提高到 25%。 由于台积电市值占台股比重持续攀升，外界就把这个政策解读为台积电条款。金管会指出，相关松绑措施是因为因应台股市值结构变化所做出的调整，并在4月24号正式生效。市场估计未来可能有将近2000亿元资金因此流向台积电大型权值股。那随着市场持续创高，网络上也开始流传不少小资翻身的案例，包括当冲半年从50000元滚到30000元这种说法，也引发外界对年轻投资人过度杠杆操作的连结。好啦，那反正呢，那个少年股神很多啦，但是股神是不是你不一定啦，人家赚钱我们可以羡慕，但是呢，不要觉得自己就会跟他一样，因为毕竟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很羡慕，就是因为他很特别，好不好？就跟新闻的意思一样啦。好，那网络上也有写很好笑，就是说据说台股站上四万点之后，台湾民众陆续出现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好，那这些不理性的行为还在持续扩大当中。那我是觉得还蛮好笑的，因为它包括就是说不理性的行为包括说吃阳春面可以多加颗卤蛋，吃布丁不舔杯盖，蛋卷不吃屑屑，卫生纸一次抽三张，沐浴乳不加水，沐浴乳一次压到底，刷牙的时候直接牙膏挤进嘴巴，大公车直接改头纸钞，旅游专挑国旅，星巴克买一弃一， 7-11 买咖啡不计杯，通勤改搭高铁，逛超市不再自备购物袋。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那个一些就是请假不递假单，递辞呈，会议中针对老板拍桌。好，我觉得这写的都好好笑。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饮料现在都点大杯的哈、哦、啊，然后另外那个走路五分钟会到的地方不骑 U-bike 改开车哈、哦、好啦，反正这个开玩笑的意思就是说有赚到钱。好啊，有赚到钱之后就可以对自己稍微好一点点。好，那这个当然是写很好笑的，所以很多人就是留言就说哦，这留言太好笑了，大家生活压力是有多大。诶，其实生活压力真的还蛮大的齁，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会觉得说后悔子的本东齁齁、哦、那个就是那个每次那个就是新闻都跟我们讲说现在就是经济成长率有多少啊齁、哦、然后就说啊通膨没有很高啊，啊问题便当就是很贵啊齁、哦、啊大家薪水就是没有加这么多，那怎么办？于是就是大家要努力的赚钱。好，那还好就是如果股票有赚到钱，你就会觉得说嗯好，这个部分可以稍微
有点余裕一点点啦、啊、可以稍微奢侈一点点。好啦，那当然呢，钱赚来就是要花的啊，如果像刚才那些花法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心情会很不同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好，那讲到周杰伦呢，也是赚很多钱，然后他的钱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使用。好像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人家买了古堡，接下来就把它全部都打掉。好，人家说你到底是买古堡还是买土地。好，那反正有钱就是任性，好，他有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听的就是他2026年专辑当中《太阳之子》里面的作品，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I Do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呢很多人在股票市场里面啊，那如果是当冲的话，那你就是赚当冲的钱，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希望可以所谓的这个被动收入，好，就是比如说他存股，然后每年就会有股票股利之类的。好，那其实被动收入分非常多种，像周杰伦这种就是创作的，好，创作人，诶，其实他那个版权啊，版税啊，这种被动收入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可以收好多钱哦。然后呢最近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哦，就是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应该以前对一个影集印象很深刻，叫做六人行，就是那个六个

5%。那多名财委立委警告齁，这个台股可能处于高度泡沫风险，并且质疑是否逼近玩火等级。金管会主委彭金荣他表示呢，股市最后是会回归基本面的，而台股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基本度。好，那但是金管会会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那台股冲上40000点，从学生到蔡兰族都在买股票齁，那就是那一天齁就有看到新闻就说啊，全台湾2300多万人齁，但是呢有开户的有1000多万齁。那其实有很多都是那种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开户，所以最近在 FB 上面也会看到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存股的，晒出他们的对账单，就说哦，就是那个还蛮多钱的呢。啊，那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是爸爸帮小朋友存股正二，好，那存了2-3年，每个月大概是扣款20000块吧，所以他投入的资金90几万，但是现在整个户头里面已经来到了400多万齁。好，那下面就很多网友就说，爸还欠儿子吗齁。好，所以这个小朋友还很小齁，户头里面就有400万，这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了齁。好，那所以呢就是巴菲特指标是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 也就是经济成长率。那巴菲特认为这个指标可以衡量金融市场是否合理的反映基本面，如果超过 120% 就代表股市被高估，那我们的数据是500，好，人家超过120就是高了，我们是500。好，那金管会是监理主机关，不会去预测未来的市场，在意的是公平效率跟透明，市场机制有没有充分的发挥。那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台股不是没有基本面支撑，所以他觉得股市最后是会回归基本面的。那外资四月总共涌入台股大概8000亿元，到底是扎实的投资呢，还是炒作的秃鹰？那彭金龙表示，外资投资台股不是现在才有，高度持有台股也不是今天才发生，台股要成为国际级的资本市场，外资是重要的参与者，外资净汇入多，买超台股多，都是正常操作。好，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是股市的排好像是第6个了，第6个股市了。那10年前台股市值不到30兆元，现在已经是140多兆元了，所以我们都是站在历史的情况下。好，那希望说下个礼拜，好，下个礼拜好，股市也是非常的好。那在这边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

0: 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哈，都会教，然后也都会稍微叨念一下，但是多少人有特别注意到它的细节，或者是说它究竟是不是那么重要哈？文章当中倒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把它说出来哦。这边在《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叫做《把鞋子整理好》，好，把鞋子整理好。作者其实是一位韩国的作者，叫做金兰都。好。这个研究孟子的一位何老师，他说啊，想要行大运要有四个必要条件。其实韩国跟日本一样，有很多的这个学者都是研究中华文学啦，齁。好，那他们在研究孟子，就觉得说呢，孟子的学术里面在讲到，如果人呢、想要行大运，要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第一个叫做一定要少说话。哦，糟糕了，这件事情已经肯定是没做到。你看我们广播人每天要说多少话。好，要行大运呢，古人说第一个要少说话，怕你哈这祸从口出。第二个呢，一定要少用修饰语，少用修饰语哦。直白的说，诚恳的说，不要拐弯抹角的说。

说，不要天花乱坠的说哈。第三个，一定要拥有好气色哦，这个才能够行大运。第四个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他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很多人想说要行大运，在现代来讲就是要成功哦，你想要做人做事成功，不要说太多话，不适当的话，或者是呢说话的时候呢修饰词不要过多，然后呢让自己这个保持很健康的好气色，这个大概都很合理哈。但是为什么会第四点突然跳到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呢？其实呢很多人在讲啊，我们很多这个不管是尤其东方人，我觉得外国人好像比较不会，我觉得欧美人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因为他们会直接把鞋子给穿进去。很多欧美人他们会把鞋子还穿着鞋子上床，躺在床上，我看影片的时候都会这样子，那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就是我们不太理解，但我觉得那就是习惯的问题，没有什么对错，因为他们进家也不一定会脱鞋子，可是我们东方亚洲人就一定会脱鞋子，亚洲人几乎都会脱鞋子哈。那很多人从小的时候也是会跟这个爸爸妈妈会跟小孩说，哎，你要摆整齐啊，鞋子要摆整齐。他说其实哈，这就是因为每个人从小到大的这个养成过程当中呢，小事情，好，每一件小事情都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心态。那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呢，其实是希望啊，人在未来长大的时候，对于每一件事情的努力哈，也要从小细节注意起。那用老师的话来说呢，有些老师他的确认同这样的说法，有些老师觉得说他们长期呢观察幼稚园齁，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就会发现说从一个人摆放鞋子的习惯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性还有状态。如果呢这个孩子随便乱放齁，那这个孩子非常的 free 啦齁，当然大部分的孩子如果你没有教他，他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乱脱鞋子乱摆比较多齁，这人性。但如果说呢你发现说有的小孩齁，有的学生老师没有要求，可是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鞋子摆放得很整齐齁，而且呢可能方向啊位置啊什么都齁自己会自己要求好。他说通常呢这样的孩子呢应该就是在平常齁，平常自己自我要求上面就有一定的标准，不太是那种非常大喇喇的。年轻的一个大师叫做艾尔·帕西诺，他在电影当中呢曾经写了一段台词哈，这部电影叫做挑战星期天，他用了一个说法，他说哈，橄榄球就是一个一英寸的游戏，其实人生也是如此，这一英寸就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处，当他们合起来就成了决定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关键。在任何战斗当中，只有那些奋不顾身的人才会赢得这一英寸，而在我们剩下的生命里，依然希望能够为那一英寸去奋斗，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本身。例如说你会觉得摆鞋子不摆鞋子，其实孩子也没关乎他是不是天性就好或者是坏，但也许有时候或者是未来在一些很重要的决策上，或者是一些些微的这个小细节上面，这些敏锐的观察度，自律的要求程度，或许就会成为那要成为大人，成为行大运，成为成功的人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呢。不管是鞋子也好，或者是房间也好，当然很多的孩子也会被家长念说房间跟猪圈一样，有没有？小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都喜欢东西乱丢啊，衣服乱弄啊，衣服好就每天脱下来之后也不想挂，也不想拿去洗，就在那边扔在一个地方越堆越高，会不会这样？会。然后很多东西买了回家或者拿了回家哈，就堆在那里，也不好好的整理起来哈。那他说其实家长会希望孩子哈有一点点生活。

规矩了。那这个决定人生成败的那一寸啊，其实就象征了制造这些些小差违的细致和执着。所以呢，如果你认为一个行大运的人，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行大运的人，那至少呢可以参考一下孟子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第一个，一定要少说话；第二个，一定要少用修饰语；第三个，一定要拥有好气色；第四个呢，把鞋子摆放整齐。

0: 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今天重要财经的消息哦。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四月份海关进出口的初步统计，受惠于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这些订单的热络，也带动了供应链需求持续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呢，四月份我们的出口数字是676亿美元，创了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 39%， 连续30个月是正成长哦。好，那四月份出口哦，676亿美元，其实比上个月是减少了 15.7%、但是呢比上就是去年的同月呢是增加 39% 啦，虽然比三月份的数字少一点呢、那么累计今年呢前四个月我们的出口数字是2633亿美元，比去年的同期呢增加了 47%。 好，那财政部说呢，四月份的货品出口主要是以资通还有视听产品、电子零组件这些哈表现的比较好。像是资通的产品哦，年增了 62.3% 哦，增加幅度很高。

说跟美国大概年增了6.4%哦，对于欧美的一个输出，对欧美的一个出超，我们是持续增加。那东协的部分呢，年增36%哈，对日本呢年增28%，对中国大陆跟香港呢年增15%哦。好，这个是在四月份我们的一个出口数字非常好。再来看同样是四月份的数字，也是今天下午最新公布出来的台积电啊。台积电的营收数字大家也非常关心，四月份呢它最新公告哦，四月份营收是4107亿元，年减月减 1.1%， 但是年增了 17%， 比三月份都是减少的啦，比三月份减少了一点，但是年增 17%，累计前四个月营收是新台币1.5448亿，年增29%。他说呢，受惠于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需求很强劲，所以呢，台积电四月营收也创下历史次高水准了。好，整个看起来哦，台积电自己说，如果以美元对新台币31.7来计算的话哦，第二季新台币的营收大概是1.2363亿哦，那五月份、六月份的营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挑战单月的新高。台积电说这个数字这么好看哦，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AI 的晶片哦卖得很好。另外呢，他讲到说现阶段当红的除了大家常常讲的 GPU ASIC 之外哦，在代理式的 AI 驱动之下， CPU 的需求也开始回升哦。那台积电的大客户 Intel 也点出来说，未来 GPU 还有 CPU 的比例从过去的8:1会变成4:1，如果从8:1变成4:1，那表示 GPU 它成长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除了数字之外，其实今天我还看到台积电的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亮点呢。台积电它特别用了中文、英文跟日文三国语言宣布，他们要跟 Sony 跟 Sony 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要干嘛呢？要研发跟制造下一代影像感测器，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哦，口语化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哦，跟 Sony 他们准备要来合作哦，甚至是一起弄一个子公司，要成立一起合资成立一个公司。那这个新的公司要干嘛呢？这新的公司其实并不是在研究晶圆代工哦，是要研究 AI 未来的眼睛，把揪啊。他说透过这个合作，双方希望能够借由 Sony 在感测器设计上的专业，还有台积电制程上面的一个优秀技术来拓展合作，然后强化影像感测器的效能哦。因为 Sony 他对影像的东西哦，这几十年来全世界都是这个 number one 的画面跟那些图像的一些背后的数据，然后就要立刻要对应出很多的动作等等啊。好，那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合资哈，比较会目标在汽车跟机器人所用的影像感测器上。其实现在台湾有一些厂商哦，在做机器人的各个关节，有没有哈？机器人红的时候，不是也会有很多的那个图片跟大家介绍哪一家公司是做机器人的手臂，哪一家公司做机器人的哪一个支撑部位，然后有做的这个眼睛的。那这个 Sony 就说哈，他们其实希望透过跟台积电的合作，然后未来在 AI 影像技术这一块，他们要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在2025到2026年，虽然面临了全球航空营运中断还有地缘挑战，大家记得吗？这个以阿战争啊一打起来的时候，影响了周围的国家，那杜拜呀、阿联酋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中东国家，本来天下太平的，本来都是有钱人在住的跟转机的，突然都被影响到，然后航班都
整个大调度这样。

虽然碰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油价又上涨，可是阿联酋真的很厉害。阿联酋在这样情况之下，它依然好、哦、所有的获利、营收还有现金资产继续创新高，继续当全球熊高碳企业航空公司啊，我觉得会生产石油真是好啊，嗯，不错。

0: 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好，来看一下今天5月8号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好，今天呢刚好礼拜五也是收周线呢、周线这个星期其实是收了一个大红棒，就是上涨的幅度还不小。摒除掉今天大盘是下跌的之外，前四天礼拜一到礼拜四其实都是上涨的。那至于台北股市今天呢，在受到美国跟伊朗中东战事发展局势不明的情况之下呢，同时市场也出现了对涨多，可能大家都很怕自己是最后一个跑，所以呢都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那半导体股在下跌，而且被动元件呢也在国巨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其实今天一度盘中呢有要上涨到42000点的大关哦，开盘之后其实还是有试图往上走哦，不过盘中的时候有往下杀，杀了七八百点呢。中场的时候呢，今天大盘是下跌了329点，收在41603点。好，那其实今天大盘呢最后下跌了329点，它的跌幅其实并不大啦，盘中一下子下杀700-800点的时候，那时候的杀盘的力道感觉比较可怕，但后来有稍微回来哦。那今天的成交值呢是1兆2450亿元。如果从周线来看的话，这个星期呢台股的周线大涨了2677点，好，2677点，上涨的幅度有 6.88% 哦，其实是很好的。虽然呢这个我们继续闯关42000点齁又失利，不过呢我们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大盘依旧是站在五日线之上哦。在今天个别股价我们来看台积电哦，台积电今天呢中场的时候股价下跌20块钱收在2290块。那这个盘中呢被动元件呢之前比较强势，因为昨天被动元件非常的强哦，而且整个族群被动元件昨天都是涨停板。今天呢这个族群包括了国巨、和生堂、信昌电，好，继续都是蛮强势的齁、好，那另外在这个联发科，发哥他因为被分盘交易嘛处置，但是发哥没得怕齁、就是他虽然被关五分钟紧闭哦，但是他今天在大家一片绿油油往下杀的时候，其实联发科是上涨的。

他真的非常的给他厉害哈，而且中涨的时候，联发科呢，上涨210块，他虽然人在牢里，但是他继续赚钱哈。好，今天呢，联发科盘这个收盘上涨210块哈，涨幅也有6.14%，收在3630块钱哈。好，非常非常厉害。鸿海今天下跌了3.5块，那 IC 载板今天都比较弱势，像星星啊、南电啊、景硕今天都下跌。另外呢，昨天才在称赞他噶欧洛的这个二哥联电，联电呢这个今天的股价非常疲弱，非常非常疲弱哈，就感觉卖压非常重啊，一下子就被打了这个5-6%下来哈，到尾盘都上不太去。好，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个类股当中哦，今天的这个铜箔基板哦 ，CCL。市场传出说需求也大增，而且呢可能海内外都在大举扩张产能哦，所以呢 CCL 相关的厂商呢今天的股价也不错，好像是这个亚太今天呢听说订单呢已经满到了2028年，所以亚太这档个股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攻上了504元哦，创下他们这档股票自己的新天价。好，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外资在前礼拜一到礼拜三哈都是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买超。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呢反手卖超了120亿元哈，中捷连四买。那么自营商昨天就是卖的，今天继续卖哈。自营商今天卖超了100亿哈。那投信呢是买超了21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0亿元。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要周末假日了齁，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周末假日是不是应该陪妈妈要去吃个母亲节大餐齁，就算没有吃大餐也应该跟妈妈齁稍微表达一下心意，因为母亲节到了嘛齁，好，自己的妈妈自己爱哦，自己的妈妈自己秀齁，好，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赢家向前看，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拜拜。

甲镇澜宫妈祖要出巡，每一年要祖庙当中的香火分香到庙里面来，因此呢被称为三骂爱人扛。那再来呢，正炉骂，也就是俗称的四骂，以前是经常被信徒请回家请示开药治病方面都非常灵验。四妈常指示信徒可以刮下神座底部的木屑当药引，久而久之就挖出了不小的洞，所以呢这是以前的传说。他的陪祀是纹身出身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在进香期间必须要负责看守大甲镇澜宫，所以他不会外出。至于千年祭妹周妈，她的造像呢，造型是以年轻女性为本。在1987年镇澜宫董监事经由日本前往了湄洲进香，参加妈祖成道千年祭，从祖庙迎回的。在绕境长途跋涉过程中，因为天数长而且路程远，到了农历三月之后经常又是烈阳高照，所以一路上走下来，这几年来很多的医生护士都会提醒长辈们或者是香客们要特别特别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了走路的时候，因为要走这么多天，所以需要选对袜子跟鞋子才能减轻长程徒步的负担。再来就是大家常说的随时补充水分，要注意日夜的温差，尤其是在有一段时间群聚感染或者是流行病比较多

的时候，即使大家出巡跟着走，也会保持安全距离，或者是口戴口罩。再来就是提醒有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病患者，也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逞强。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大甲镇澜宫的官网当中去找到非常多重要知识。大甲妈祖绕境过程，其实在起轿之前还有起轿当天有很重要的十大重要仪式。第一个就是把杯典礼，第二个是竖旗典礼，第三旗安典礼，第四上轿典礼，第五起驾典礼，第六祝驾典礼，第七祈福典礼，第八祝寿典礼，第九回驾典礼，第十是回到了镇南宫之后很重要的安坐典礼，代表所有九天八夜绕境活动圆满落幕，让妈祖能够安坐之后到明年与信众们相约再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0: 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才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好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的阶段了，对不对？这个金融市场呢也一片的欢呼声齁。不过呢，今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发生了冲突事件齁。那双方呢都表示说是对方先攻击的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发布的声明表示说呢当时呢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呢通过霍姆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齁。那拦截这个伊朗发动的无端袭击齁。意思就是他们要派军舰去拦截伊朗的攻击就是了，并且呢随后展开了反击的行动啊。不过呢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指控说美国呢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呢迫使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击，所以两边都有自己的说法，哪一边说是对的呢无从查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有冲突这件事情呢是确定发生的齁。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冲突事件一发生之后呢金融市场也紧张哦，影响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原油的价格哦。那原油价格呢，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呢跳升涨了 4% 哈，那这个来到了每桶99元的关卡哦。那另外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是收低的哈，跌了7.8%，来到101.2美元哈，又快跌到了这个10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哈。就是在昨天的今天凌晨冲突发生之前呢，国际的油价基本上都还是呈现大幅的下跌，不过发生之后呢又跳升了啊。那至于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话了哈，他说呢如果呢他一开始是说呢，美国的三艘军舰是毫发无伤啊，如果不签订协议的话呢，下一波打击会更猛烈啊，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发表的这个文章哈，看起来蛮强硬的，对不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有看到哈，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是说呢，虽然两边是又有冲突了哈，但是呢美军轰炸伊朗只是轻轻撞一下而已齁，轻轻撞一下齁，这个形容非常的轻描淡写。那他也表示说呢，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还是有效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川普这种性格齁，就所谓的 taco 啦齁，这开始强硬后来退缩的这性格呢又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了齁。我们也讲过，因为下个礼拜川普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如果这个时候呢美伊的战事每天报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参考，就是不过你可以发现最近的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甚至台股也好，对于战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是好像摆在一边完全没有影响了，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只是说油价是的确 蛮敏感的，会影响到。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我们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似乎真的有这个往上窜的这个迹象了。好，这个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这个周休二日，而且这个礼拜呢是母亲节哦。在这边呢也先预祝天下的妈妈哦都能够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要快乐，要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快乐，最重要是身体要健康哦，这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既然又要过周休日，又要过母亲节，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天气，对不对？比较不好的消息是说呢，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会迎来新一波的梅雨，而且呢白天的高温哦虽然达到可能三字头，但是呢降雨的机会呢也会变比较多，而且有局部的地区可能还会发生大雨或雷雨的情况。预计这个下雨的情况要等到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才会趋缓齁。如果你母亲节当天刚好要安排活动的话，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安排的都是在礼拜六齁，邀母亲去逛街啦或旅游啦或吃饭了齁，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齁。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呢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齁。这个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早上齁 ,7:08 分呢在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31公里处呢，也就是大概在花莲县的丰滨乡齁，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深度 20.9 公里的地震齁。最大的震度呢花莲县是三级齁。那南投最大是二级哦，台中、台东县啊、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彰化县，还有台南市部分地区呢，最大震度呢都是只有一级哈、台北大概没什么感受就是了哈。好，这个是天文跟气象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这个美股的表现了哈。美股在屡创新高啊，尤其是 S&P 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呢连创了几天的新高之后呢，昨天出现了回档啊。昨天四大指数都是回落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63%， 跌了 313.62 点来到 49596.97 点。S&PY 指数呢跌了 0.38%， 跌了 20.01 点，来到 7337.11 点。

下跌的过程当中，像主要的科技类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脸书哦，是呈现上涨的，不过像苹果啦，还有微软啦，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然后呢亚马逊的跌幅比较深一点点，1.39%，不过就亚马逊的股价也是涨得蛮多的啦齁。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族群的话呢， AMD 跌了 3.07%， 辉达是上涨了 1.77%、哦、博通下跌了 3.03%、哦、那应用材料呢只是重挫 4.19%， 美光呢也是跌了 2.98%， 倒是高通呢是强涨了 5.18%。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下跌了 1.28%， 绿叶光跌了 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46%。 好，那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出现了回档，不过看起来这回档算是相对还算健康啦齁。因为涨真的涨多了，你不回的话也是蛮恐怖的，一直斤斤涨的话呢，哎，怎么涨就可能会怎么跌啊，急涨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可能会出现急跌的走势，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那美国股市昨天是呈现下跌，那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相对比较疲软一点点哦。昨天的这个美元呢整个走势呢兑换其他的货币的汇率呢目前呢像对欧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26 美元。安行到底呢会进场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齁。那根据日本央行礼拜四最新公布的数据呢，日本可能已经投入了 5.01 兆日元，大概是 320.6 亿元来这个稳住日元的汇市，也是不要让它再继续贬值了。所以大概目前看起来就是155到160之间日元的走势在这边盘旋。那接下来呢还是得看日本央行的态度，以及呢美元的走势是不是会有后续的变化。这个都是很多想要买日元的人关心的问题啦。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则是呈现上涨的，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700.98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710.90 美元。那整个金价呢最近呢也是比较是在盘旋的走势。不过有一个新闻呢，可能对于手上持有黄金的这些投资人来讲齁，会这个比较安心一点点。怎么说呢，我们讲过齁，过去这两年呢黄金的价格能够斤斤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齁，其中之一就是各国的央行大量的买进黄金，尤其是中国齁。那中国人民银行呢昨天公布了4月份的黄金储备呢是7464万盎司齁，月增了26万盎司齁，那也远高于3月份增加的 1 号。其实这个还比全球的平均水准来讲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很多人还有想象空间，认为说中国人民银行的买黄金行动还会持续下去哦。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相关的后续讯息呢，也会报告给大家知道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哈？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这个年代的人齁，我想呢，很多人呢，对于广播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的。像我自己啦齁，我从小就非常爱听广播，甚至呢，我以前在读国中的时候是大家知道吗？因为要考高中，学业压力很大，所以我是一边开着广播一边在温习功课。大家会觉得这样一心二用，可是我就很奇怪，我就没有开广播看书，就真的浑身不对劲，甚至我曾经这个有一段时间我睡觉了呢，这广播也是不播不关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半夜醒来呢，还会听到广播这个节目在耳朵旁边播放哦，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听广播。那很多人听广播呢，就会想，有一个广播梦，是不是自己呢也可以成为广播里面那位主持节目的这个广播。

人，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来来来，好，现在有机会了。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热灵广播研习班第七期要开课了，你看已经开到第七期了，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嗯，那这次的上课的日期是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有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组织群带着大家呢来认识在这个认识自己的声音哦，啊，练习这个发音咬字哦，还有训练声音表情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只有纸上谈兵哦，大家可以进入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呢来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哦，甚至呢你还可以演一出广播剧哦。嗯，还有机会呢跟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哦，好，同时还能体验现场节目哦，这个播出这个紧张和感动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哈。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听众呢是有优惠价8000元哦。那我们的这个班级呢，因为要手把手一个一个教嘛，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最多哈，学好学满啊，所以呢，我们是小班制哦，所以名额也有限，希望大家呢踊跃，比较热闹嘛哈。嗯，也可以来这边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广播梦啊，或许呢有很多话可以聊哦。好，总之欢迎大家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报给大家，02-2314-9121。好，那讯息报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最近的台股哦，真的是枪枪棍了哈。嗯，光是四月份呢，不要讲四月份哦，光是这几天哦，就涨了3000多点了哈。所以你看看台股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本来是在盘面一下哈，平盘一下是下跌的，不过目前呢，由黑翻红来到9.61点，刚刚呢，又重新登上了42000点啊、哦。那昨天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哈、哦，因为啊，这个盘中呢又创了新高啊、哦，来到了42156点哦。不过收盘呢，最后呢，很可惜没有站稳42000点。

成交金额呢也是史上的第四大的成交量哈。我看这个前十大的成交量大概呢都快被今年的成交量给包了啦哈。我的意思说这十大的成交量大概都发生在今年的了哈。那其实除了集中市场之外呢，柜买指数呢是昨天上涨了 1.4%、哦、收在 416.41 点，同步也创了新高齁。那今年呢柜买的指数比集中市场更猛齁。已经涨了超过五成了，达到 50.7% 啦齁。比这个加权指数呢 ,44.7% 的涨幅都还要来得高。所以还记得吗，我们在报第一季的基金绩效的时候，台湾的中小型股的股票型基金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所以也就是不管是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齁，都是资金追捧的焦点齁。当然啦，现在指数那么高了齁，很多人呢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回档啦，那现在进场呢安不安全啦，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在问的问题齁。说实话，很多人来问我，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台股会涨到什么时候。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明显要下跌的迹象。那所谓的下跌可能就是涨多之后会有一些回档，只要这个回档不要太超过，所谓的不要太超过呢就是呢你不要带量长黑啊，或者是融资呢大幅的暴增啊，融资暴增表示说呢筹码就比较乱一点点啊。那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呢，台股的后市呢依然是蛮被看好。我不是说吗，已经有人喊到台股哦要看到五万点了哈。好，这个其实昨天也有个朋友 PO 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但是把去年底跟今年初呢，不是大家都会来预测今年台股的走势还有点数吗哈。他就把各家的投顾啊证券公司所分析的所预测的点数齁，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家看得准，没有一家看对的，因为呢最多最多也就是喊到三万五千点齁，甚至呢比较保守的人只喊到三万点，可是你现在看看已经四万两千点了齁，不管是三万五或三万点齁，这距离已经超过了一大段了，所以齁虽然我常常会报一些预测的数字给大家，可是我也常常提醒大家说这个预测呢就是现阶段大家根据目前的各种状况来做的一个推估哦，但并不表示它一定会到，或者说呢它这个不管是指数或者是价位齁，到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往上冲，这个都不一定齁。所以像这种预测呢都常常要去做调整的。所以我刚刚说了嘛齁，年初呢最高看到三万五，现在呢已经有人看到了五万点，也不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四个多月的时间齁，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在过去齁坦白说也是非常少见就是了啦齁。好，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表现呢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你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还是合计买超了 573.2 亿元哦，光是外资呢就买超了464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已经来到 1924.8 亿元哦。这个外资最近的买台股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又猛齁，好像跟前一阵子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齁，所以有人说这就叫做认错行情齁。好啦，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来买台股都是好事齁。不过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现货呢看起来是做多齁，可是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进攻单呢昨天也是有增加了，增加口数虽然不多啦齁，是165口，可是呢已经连续两天呢未平仓的空单呢都在五万口以上了，这个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那至于会不会被嘎空不知道齁，但表示说有人在指数攀高之后呢开始做一些避险的动作了齁，在期货市场有一些避险的动作出来了，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去年的7月17号呢来到了52217口齁，之后呢又再度看到这么大的未平仓的空单的量齁，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我们也知道这台股在上涨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讲齁，现在 ETF 呢是很多人投资的重心齁。那在
这个 ETF

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也看到了它的趋势哦。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特别聊到最近很夯的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好，那其实就从过去这种市值型 ETF 到高收益的高股息的 ETF 到现在的所谓主动式的 ETF 哦，每个阶段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投资人在拥护哦。嗯，那现在呢，又有一个议题拿出来被讨论哦，就是我们知道像这个现在的这种ETF 呢，有配息的跟不配息的哈，但是同一档基金呢，目前呢，就是你挂在这个交易所的这个黑板上的。能够交易的呢，要么就是挂配息，要么就是挂不配息。那有没有可能呢，在交易所挂牌的部分可以配息跟不配息都一起挂呢？诶，现在呢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也表示说呢，将会在三个月内提出研议的方向哈。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又如何呢？金管会是说了，业者如果有提出实际的需求的话呢，会持续跟投信投顾公会来讨论再决定方向哈。其实如果你要问姐夫的方这个建议的话，就一起挂，因为有人就是喜欢买配息型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哈、哦。那有人就是不喜欢买这个配息的，都有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刚好有一档这个 ETF， 就是推出了所谓不配息的 ETF 哦，没想到呢大受欢迎，这规模呢大幅成长哈、哦，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就已经冲破了1000亿的这个规模了哈、哦，所以现在呢开始有人做这个讨论，我是觉得啦哈、哦，这个。配息不配息一起挂没什么差别，它就是多一个选择让投资人选，没什么不好的哈。只不过这可能也会冲击到一些主动式的基金，也就是在银行啦、或其他的保险通路卖的这些基金哦，他们的这个销售也许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哈。因为自从 ETF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之后呢，这原来的主动式的基金哦，就相对来讲哦，有点暗淡了哈，资金呢，一直在流到这种 ETF 的商品上面哦，所以，很多基金公司也蛮伤脑筋，尤其呢，没有 ETF 的产品的公司哦，这个都非常的紧张哈，怕这个资金呢，慢慢的都流向 ETF 哦，自己没办法把钱留下来了哈，好，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方向，或许可以持续考虑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

101.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哎，要注意一下哈，人一多啊，就很多，比如说服务上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消费者客户之间啊，因为哦，可能有些餐厅哦，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哦，把桌数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那个走路啊，哈，这个通道呢留得非常的窄哦，你要进进出出不是很方便，很容易有一些碰撞哈，那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请大家这个母亲节嘛，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僵了哦，在和气生财，而且呢，大家呢维持一个温馨的气氛哦，尽量注意一些。避免刚刚讲的一些这些小纠纷就是了哈。啊，那如果你要出去带妈妈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啊。在我刚刚也说了要注意一下天气啊，礼拜六天气可能不会太好，礼拜天可能会好一点点哈。大家看情况嘛，一样，你可能做一些热门景点也是人挤人啊，人很多啊，也是注意一下哈。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开开心心啊，哎，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火气不要太大哈，人一多呢，很多事情哦，这个。很容易擦枪走火了啊！好，还有要注意就是交通了哈。其实啊，我发现哦，母亲节的交通不会比这个过年期间还不塞。我说过，我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开车，从苗栗回台北哈，真的破了我有史以来的记录，比我平常过年开车回苗栗也都还要多了1倍以上的时间哈，可能大家是觉得，哎，母亲节这个节日呢也非常的重要哈，一定要回家陪母亲过节，所以呢返乡的车潮也蛮多的，所以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母亲节的这个车流量如果太大的话，一样开车火气不要太大哈，如果可以的话多走一些替代道路啊，这个也许车流会比较顺一点点。车虽多，但还有在动哦。我开车最讨厌碰到就是大型停车场停着不动哦。你也绕远一点，但是有在动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开车比较舒服一点点。总之呢，哎，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母亲节就是啊。那讲到母亲节，很多子女也会送母亲节这个礼物，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会送什么礼物啊。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呢，哎，最后想了半天，最实际的是送现金、送红包。我觉得如果妈妈送接到你的红包，应该很开心了哈。但带妈妈出去吃个饭也不错了哈。看心意啦。那有些人可能会买比较贵重的一些，比如说珠宝啊什么哈，当做是母亲节礼物啊，都可以哈，只要让妈妈开心的方式，我想都一样哈。这个孝心有尽到，妈妈都可以体会到了。好，这个母亲节要开心哦。那如果妈妈有做投资的话，最近看到台股的表现应该也很开心吧哈。来跟大家目前报告一下台股的走势。哎呀，台股呢又由红翻黑，目前跌了95点，来到41,837点，今天就要看看，攻42,000点有没有机会了哈。那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是来到2,295点，跌了15元了哈。很多人开玩笑就说，因为台积电的股票代号是2330哈，所以这几次呢，看到它碰到2330之后，就觉得说，哎，会不会碰到2330就是它的顶点了哈。昨天呢，其实呢，有一度攻破了2330元这个价位哈，但也后来也拉回来了就是了哈。那今天就看看喽，是不是有机会站上23,000啊？不是20,000，2,300元的这个关卡哈。不过这只是大家一个好玩的猜测，没有什么学理根据就是了。其实除了台积电哈，最近有一档半导体的股票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啊，那就是联发科。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联发科的股票飙得非常的凶啊，甚至有好几天都是涨停锁住哈。好，那昨天呢，联发科呢，被列入了处置股票的行列哈，来这边呢帮大家科普一下哈，什么叫做处置股票？指的就是呢，如果你买卖交易过热哦，价格波动比较异常的时候，证交所或者是柜买中心呢就会把这个股票呢列为注意股哈。那如果列为注意股之后仍然持续异常，或者是遭受进一步所谓关紧闭的限制呢，这个我们就所谓的
关紧闭

就是处置股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做即时的交易啊，那这个交易就是即时撮合，可是呢如果你变成处置股票之后呢，就要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所以你成交的速度会大幅的减慢。那另外呢，就是你要买这个处置股票的话，你必须买进的时候要先圈存现金，然后卖出的时候呢要先圈存股票，不能够当天买卖才交割，而且呢是禁止当冲的。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些限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多哈，那流动性上面也许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了哈。那因为呢联发科啊，大家知道它是非常大型的全职类股哈，那如果它遭受处置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市场资金的流动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讨论哈。对这个问题呢，金管会主委呢彭金龙是明确的表态说呢，现行的注意股还有处

来到了3670元，但是一开盘呢是有跌到3320元了哈，所以接下来这个处置类股会不会有例外？尤其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啊、才对这个交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哈。好，那其实哦，这个注意股票跟处置股票还是有些警示的作用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不对齁。因为你毕竟市场波动太大齁，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提醒你的话，那至于要不要买卖，你投资人可以做决定。但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啦齁。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不错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持续升值齁、昨天升了7.9分来到 31.409, 对一美元做收齁、成交量呢也放大到31亿美元齁、这个量其实蛮大的、而且呢连续四个交易日已经升值了 2.39 角，可见呢最近呢外资呢好像真的有源源不断的汇入台湾哦，所以造成台币呢很明显的升值哦。你从这个外资呢持续在买台股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对于台币的升值呢，算是往前推了一把力量吧哈，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到、这个台币、是不是今天就可能升破 31.4 的关卡呢齁、当然这要配合整个市场来看啦齁、那除了台币之外呢，其实最近的人民币的升值齁、也是蛮受到瞩目的，因为昨天离岸的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突破 6.8, 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齁。所以呢最近呢会不会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的汇率上面要做一些表态啦齁。那今年的这个人民币呢到目前为止齁，不管是离岸还是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都已经升值超过了 2% 了齁。那在岸的部分呢大概是升值了 2.61%, 离岸呢是升值了 2.44%。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人为这个不要讲操控啊，就是调节汇率这件事情呢其实做的还蛮明显的啦齁。所以你说人民币要大幅的像一些新市场的货币一样什么一天涨个 3%, 5% 甚至 10% 这样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呢它如果这个趋势一旦有形成的话，它大概就是采取缓升或者是缓贬的走势这对于手上有人民币相关资产的听众朋友呢也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我们的荷包有关，不过这可能跟姐夫比较没有关系了齁。就是呢我们知道台湾的生育率一直在降低嘛齁。新增的人口呢也是逐年的减少所以我们的政府呢非常鼓励能够增产报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育儿的措施齁。那行政院院长卓荣泰7号表示呢，既推出了育婴留停可以日申请，还有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之外呢，为了要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所以呢正在积极的修法齁，要新增双亲请满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呢，可以各再多领1个月的留停津贴齁。基本上就是给父母多一点点养小孩的钱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但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当然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要养小孩，养过小孩的人就知道不容易养一个都不容易，如果你要养2个、3个的话，哇，那个所费不赀这也是很多人怕生小孩的原因之一。但是除了钱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养小孩生小孩这个环境也要让
父母觉得安心，才有可能让他们愿意多生小孩哈。但依照

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情况，我想很多父母，基本上呢还是蛮担心的了，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呢？然后又可以让父母真的可以做到照顾工作外，也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顾小孩呢？哎，这个我也没有答案哈，就希望呢，我们不断的试吧，不断的改善环境吧，才有可能哈，要不然我们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个局面呢，再继续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年人口啊，就不是25%了，可能有30、40%都有可能了哈。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越来越多就是的啦哈，年轻人会越来越少哈。那这样年轻人呢，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就是，更不想理我们了，因为觉得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好累、好痛苦哦。这个对老人呢，就更不会尊重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要增加生育率哦，必须各方各面想清楚了，不是只有给钱就好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再预祝天下的母亲呢，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当然，希望天下的母亲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唉。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3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

这些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哦、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

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 哦，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 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

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七言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啊，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了哈，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哦，只有3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哈、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100亿元的大案哦，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了哦。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100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哈。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哈。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1组哈。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哈。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7月到现在哈，平均呢单周1组以内哈，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哈。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哦，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哈，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哈，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喽。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
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

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哦，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哈、哦、这个啊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哈、哦，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哦啊，现在呢还有几本哈、哦，我们想说啊，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啊，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诶，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齁。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啊学习英文的书，齁。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啊这个一些啊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啊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齁。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书籍哈，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哈，那因为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哈，很多字都非常长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来23712920我们应该有8本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所以呢大家有兴趣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那23712920 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那我继续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假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应该先确认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

的这个许可啦，啊，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每个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

联络方式啊，这个这个可上国家驻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驻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特别帮国家驻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驻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那年增呢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 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 806.3 万户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可是也差距不大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
也达到 5.7%、哦、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

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地亲属的这个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避免要缴交沉重的囤房税。所以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3户，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那对于持有超过3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涉及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有送书哦，这个是由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啊张明义老师。

止哈，啊，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哈，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啊，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哈，那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啊，那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呢，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哈。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生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啊，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这个张明义老师的啊，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啊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哈。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啊，这个捷运哈，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呐、啊。啊，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呐、啊，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哈、哦，或是越来越多站，对于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哦，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哪里可以停车哦，有没有停车位哦，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啊，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齁、这个台中市齁、这个高雄市齁、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啊。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齁、哦、它会再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齁、哦、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齁、哦、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啊、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齁、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啦、啊、或是塞车啦、啊、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绿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齁、哦、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啦齁、哦、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8座车站
哦，那这个是属于台中捷运路网重要的一个这个扩展的这个路线。那北段呢是由既有

的旧社站、哦、就是基林山、哦、延伸到大坑地区。那这个期间呢会有两座新车站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啊、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啊、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哦、所以呢、啊、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啊、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理由都是非常便捷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哦、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哦、设置有六座的新车站、哦、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哦、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延啊，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哦、哪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哦、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啊，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哦、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十来分钟，就像啊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哦、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哦、啊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那根据台中捷工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哦、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啊、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哦、那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哦、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这个政府，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这个核定后九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哦、所以这个九年也是一段不少的时间、哦哦、也许啦、哦、有一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哦、值得大家来期待、哦、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哦、苗栗地区、哦地震处最近也是提醒、哦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哦、因为、它最主要是苗栗地震处、哦、它提醒民众、哦、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哦、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5天的契约审阅期、哦、那这个
如果顺利的话，房子完工哦，要交屋这部分也要这个在合约书上面有这个 5% 的交屋保留款哈、哦，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哈、哦。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政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5天的审阅期哈、哦。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哈、哦，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5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哦、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5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啊，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啊，要5% 以上啊，5% 以上啊，那跟5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啊，5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哎，业者可能就想说，哎，已经房子盖好了哈、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哦，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2点关键的哈、哦，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齁、哦、今天下午齁、哦、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齁、哦、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如果你有时间啦齁，刚好有时间或是经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话，诶，转进来弯过来看到服务柜台，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齁。好，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

0: 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除了是一周又过去之外，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哦。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母亲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One OK Rock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Hard to Love， 然后这首歌是他的主唱写给他父母的一首歌曲哦。好，那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啦，那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需要返乡啊，或者是说要带着妈妈出去旅游或者是吃饭聚会等等，所以说这个周末天气午后呢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不过呢到了母亲节当天，也就是5月10号，天气呢看起来会稍微的好一点哦。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他向媒体表示，在10号开始呢水汽减少的关系啊，大致上呢会恢复稳定的天气形态，而一直到14号呢都没有明显的系统影响，如果说要注意降雨的话呢，可能是以留意午后的降雨为主。而在温度方面哦，根据预报员表示，封面通过之后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说呢，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凉意哦。像是今天还有明天呢，北台湾的高温大约是落在摄氏的23度。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这首歌是《妈妈说》。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分享一些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哦。那首先呢，这周啊除了母亲节之外，最多人在关注的应该是跟台北市的老鼠有关系哦。那尤其像是汉他病毒呢，也是大家很害怕鼠疫的原因之一嘛。而在最近几天呢，有一艘荷兰籍的邮轮叫做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而且酿成了3死。那根据南非卫生部呢在昨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哦，已经有在2名的乘客身上验出了汉他病毒。那验出的病毒株呢叫做安第斯病毒株，而这个病毒株呢比较可怕哦，它是可以人传人的。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台湾的卫福部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呢，他有透过文字讯息表示，那针对某一些外电报道哦，可能引述了邮轮乘客爆料有一些台湾旅客呢已经返台的事情，那根据疾管署呢综合多方管道资讯还有邮轮公司所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那目前初步评估哦，这件事情呢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可以比较不用担心。那另外呢，像是汉他病毒的传染途径啊，其实主要就是跟老鼠有关系哦。但是呢，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游船上面的它是人传人的病毒株，所以大家应该会非常的恐慌嘛。不过呢，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哦，其实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安第斯病毒株的动物宿主，这个动物叫做长尾道鼠。那这个长尾道鼠呢，它就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啦，除非有人可能外来输入啊，不然基本上传染的风险是比较小的。而且根据疾管署说明呢，台湾历年本土还有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病例型别都是严重度比较低而且死亡率比较低的首尔病毒，那是从未检出这一次邮轮事件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好，那所以说呢，后续啊还是会持续的严密监测疫情的动态。那目前像

是跟旅游警示有关系的部分呢？他们说啦，目前还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性哦，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好像还算是风险比较低的，只是说会加强宣导提醒哦。如果说近期你有要前往南美洲地区的民众呢，在当地哦，请勿接触鼠类啊，或者是到一些可能卫生比较不干净的地方，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南美洲境外移入病例的威胁。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国内大家会有一点担心的汉他病毒相关的新闻哦。那目前看起来风险还是比较低一些的，就请大家要注意的部分就是自己家里的环境卫生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讲一个听起来比较快乐的好了，是跟钱有关系哦。那去年呢，应该很多人都有拿到浦发的10000元嘛，而这个浦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呢，一般民众的领取期限已经在4月30号截止。那截至当天呢，全台湾总共有2336万多人已经完成领取，不过看起来啦，这个数字哦，应该是几乎全台湾人都有领取。那不过呢，虽然说它已经截止了，但如果说是今年四月，也就是2026年4月份出生，然后有符合领取资格的新生儿呢，一样还是可以领取的。那所以说，如果最近呢，家里有新生儿，家里有宝宝出生，他的生日是2026年4月份的新生儿呢，在5月22号之前都可以去领取这个浦发现金的10000元哦。那呼吁家长呢，要去把握时间办理。好，那这个之后领取的方式应该就跟之前一般民众领取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是生母符合资格呢，可以由生母携带新生儿的出生证明还有具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来去做亲自领取，那就是没有需要先办理出生登记。而如果说是由生父或者是他人带领的话，就提醒大家要另外具备带领人的身份证件。而如果说生母呢本身是没有具有是跟妈妈有关系，是来自于831乐团的作品《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

0: 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哦，就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这个夜晚呢，陪大家一起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啦。好的，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哦，所以说应该很多人呢，也许现在啊，就正在返家的路上哦，准备这个周末呢，跟妈妈、跟家人一起共度，然后也是再次的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妈妈，或者是说，你可能名义上不是妈妈，但是你担任着母亲角色的人呢，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啦。不过呢，当然啦，并不是只有母亲节才要孝顺妈妈哦，应该是每天每个在人生在世的时候呢，要好好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时间哦。而在我们听到的很多流行歌曲当中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作品哦，是以母亲或者是这一些歌手艺人，他们就是献给母亲的这一些歌曲作品。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啦，就来应景一下哦，听一些跟母亲节、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呢，想要来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对我来讲啦，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哦，就是连音乐课本呢都会写进去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写给他的母亲之外啊，周杰伦还把他的前辈周润发跟张学友写进了歌词当中，表示两位巨星呢对他在电影啊还有音乐方面的影响。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啦，除了是写给妈妈之外哦，对他来讲也是像是自传一样。而周杰伦呢，跟他的母亲也是关系非常的好哦，他甚至还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叶惠美，也就是他母亲的本名哦。而叶惠美女士呢，对于他的音乐教育啊，还有演艺事业，其实真的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坚定的支持儿子学习钢琴啊，还以非常深厚的母爱，支持他度过了出道前那一段比较艰难的时光，所以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经典作品《听妈妈的话》，是一首写给妈妈，然后也写给自己的歌曲。好的，那所以说在母亲节当中啊，其实有很多人呢，可能有一点讲不出口哦，就是会觉得害羞啊，觉得哎呀，要讲出真心话，要讲出爱呢，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哦。不过呢，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谚语，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嘛。有时候呢，可能父母啊都还在身边哦，你可能会觉得，已经习惯了啊，或者是说就没有讲没关系啦，下次再讲就好。可是呢，人生非常的无常哦，有时候你现在没有来得及表达你的爱，搞不好呢，可能下一个瞬间，他可能就已经生病啊，或者是再也没有。有机会跟他说话了，每一天呢都要跟妈妈好好的相处，珍惜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它跟周杰伦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这首歌是他作曲的嘛。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江蕙所演唱的作品《老后虾》，是他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歌曲。那这一首歌呢，除了是江蕙的代表作之外哦，其实也是周杰伦还有方文山呢，他们两位第一首合作的知名作品。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让人非常的朗朗上口之外啊，其实它整首歌的意义啊，还有歌词的给人的氛围呢，也是相当的感动哦。那针对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作词人方文山他也有亲自的分享过，这首歌的歌词啊，其实就跟父母有关系哦。像是歌词当中有提到呢，如果说你想要孝顺，不用等到长大，然后世界上有母亲疼惜的孩子是最好命的。他想要提醒年轻人，如果父母亲仍然健在，陪伴在你身旁，千万不要觉得反正我惹你们生气，你们还是在啊，但是朋友有骄傲他们就不理我了。仔细想想呢，当你发生不好的事情时，只有家人，只有爸妈会不求回报的站出来。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江蕙的经典作品《落后虾》。那副歌除了写到了孝顺要及时之外呢，这首歌其实也是作词家方文山，他希望年轻人在听完之后呢，能够好好珍惜不只是跟母亲啦，跟父母啊，跟家人的相处时间。那我们很多人嘛，其实在长大之后都是会离开家里，可能有的人要出远门啊，甚至有的人是离开台湾，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海外打拼哦。但很多时候呢，当我们想念妈妈，就会觉得哎呀，我家真的好远好远哦，很想要偶尔呢思乡的时候啊，跟我的父母跟妈妈说说话。像这样子思乡的时刻呢，一定是很多人都会去经历过的。而接下来呢，分享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作品《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是由刘德华亲自作词，那以类似写信的方式呢，唱出了子女在他乡对母亲的思念还有牵挂。如此扣人心弦的歌词，再外加刘德华他非常有磁性的嗓音，那让人听了就非常的有共鸣，听完很想要冲回家立刻去抱妈妈哦。那尤其是很多离乡背景打拼的游子们呢，听了真的是超级想哭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作品《亲爱的妈妈》。

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减。

0: 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

0: 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
1: 就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

但是他是苦口婆心哦，就他讲的每一句话呢，背后都是在关心孩子。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形象啦，我相信在大家的心里应该都会觉得蛮深刻的，就应该很多人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说呢，每次啊说到了母亲节要怎么去感谢，但是这首歌曲啊其实背后的渊源就跟他们团圆的母亲非常的有关系。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那这首歌曲呢，除了是有纪念他们团员的妈妈，就是团员怪兽的妈妈之外呢，其实也是写成了五月天。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那刚才大家应该有听到歌词当中唱到了行天宫，这个其实也是他们乐团组成的，应该说一开始啊决定要组乐团的地方哦，就是在团员怪兽的家里。那会特别在母亲节这个时候放给大家听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跟怪兽的妈妈感情非常的不错。像是呢他们早期的时候啊，其实有蛮多台语的歌曲，像是垃圾车啊、尬掐，就是歌很好听，然后很脍炙人口嘛。只是说他到了后来哦，就应该没有再出过其他台语歌曲了。那其实很多人就想说，为什么他们后来都不唱台语歌了呢？其实也是因为怪兽的妈妈已经离开了。那他们很多的台语歌啊，应该说啦，一些台语的用法或者是台语有趣的词之类的，其实都是怪兽的母亲去教他们的。所以说可能在他离开以后呢，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写这些歌曲咯。所以说呢，就放了这一首五月天的《任意门》给大家欣赏。那我觉得他们背后啦，这个故事呢，其实也相当的感人，那很令人动容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同样呢，也是写给他的母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的作品，这首歌叫做《萤火》。这是一首邓紫棋呢，向自己的母亲去表达感谢的作品，在2019年《摩天动物园》这张专辑当中发行。这首歌啊，这份情感是源于母亲长久以来在她的成长和音乐道路上默默的付出跟支持。歌曲的情感基调温暖而真挚，希望她能够回报母亲的辛劳。其实呢，她的妈妈在她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邓紫棋在年轻时期对于音乐的热爱，到踏入演艺圈之后的各种挑战，妈妈呢始终是她坚实的后盾哦。而像这样子无条件的支持呢，也让她在音

乐的道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去克服所有的困难，成就了今日的铁肺歌后。歌曲名称《萤火》本身就带有温暖微光却能够照亮前路的意象，这恰如母亲在邓紫棋人生当中的角色，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母亲的爱还有鼓励也像萤火一般给予她温暖还有方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作品《萤火》。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作品《萤火》，然后是一首她写给她母亲的作品哦。好的，在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哦都有返乡回去陪妈妈吃个饭，或者是送她礼物，或者是可能也没有要做什么啦，陪她散散步啊，陪她谈谈心，我觉得其实这样就非常非常不错了。很多人的妈妈呢，也许辛苦了一辈子，到了孩子们长大之后呢，才比较有机会去享受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到处去旅游等等。那其实呢，我身边也有很多人的妈妈是到了孩子长大之后，才会慢慢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啊，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我年轻的时候不敢尝试，或者是我想尝试但没有办法试的事情哦。所以说啦，我觉得把握当下，好好陪伴妈妈。那如果说妈妈呢，其实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她感觉好像各种理由有一点退却的话，那我觉得作为子女的我们啦，可以好好的支持他，陪伴他，就鼓励他去尝试一些他曾经没有试过的事情哦。那在他至少人生的下半场呢，也有一些自己的快乐啊，也有一些自己新的目标跟兴趣咯。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慧竹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Monster 2。这首歌呢，它的来由啊还蛮有趣的。其实呢，这个是他跟自己的妈妈的对话哦。那这个对话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灵感啊是来自于他的妈妈突然跟他说：“哦，我想要去刺青。”那王慧竹听完之后觉得很震惊，又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也许啊，妈妈在以前她可能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但碍于各种原因，或者是说旁人的一些观感，她不太敢去尝试嘛。那尤其呢，像是慧竹的妈妈行事作风是比较保守的，面对新事物呢多半是比较抗拒的、哦、可是有一天啊，她的母亲居然跟她说：“诶，不然我也去刺青好了。”所以说呢，也引发了她对于母亲转变的想象还有期待。那虽然说不知道她妈妈有没有真的去刺青啦，但或许未来有一天真的能够陪着自己的母亲去挑选喜爱的刺青图，或者是说完成更多的人生挑战。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慧竹的作品 Monster 2。 那最后这首歌就献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就鼓励大家

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哦。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朋友们听一首上个礼拜张先生所演唱的《委屈为了你》，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

0: 委屈为了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吴珍丽、啾啾、陈雨茹、黄瑞俊、林锦霞、林文贤、庄建珍、还有这叫什么？李淑慧、林品珍、黄子荣、邹莹莹，你好，江淑媛，谢谢啊，非常谢谢你们。还有这个 SUAN 怎么拼啊？
1: 不知道。
0: CHEN， 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我的英文程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2: 喂。
0: 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为你歌唱吗？
0: 是的，谢谢你的电话。
2: 哎，吴姐啊。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3: 青山啊。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哎呦，青山啊。
2: 哎。
0: 哎呀，你的声音好美呀、啊。
2: 是吗？
0: 我在想想，还是声音这么美。你好吗？很多人关心你。啊、
2: 我是刚刚解除了3个月零12天的那个紧箍咒。
0: 什么叫紧箍咒？
2: 因为我摔跤嘛。
0: 又摔跤？你每常常摔跤？哎，
2: 把那骨头摔断了。
0: 哪里摔断了？哎呦，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好了没有？
2: 现在我就是3个多月的头部的固定器。
0: 哎，
2: 这不能动。
0: 哦，怪不得我打电话给你，是你女儿接的。
2: 我没办法接电话，我也不能起身。
0: 哦、是是是，现在好一点没有？
2: 现在刚好拿掉了那个紧箍咒。
0: 头可以动吗？
2: 但是我现在还在适应。
0: 哦。
2: 因为你知道我那个头部啊，
0: 嗯、
2: 不能动，已经3个多月了嘛。
0: 哦，要慢慢的复健。
2: 对，我现在慢慢的习惯，不然的话，动的幅度太大会痛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一定要找人来帮你吗？你这是不听话。
2: 哎呀，人怎么讲？
0: 怎么讲？
2: 老了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对
0: 啊，
1: 好，祝福你们啊！
0: 谢谢，谢谢，
1: 保重和咱们大家好。
0: 好，谢谢啊！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啊，对啊，青山常摔跤。好，我们走路都要小心一点。他是晚上上洗手间摔跤的，我知道是这样。好，我们来听董一军小姐唱的《红丁香》。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您好。
1: 如果老师没有其他安排，我推荐一首李香兰的《第二梦》。
0: 第二梦。
1: 是。
0: 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
0: 谢谢。拜拜。我为你歌唱，您好。好，喂。
2: 喂，
0: 您好。
2: 哎呀，你好，韩姐姐呀、啊，沈姐姐。
0: 哎，你好。
2: 是啊，我是凤贤的。
0: 啊，凤贤啊。
2: 是啊。
0: 你从香港
2: 吗？
0: 你从香港哪来？对不对啊？
2: 是啊。
0: 你刚才有
2: 香港哪来的？
0: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青山呵呵？
2: 当然有了，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嘛。
0: 你要不要问候一下青山呵呵啊？
2: 可以呀、啊，你替我问候他喽。
0: 好好好好，我们
2: 因为。因为我们很想念他了。
0: 对呀、啊，我们也很想念他。
2: 是啊，他为什么做这个固定器啊？
0: 哎，固定器固定在脖子上，头不要乱撞，然后摔跤了嘛。啊，
2: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很想念他了，
0: 是是是
2: 也想念你们哦。
0: 啊，谢谢凤贤，凤贤谢谢。
2: 是，哎哎，希望大哥呢。找个船，找个看护。
0: 好好好。好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些。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刚才 SUAN 苏安 CHEN 强苏安强先生，谢谢您啊，谢谢您。还有一位是伊瓦陈，谢谢您，您要现在喝再好，我给你安排。好，我要唱一首赵先生之前演唱的一首《夜莺曲》。好，我先为您唱这首《夜莺曲》，吴莺莺的老歌。

夜阴许，这是吴茵茵的和赵先生之前所演唱的。您的第二梦下个礼拜为您唱，因为我现在喝谱找不到啊。谢谢金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很可爱的歌，可怜的落魄人，我们来听金鹏先生为我们演唱。

0: 去挽君鹏这首歌啊，我觉得这人真可怜。嗯，陈玉如、吴珍丽、李淑慧，你说夜莺曲好听，谢谢啊。还有陈玉如，谢谢你们。这边有朋友是啊，很多朋友关心
1: 青山
0: 先生啊。好，很抱歉的电话有吗？有吗？喂，艾米珠啊。
2: 哎，吴老师你好。
0: 哎呀，我就在等你的电话了。
2: 哦，谢谢。要感谢一下刚才那位接电话的小姐，因为她怕我一直打不进来。
0: 哦。
2: 她让我就是，金鹏老师唱歌的时候她就接了。
0: 哦。
2: 帮我一直等着，应该谢谢她哈。
0: 好，谢谢。艾米珠啊，哎。
2: 嗯。先听讲。
0: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2: 哦，我点歌啊。
0: 什么歌？
2: 花嫁或者谣传曲。
0: 花嫁，好，那就我们是吧？
2: 啊，对。
0: 好，我晓得，谢谢啊，谢谢。
2: 啊，谢谢，拜拜，
0: 拜拜。花嫁是我，很少唱的一首歌。等一下，我看我歌谱有没有在来。杨艳，你花嫁歌谱有没有在来？没有在来，我就下礼拜唱啊。好。吕美欣小姐啊，我问你，歌唱你好。喂，
3: 吴姐你好。
0: 哎，
3: 我是张先。
0: 张先生、啊、你好。
3: 哎，杨艳你唱得很好。
0: 哎，唱得很好。
3: 哎，刚刚你节目开始是有人，你在好像讲一个笑话，是有人来故意扰乱是？
0: 啊，不是。
3: 是啊，他是就放给你听就对。
0: 哎，就好心好意告诉我们要小心。
3: 好意啊，好意。
0: 哎，
3: 我刚刚听到青山大哥的声音啊，我好高兴哦。
0: 我也很高兴。
3: 听到那个声音。
0: 对。哎，你今天声音有点好像
3: 没有，我是因为在那个密闭时空。
0: 哦，密闭时空，对吧？很好听。
3: 啊，那我今天再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谁听？
0: 唱首情歌给谁听？好，
3: 对，
0: 谢谢啊，拜拜。好，今天话很多，我们听歌哈，我们听歌。吕美欣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夜归人》。

了月一痕，我悄悄地望，我悄悄地等，又送走了一黄昏。

0: 们们
1: 是三子一二低夫人低夫人
2: 逝去的恋情

0: 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在这非常谢谢很多朋友对青山先生的欢心啊，马娟、吴生丽、黄立信，还有保罗香、卢淑芬小姐，谢谢你们啊，奉贤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这也谢谢李清贤，一见钟情找下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是奉贤所演唱的《我在静静等你》，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我在静静等你，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韵如、吴春丽、李淑慧，你们说燕音曲好听，都第一次听啊。以后我会在节目中唱一些平常很少人知道的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点穿插的一些还原金曲啊。再者，李清贤，谢谢啊。品珍，你说逝去的爱情好听，好听，谢谢你们。

有很多歌没有唱，下个礼拜唱。让我们来听一首张先生所演唱的《唱首情歌给谁听》，我们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唱首情歌给这些金鹏先生唱的，今天有好多歌没有唱，抱歉啊，下个礼拜我把这整理出来，然后把朋友的歌演唱出来，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小风真艰苦，热天咧吹小风哦，呼呼叫。尤其个大都市哦，大都市外口迄个或者迄个柏油路吼，车辆排泄乌油烟、个灰尘安尼，加加做一伙安尼吼，拢拢为内底店面咧啦吼。二三楼拢也会丢呢，三楼嘛也过一挂。你讲有当时啊，较早我有租迄六楼的吼，租迄六楼的照常哦，照常一阵嘛吼，迄地板嘛规个拢灰尘了了呢，赶快下呢，吼、哦、啊！所以这个伊的滚，伊风吹安尼滚起吼，有当时啊架起该足管呢。因为灰尘威力很小嘛，吼，风吹咧，伊就带起了做，吹起啊呢。啊，那一二楼，这就不会讲，这首当其冲诶，伊特别多。啊，这树树位去包落去吼，大部分你若住这个较近楼诶，拢，等于当天都市诶，

病毒啦，较少啦，佫较轻啦。所以人因遐农业时代，拢人咧寄药包啊。药包意思就是专门人迄拢有咧摕迄个药，迄个一寡头壳晕的、感冒的啦、喙齿痛的啦，或者啥物我骨头手坏吼，拢会一包去寄迄个哦，做寄去店面、厝内面吼，爱久久啊才去收呢。哦，恁都市的真侪人唔知啊呢，都市的那是差不多三四十岁，可能较唔知啦，哦，较唔知。哎，药包啊吼，和迄个草地的人方便，啊人伊安尼吼，唔知偌久去收一摆去看吼，派一袋啊去吼，啊即嘛后来恁家来我家里看卖记录哦，你这感冒药包减四包哦，啊即回。哦，啊，这位，感冒症几个人在吃？无啊，迄工地的阿伯啊，去互关着啊，干着啊，啊，落雨打地啊，伊啊，佫有水牛牵的，佫去，唔知就加食啊，侪包，啊，无人吃两包就好啊，安尼啦，唔知叫是讲几个人在吃，因是外求咧，阿伯啊，你要叫伊，一包讲几块吼，原来食落到地，原来会艰苦会疼呢，啊！伊讲啊，这酸痛的这哦，这原来那原来三包啊，三包都迄、那个安慰啦，迄、那个、安慰都伫个山顶咧抓狗吼，啊，叫甲狗点啊烧钱啊，叫摔摔倒啊跌损安尼，倒去安尼，啊，所以讲迄几工安尼嗨嗨叫安尼，讲袂困的。啊，就甲油些油水诶，油水甲突出咧，啊，前者就甲铁大大的都掉，安尼啦。哦，哇，你这头壳疼诶无少，头壳疼无啦。哦，啊，这胃药咧，啊，胃药要啊，迄公园啊，迄度哦，做动物诶，动物都唔食哩。动物去检查讲胃有出血，胃有安怎啦？迄都唔食哩，啊，都安尼啊，都是甲你讲真嗨。我一原来吹箫呢，无啦，这样两餐若要吃紧吃，我会过去哦。无啦，伊这边提提了吼，伊是较早年代，我咧看啦，我咧甲想啦，反正无咧写过去的款啦。

啊，包顿来我都无要食咧，我要困啊哩，啊要困拄食吼，我是讲要上班啊，来甲头开看卖，一碗面啦，讲面迄个做诶，韩式面阁袂歹，安尼啦，啊，哦，阁萝卜，萝卜有够芳呢，啊，阁迄两三项后迄个，迄个萝卜糕啦，啊，阁煎蛋迄拢袂歹啦。啊！但是我嘛，这一地安尼尔，啊，叫阮咧当王的吼、哦，要分伊食毋食哦？迄当王即马拢原来使些行情呢，伊若讲分伊拢袂啥瘾呢，安尼呢，袂你谈，伊咪直接来甲，佮佮砍呢，安尼啦，啊，较等呢，着头家娘去甲顾正呢，食要食呢？哦，伊行情偌好呢，啊，阮咧玻尿酸呢吼，玻尿酸呢，甲迄两个酸拢咧食好料的。我拄则咧讲诶，五酸诶，甲玻尿酸这拢毋知影讲较早有包啊是创啥？虽然玻尿酸伊是生物科技足内行，但迄是较早啦。啊，阮大头侪，阮知啊。啊，恁若毋是大头侪，恁就无法度。啊，阮迄阵阮要骑 T 马啦。T 马吼，啊，个有诶，我个饲牛咧，你我都知咧。但油包毋知有无，我毋知咧，我袂记，我是有看迄资料啦吼。啊，油包吼，伊逐口罩拢有啦，每一副都有啦，安尼啦。人伊个铁皮起来吼，啊，迄油包安尼拍咧吼，拍入去啊，看一号对一号安尼哦，哦，啊，这号是迄个叫做西红柿诶，啊，这号是。

爱食嘛，拢虽然食歹，唔过人诶对身体较袂白害，因为草地病较少啦。你即马草地嘛加真少呢，草地因为迄个健保卡的就业记录嘛减真多，一方面有影较远头路啦，要走去较不过走较平吼，伊又搁了一工了半工，伊嘛算袂好呢。小可跩下岗的跩阿伯阿嬷吼，拢原啊小可算者呢。讲我都去到遐，过安尼坐车搬两磅三磅，啊，都去付付咧，就付过一步较低，啊，去点啊等咯，啊，就去到广电啦，广电讲中华上大景也知，啊，去嘛等几步啦哈啦，啊，卖去啊，无这样，咱等下咱咧咸水，兄弟啊，啉啉咪就好啦吼，啊，安尼啦，啊，都烧水迄个叫做，烧啊感冒啊，无头壳晕晕啊，无得迄个说烧面筋，合黑皮皮安尼啦，安尼黑皮哦，滚水淋淋，干清清变变，人有影较暗，较暗就较快活。你两早去困啊，啊人伊阵免做事，人有影去讲加起，啊就好啊哩。啊，这就是安尼，因为因较无感染，北内发炎较少，或者就足好立体的哩，所以因遐较变。啊，都市因为即摆啊，尤其即摆都市哦，近在咫尺啦。隔壁无偌远啊，我到尾噗噗噗噗到高位，隔人家出去。

0: 是咧讲，我听来只那有只甲你送去啦。无咯，我想讲啦，会方便，我袂想煞提转来，我唔免啦，你临工啦，因为我看伊螺丝卡，螺丝卡，螺丝，哎，啊，我讲你等下，恁后生也啥人啊？无啦，后生才不会插你这哦，啊，袂要紧啦，你临工搁看啥叫叫哦，才甲你送去。哦，好啦，无我想想，因为我咧看伊嘛，无讲真要买，伊是要买一领尔啦，伊是想要买一领。啊，我咧想讲安尼哦，卖甲勉强啦，看起来无啥。啊，所以这个情形哦，今仔日哦，阮今仔都拢过咧包装规定，嘿嘿叫。阮家今仔开始有甲压缩咧，阮厂伊因去买一台迄个抽风的蹦蹦球啊，啊哦，迄条小狗来，我互你听一下哦。一些我有恁听的例子在哦，真的，一些安尼我甲看见吼，这地方的吼，就都让你甲看，我这有甲录音起呢，录尾互因看。我呢，我你抽啦，一台迄一台偌侪钱啊？
1: 来1500块，
0: 王哥买哦，嘿，
1: 这
0: 抽的，我抽的，安尼，这拍皮。你输方，俺都压缩了。好，三十秒就过了。几分钟来这？看一下，你看。
2: 也搞到剩，差不多搞到剩三分之一吧。OK。
0: 好，先过了过，搞到先三分之一了，是吧？俺不点点呢。平平啊，
2: 来就有差别，比例两边，就是有差别，比例两边。
0: 嗯，我点了太多。
2: 头，这个头十分钟了，我还做加速哩，一挂加速哩。啊，我安尼，安都完成了。啊，这是咱羽绒被安自己安装。啊，你那，各管区分店吼，你那无。那无，较数量少嘛，免用迄吸尘器吸啦，嘛免。

来，即讲美丽的谎言，即卖人个专家有讲几项物件唔能食，恁听看卖嘿，即有影哦，即几项哦，即有影，我其中我食，我最爱食，啊，我即卖无要减食，即卖要来减食，后来你甲听者哦，其中一项就是臭豆腐哦，啊我，我。

0: 来甲厂商讲吼，叫厂商吼，大家积极嘛分担淡薄啊，啊甲分店，啊无即个人送，伊咧全身着个送落到地吼，虽然唔挣钱呢，唔过做你惊人啊，做落，我咧送落到地拢一支吼，算万呢，啊你哦诶，嘛唔是开玩笑呢，嘿，原来算足可观的啦。钱要完啦，完啦，哇，未堪的啦！啊，都拿两三个部分来分担吼，应该是较好啦。我想看反正较等你就甲恁做些答复。喂，
1: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嘿，嘿，请问你即卖有咧卖讲什么？咧日本甲韩国，迄是咧创啊？
0: 哦，迄都三项物件，伊迄都咱家庭，你拿油烟吼，伫个灶开个家属路边啊遐嘛油烟，啊个抽油烟机嘛油烟惊死人。
1: 啊，都讲个家属台湾来晒啊。
0: 喂哦，甲喷喷的吼，爱都较等落安尼，直直分化分化。
1: 啊，伊个是用喷剂呢哦。
0: 喷的喷真方便，啊你爱只甲切切的着。
1: 啊那因为两烟一刀呢偌济。
0: 啊，

0: 你
1: 哦，
0: 你，
1: 甲台中电话
0: 嘿嘿嘿，
1: 奉献那
0: 好好好，
1: 种。哦哦，谢谢谢。
0: 啊，这有人咧讲，有人提起讲，伊这有毛迄个拉链咯、哦。有个人讲，啊拉链啊，说倒掉咧，拆袂行，伊迄个封条咧久吼、哦，久有当时爱较迄啰。啊，真简单啦、啊，恁老大人说袂晓啊，迄个垃圾甲撸撸诶，也若无用免我放吼、哦。问者油，啥物烤地油也好，问者啊甲撸撸，烤地油你那个地点杯啊，地点碗吼、啊，啊，棉花棒啊，东西来都，教育拉链的迄个轨道那个撸者啊，就较等你拖的就好拖，这唔较简单。我有前后接住两个，这唔知是几工，我来送几啊千去啊。伊这啊，伊这写者牛仔风皮夹啦，哦，伊这名做牛仔风皮夹，牛仔就是牛啊，牛啊，牛啊，可安尼正水。啊，这内底有十个呢，这囡仔看这大家，你都一寡资料拢甲客机店内底哦。啊，这一个是卖百几块，我都百几块，就互你五个啊。这都唔是要卖你，起码是咧研究，要互大家人民看拢有无安尼。啊，伊这个另外这个好处啥呢？伊这个就是。一边咧吐，那愈伊袂听哦，愈真煞热。迄个赤脚趾啦、油垢啦，你若加老贵啊，一个路边呢，哦，一个路边呢，啊，一个看要灶骹你都可以愈碗、愈碟、愈鼎、愈灶拢好，啊，买当个啊，这一面是绒啊啦，一面绒啊，一面迄、那个伊个那种。这写我看，伊这写叫做银丝海绵呐、啊，叶材质是银丝海绵呐、啊、吼，啊个毛刷、毛巾布啦吼，即使什么胶啦吼，这是不是是不是，这也未歹，未歹啦，嗯，安尼啊，这人进入来吼，啊都完啦，委托我。不是委托我了，因为喂，
2: 吴先生，
0: 哟，
2: 我想要请问你啊，台中姐啊，哪会拢不来？
0: 台中姐较早不来啦，哪会唔不来？啊，起码可能，去交到腿啊吼。
2: 啊，知，我拢足想伊啊。
0: 你想伊哦？系
2: 啊。
0: 伊凡是有咧听啦，起码都较平淡，啊，凡是有交到腿啊啦。
2: 哦，我唔知啊，我想奇怪啊。
0: 哦，伊。伊原来我浪漫呢，看你搞到一个腿啊，搞到腿啊，
2: 啊
0: 都
2: 伫咧办。啊，叫伊来啊！
0: 啊，
2: 你咧听，叫伊来啊！
0: 叫伊出来啦！
2: 哎呀哎呀！
0: 哎啦！
2: 哦，谢谢啊！
0: 好啦，大中子啊，你有咧听无？你唔通顾忙哦，忙腿啊吼！即嘛是搞到你煞拢安尼，甲阮这边的听友拢安尼耽误去啊！啊啦，爹啦妈妈是点啊，都咧错咧啦！啊啦。啊！我有叫新德送伊落去，毋知送去，拢无甲讲，叫伊送迄个红花去哦，啉看卖。毋知有新德也无讲呢。新德啊，你到底有？我咧讲，恁遐应该知影伊个地址所在。哦，迄靠阿妈无，靠阿妈，啊，迄人做人袂歹啦。啊，伊都安尼食迄落吼，好啦。啊，来即马2553-8999，阮即马吼。迄、那个我咧讲，大行拢加优惠啦，干啊，营养素加精力宝迄部啦，大行的啦，大咱即马讲大行的，剩咧拢优惠哦，趁钱嘛。啊，2553-8999嘿，啊，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字，啊，无就我即马咧找迄首叫做《宽油》，应该是《宽油波多》啦，哦。我还记得我有甲改名啦，我唔要紧啊，先迄落者，先我看下吼，我这等你哦，我先播些音乐咧，先播些音乐啊，加迄落无安尼，来，我来，喂。
3: 喂，吴老师啊！
0: 哟，
3: 哦，我跟你讲，我今日足欢喜的呢。
0: 欢喜啥？
3: 嘿，我都跟你买些 好记地啊。
0: 哦，好记
3: 地。啊，我妈妈吼，啊，就这三。

0: 阿家呢，滴滴喷，滴滴喷啊，我都叫伊滴滴喷啊。
1: 哦，
0: 阿姨，常常迄目镜拢找无啦，摕来都找无啊啦。
1: 哦
0: 哦。诶、欸，阿无嘛钱囥囥嘛放弃啦。
1: 啊，老年纪啦，有拢安尼啦。
0: 嘿啦，啊，我就想讲，啊，你讲这真厉害啊，啊，我都买转去用啊。
1: 哦。
0: 啊，我啊，结果伊这三天吼，迄目镜拢未放弃啦。
1: 哦。
0: 啊，迄钱放弃嘛，找出来啦。
1: 啊，你按照提醒啦。欸啊，叫伊就请你啦，叫伊爱提，提起母亲节哦，啊，叫伊讲你请伊啊，伊出钱啦，
0: 啊，
1: 安尼伊袂甲你计较，因为伊小，小可咧失智啊。
0: 哦，真正吼，我就想讲
1: 安尼。那你讲妈，啊，都母亲节啦，啊，我都一个表示诚意啦，吼，啊，我带你来去食饭啦，啊，你皮包、钱包爱扎了吼，啊，去吼，啊，食食咧那3000、5000，你讲啊，都安尼啦。诶，你真紧，提起立立袂安尼啦。啊，迄阵伊即摆戆呆拢失智嘛，啊，伊袂晓，等下以后好起来，伊想到都上班啊。讲这早惊擦安尼尔，吼。
0: 啊好，
1: 袂紧。
0: 吴老师，
1: 哟，
0: 母亲节敢有啥物活动？
1: 活动几乎大部分吼，几百项的物件拢优惠哩，大项拢有啦。
0: 我要去好基地啦。
1: 好基地，好啦，有啦，今日过来，唔知几百罐，今日过来。
0: 有啥物优惠无？够优惠无？
1: 无伊都本来一罐1500，2罐3500啦，加一罐互你啦，你考虑看卖，吼。
0: 好，安尼我知。
1: 好，那边再讲。
0: 好，
1: 喂，
2: 老师。
1: 啊，就我就讲你去到恁遐哦，去到恁遐屏东，阮都嘛买路车啦。
2: 你找阮无啦？
1: 啊，唔是找你无，找你有嘛无好。
2: 我是二点，你要昆顶的乡村定价。
1: 我不管哪都，反正你伫咧底下咧阿弥陀佛。
2: 是关啦，啊，我这是定啦。
1: 啊，什么定啦？啊，去，你嘛无啊多通，互你上当着。
2: 你来，你敲电话，我会甲你接啦。
1: 啊，这都无好，这阮就是去出外人爱用请一个期末金，
2: 这。好紧，哎呦，恁阿瑞姐嘛，请你会去啦。
1: 哎，歹讲哦，我规定呢，我这拢规定。
2: 啊，上这20碗米好无？
1: 20碗少哦，啊你叫。
2: 20碗。
1: 哦，阮去互你请米哦。
2: 哦，你大卤面，
1: 你呢？
2: 大卤面上好食的
1: 哦。啊。
2: 介久无甲你考应啊啦，
1: 就准备
2: 甲你考啦。
1: 好啦好啦，我
2: 知。啊，看你足无用啊。
1: 啊，无用嘛，不要紧啦。
2: 来来，我先出问一下。咱所天下所有的母亲，我的礼拜天的母亲节快乐哦！啊，每天都要快乐哦！
1: 哦，大家快乐。
2: 吴老师，爸爸节快乐哦！
1: 好啦，阮爸爸拢失势啦，无多啦。
2: 是啦，啊，我刚有听你报告，我咧甲你好运天使了。
1: 哦，安尼哦。
2: 你最后你无讲什么眼泪嘿啊？
1: 哦，安尼哦。
2: 我容易袂记。
1: 我知啦。
2: 泪
1: 的无啦，泪的往事啦。
2: 哦，对，泪的往事，对。
1: 好，
2: 我老师个也要报我听，我。
1: 会啦，我惊你。

这音乐你虽然安尼听着啊，拢好听呢吼，拢袂歹听啦。哦，啊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阿弥陀长生真心，然后求电，啊，即嘛玻尿酸滴胶，你看看安怎食饭吼，效果会较紧，安怎啉吼，伊个拍开就啉啦，诶，较简单啦，诶，较简单安尼吼。啊，个扫得好，听得好，即嘛嘛够位啊，听得好，扫接收拢现场够位啊嘿。恁都那要甲问吼，完了优惠哦，伊个拢有优惠嘿。这个不要紧，恁呐，迄落啊，安美长生金球店一道彩虹拢伫现场诶，来啊，搁听看麦，搁听看麦吼，来，搁听，拄则这首音乐是好听呢。

听迄个先听，即批又先听者，等等等，要怎要怎讲等等，你咧修道的人呢？以用避乱网来，以用避乱网好来。

切出来，拄则迄个台中，迄毋知对人，你讲台中子啊吼，真爱听台中子啊，啊你讲是毋是你？你讲有，我想迄个什么到对到屏东呀，都停去啊。好啦，这到尾我有甲改号做环游报道啦，环游报道吼，啊一路安尼直直去，直直游赏风景安尼，啊人家会轻松啦，嗯。这个好像，哦，这个郑小姐，你讲，迄个出名吼，桥头卖讲多啦，一种多一位臭豆腐哦，迄古阵年两三年前，阮在澳洲安尼吼，阮就去到花莲，就出到去到宜兰嘛，拢有分店哦。拢着去排咧，去订啊！看伫倒位吼，去向讲一定专工，讲伊原先讲我原来爱食切切面啊，啊，都几大店，毋知几台车，啊，都安尼去坐路去排咧。讲啊，遮嘛是安尼尔，那有啥物？这是可能宣传出名呢。过到宜兰一间嘛，去食啊，过台北毋知过一间，我食遮嘛是安，因为切啦，切切吼。食来食去，那像伫即个叫做啥呢？泸州吼，因为我无咧共讲过，泸州你也无点名卖讲吼，伊个芳啊，佮拄拄啊切，阮一个仙姑啊吼，伊吼，伊拢做甲三更暝半，伊伫咧共斗拼迄个水塔东西吼，爱去买来，伊拢会买来哦。哦，我这毋只正讲，这臭豆会好食甲即块芳，袂讲外臭安尼，正安尼，佫拄拄啊好。伊买来到遮都拄拄啊好安尼啦，袂讲生气哦，冷气安尼，好有影迄只是好食。我会记咧，伊是伫泸州啊啥，阮咧叫伊讲啊，你地址远啊，我叫阮在那第一边，我的朋友写先煞

在嘞。伊就讲啊，到底下唔知行啊，是安怎做安怎讲几多摊？哎呀，伊就干那要买房子尔哩，伊干那要买房子，都安尼，我讲啊，好了好了，安尼。啊，到今麦来吼，我唔是干那头先咧讲讲恁听迄臭豆腐，我今麦来最近都较无爱，真的，我知影讲迄是真好。好嘞，迄、那个环流报道啦，来哦，大家你要听吴清源唱我你听来，环流报道吼，等了等了。

哦，伊讲为台北汽车啊，抬头一看，迄个什么英国酒啦，我常听的吼，这拢古早人编的啦，编到拢真好呢吼。啊，有当时爱听一挂这歌袂歹。黄女士，你要听的，是不是好像是想你想你嘛？迄首咱定来咧播呢。国语唱国语的啦吼，啊，不要紧啦，我不一定。都我来甲你叫，就是表示我有想到啊，我来紧甲你播给你听吼、哦。应该只是有人点啦吼、哦，蒙蒙细雨啦吼、哦，啊，较等下来播嘿。好啦，阿即嘛，你嘛伫迄个合作啥？我看是八即个母亲节吼，足多一寡块物件灵感在遮来设法吼，阿即嘛特别插播啊吼，特别插播啊，啊，我等下再过。接过来，迄啰安尼，啊，即嘛先来听一下迄啰，等下吼。

0: 你好，吴庆阳老师，你好。
1: 有。
0: 哎，我的刚好，你是继续了，继续你是宽牛伯伯。
1: 好。
0: 嘿，我也是，你头你咱们哈，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啊，可怜啊，这个老的吼，今嘛去底下了做三甲的后山底下的饲羊啊啦，嗯，饲羊啊，南北方那偷来的孙吼，伊就会卖完安尼啦，讲啊，食到这里老啊，新食这凄凉，今仔日就接来这秘境山顶安尼啦，深山来啦，伫咧温顿安尼啦，规工伫咧流目屎，伫咧对心肝，伫咧怨叹，啊，唔是有当时啊困袂起，搁做眠梦。啊，这款的年纪吼，各个孤单孤单影只，孤单无伴，老大人一个安尼啦。啊，这块听讲完啊，六七十啊，六七十啊，六七十啊吼，较早阁未死心啦。因为一寡这个咱后迄个外省老乌啊，甲一寡这个台湾老乌啊，大家拢风声蹦呀，讲什么这个叫做大陆妹、大陆二奶哦，大陆妹安尼，大家拢带包去大陆馆娶大陆二奶过，求弟弟，大家拢爱不爱等来。伊啊，即马只团连么个跩老样讲，奶奶莫太太，我说嘞，哦，我也休息啊一个，啊，人都壮些都甲看安尼啦。带一个幼咪咪拢带二十外，即马一个石头嘞无嘞。伊讲想讲，因的太太要去共甲迄餐厅吼，因一下头路去餐厅的孙娘吼，去共做倒青菜啦，去共倒洗碗啦。呀，讲什么的孙娘吼？这五点下班啦，安尼啦，啊，早八班五点下班回来安尼啦，啊，两个就会当过坐点啊对看你，啊，这个老的安真体贴啊，就问嘘寒问暖，看伊安怎？啊，即嘛一半摆吼，会较晚回来，到了七八点才回来，这个老的就安尼坐点门口吼，啊，伫咧尿尿看，即嘛看伊晚回来，哎。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伊讲对啊，今天工作比较忙啊。哦，你免得我这天天在这里遗忘啊。你要早归啊，免得我操心啊。
1: 人好好的操什么心，回来就好了。
0: 嗯，对啦，我是关心你啦，哈。
1: 阿娘，阿姐嘛，惊心惊咩啊？这个老的六十外吼，那安尼歇息一摆吼，阿他明仔早起吼爬袂起来，爬个。即困到中昼啊，就对啦。啊，即马讲起甲别了，有当时啊吼，伊就一个老人，因某人去食头路，就家己煮。也早即马吼，讲有当时啊，中昼早时困无够，困到黄昏，佫困来倒安就对啦。半晡时做七头头行行咧，又佫困，忝哩。伊呢个某人倒来吼，三更半暝倒咧无几分钟，伊佫光光叫都佫困起安尼。啊，这老人哦，都家己饮死袂。伊那安尼一个月病两摆啊吼，啊袂点袂当休休叫。啊！这个少年某二十外岁啊，啊，去外口咧做事，难免会个人安个再出再入，一定就是，那不是过来遮打工，啊，无就是过来转，啊，无就是过老的啦。迄、那个台湾老蚵啊，甲迄个叫做外省老蚵啊，拢有安尼啦。嗯，意思最下叫做老蚵啊啦。啊，即嘛吼，因这翁仔啊，讲伊早出晚归啊，规工就点啊等，啊等吼，等来就分明，啊两个就安尼讲
0: 啊，我以前我站在这里，应该下班就下班。啊，这晚都是天天这么晚啊！你就变本加厉。
2: 伊讲，那我事情这么忙啊，有时候这个堵车啊，
0: 堵什么车啊？你五点下班，你应该是就堵六点号吧？你有时候现在已经弄到是什么9、10点十一点？有时候一两点才回来，你是搞什么鬼啊？你在外面是搞什么鬼啊？
2: 哎呦，那有搞什么鬼啊？我们跟餐厅同事啊，跟餐厅同事去吃一个宵夜啊。
0: 是新港之前是不是就是？你为什么这样？以前不是可不这样啊？
2: 啊，不多啦，你个老的啊，未响啊，啊，干那等下小看哦，啊，一个少年查甫那会当讲安尼规工，干你点么的干你？

团啦，安尼啦，啊无去无聊啊，哦啊无聊，当不成，啊即马讲者较别咧吼，嗯，这个少年查某都伊都会去外口引一下头路，引落去就是安尼吼，慢慢外久啦，变质啦，你想叫你要去共娶者，啊讲者啊被老啊六七十啊都唔通，你若爱来去分期付款呢？你讲这个别的生也未啥生啦，啊！再讲生起来你嘛夭寿骨，嘛害死这个幼小囝。你六十瓜、七十瓜生起来吼，后摆啊吼，幼囝老爸老乖乖啦。啊！你囡仔以后是要怎样？啊！你若娶起来跳到变质，你那太太三十瓜、四十，是不是还佫嫁？啊！囡仔地球后去敢会幸福？啊！伊敢有佫要甲你外手管？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你安尼，所以吼、哦，防坑在老的吼、哦，唔通这款的心态，唔通你若做媒人啊，嘛唔通看这個。伊来爱吼，讲我老拄老吼，六十外娶一五十外，两人有一个老伴帮迄落。啊，你若爱幼气的，即马太多过啦，地也是讲外口咧叫迄吼，啊，都爱去换一个换一个，安尼开始千外块，电也蛮新鲜的。啊，何必就安尼啊？牵只牛母等下点只高高甜，但即马某有诶已经走去啊啦。啊，等半年一年啦，即个老我无法度啦。啊，只有是来去迄山顶吼，后壁山讲即马咧饲羊啊啦。

0: 林市医院身心医学科蔡新济医师，今天带大家来认识失智症。失智会造成生活自理、人际互动、问题解决等能力减损，也会出现妄想、幻觉、睡眠障碍、游走、躁动、暴力行为。
1: 爹地不哭不哭哈。

0: 失智症吼，这真严重诶。失智症诶，毋是干呢严重俩吼，因为记忆拢歹去，爱如数想黑白讲，黑白想黑白咯，啊，出去碰见安尼。这毋是干呢迄种呢，虾米医生吼，虾米大白即个医生嘛，安尼卖阁讲伊吼。即、这个林芳玉吼，哇，这个、是较早迄个叫做心脏外科的权威哦，赶快呢。伊嘛是吼、哦，失智呢。
1: 一定要呼吁这个每一个照顾者，第一件事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看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都有一个这个安全指导哈、哦，都是说，如果你有带一个小孩子哈、哦，那么你要先给自己氧气，带上氧气之后，你才去照顾你身边那个小孩子。
2: 对，
1: 所以基本上呢，你照顾的那个人他会不会活得好，就是。你自己活得好，他才能活得好。所以第一件事其实是要照顾自己，喝个下午茶啦，然后听一个演讲啊，你会发现你回来，你的这个希望又来了哈，你的欢乐都来了。所以一定要这个安排让自己休息。我最近读了一个字，我觉得蛮喜欢的哈。我们都在强调说，我们人要健康哈，然后不健康于命是多少哈。感觉上他讲的意思就是说，那不健康于命根本都不值得活。可是有一个新的字叫做这个快乐的于命哈、快乐的命了、那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还是可以快乐啊。所以我是鼓励照顾者哈、你想办法去找一点快乐吧。你如果说两
0: 好的丢了找快乐不用丢了，以前是听讲失智哈，失智都不会快乐啊。以前最主要的是在讲讲失智的这问题，啊，这失智吼，足多呢，足多。来，你搁听一下吼。
3: 刚才看到前卫生署长、心脏外科权威林芳玉，曾任三大医学中心院长，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退休后确诊失智，消息震惊各界。他的妻子整形外科专家林静云，把照顾丈夫
0: 失智就是，已经退化，脑部底退化，想也想不啊。这就是失智，即马真愈来愈多呢。啊，愈多因是讲退化无唔对啦。但是为啥呢？即近年来不断一个增加，迄、那个患者愈来愈多，做到迄体，这就因为关系甲吼，关系甲这个合作食食环境、空气污染，啊，最主要高楼大厦愈来愈高，较早四五楼高尔，较早土甲厝啦。啊，无就装啊厝啦，即嘛毋是，内底拢

0: 钢构、钢构、钢筋、水泥，哦，迄种吸电波伫内底，你脑拢嘛去伤着，吼、哦，所以这毋是干安尼，这真的这是恐怖，非常恐怖，这安尼吼最近
1: 现实
0: 到处拢转
1: 生活更有料，叫福朋打送。
0: 这规个转转西呢，诶，网络该记存。
2: 不能忘记，而且真的很怕有一天啊，老了之后失智怎么办？不要以为大脑萎缩只有跟长辈。
0: 好的，啊，所以这真恐怖呢。最近政府嘛真重视，唔只个三月二六去讲哦，哦，因咧有一个，因咧有一个迄个叫做博泰吼，生技因那边因。甲远见杂志吼、哦，因去邀请吼、哦、全国的大牌子的副总统，嘛，迄个叫做小英的副总统陈建仁，啊，甲卫生署长涂省哲，文主公院长、副院长为款，啊，主席院长规定大粒的拢出来讲这个。失智的问题的，这是真正一路啊！所以咱迄天拜顶礼拜拜六吼，拜六有来遮试用，啊，甲五月初五好，迄、哦、人真多，啊，一声五月初五才正式有物件推出，一下囝俩半点钟五点三十五，那像甲六点都无去啊。哦啊，人诶，我一寡大牌，大家拢成员呢。你看李炳辉嘛来，啊，郭台铭因翁仔某，哦，啊，佫第二天就佫伊佫邀请纪录下小姐佫来，佫邀请杨小平因翁婿嘛佫来，因咧讲，看下咱咧讲几百句，伊讲有影真正效果足好诶，啊，一言难尽吼。好啦，啊，即阮诶名是叫做好记弟啦，好记弟本来即几工拢无去哦。今日接过来一挂，今日来一挂吼，一罐千八啦，两罐加一罐，好连三千五。好啦，阿即马补充者拄拄好，玻尿酸伫遮扫得好，听得好，你们长生经规定，李光光三块八九九，亚麻仁、黄金、亚麻仁，小红树、红花，纳豆、奇美，足侪，拢有啦，拢准算。啊，所以咧不卖完，你即马就几工，爱慢慢调整看要为多一项吼。后来啊，你那迄个叫做羽绒被开始摇哦，羽绒被吼，起码买糖的拢会，你都经过介绍，恁的朋友经过来嘿。后来起码这首这是网络已经真久啊，唔是啦，这伫赖部分已经嘛真古个啊。像你做我豆豆啊，海林，我又想起你，唔知道你听无一拍就好啦，我咧看。

0: 来，就是秀啦。拄拄啊，我佫甲问吼，伊佫卡卡，以前恁无听着我，电话中无迄落吼，啊，原来就是秀好。安尼谢谢嘿。我看卖，即马你电话2553-8999，你若要着做羽绒被吼，迄人八汤拢佫来呢。啊，迄、那个廖先生，你讲要八领，我有咧讲，看会当加加，你讲你会佫增加，啊，我抑佫咧等你无消息呢，昨有咧甲你讲。看你若加几领吼，阮来叫一撮车送较袂拍算啦，嘿，哦，你讲你是咧讲抑过会迄落，啊，无阮这你若用个奥多麦吼，送较天光去，就是送几十多阿法多，你八组都十六领呢，啊一摆送无几领吼，歹势啦，廖先生，你羽绒被你买，你讲会佫增加，你是来买个？啊，才感觉讲啊，这俗好，会看拢买来，迄拢保证顺的。喂，
1: 吴大师，对啦，这手买呢对起，
0: 对啦，
1: 没错哈。
0: 我就是讲，
1: 谢谢你了。我现在住宜兰啦，没有住台中的啦。
0: 我知，我是讲你咧叫台中市啊。
1: 是啊，我今仔拢在宜兰店，甲恁宜
0: 兰的小姐真好啊。哦，按照你的记，你爱讲个名哦，我才有法度吼。
1: 啊，嘿，啊，谢谢你。
0: 好，伊，到尾啊，阮伫咧报插播时阵，伊个字嘛，我才会知吼。安尼对啊，吼，好啦。有诶，一挂挂诶旋律真好听呢。有诶旋律真好，所以咱罔听歌吼，听歌吼，咱人会较快乐咧。啊，你若听人咧哭，会较悲伤啦。是，相对嘛，相对伊诶即情绪吼，安尼。我来啊！2553-8999嘿，起码23分啊！我来去充点地咧好。啊，恁电话做你敲，卡卡12:15。啊，关于讲，我看安尼啦吼。迄、那个，我唔着讲要拼迄、那个趁这个母亲节吼，讲迄个做一挂较冷门的啦吼，啊数量大的啦吼，啊为迄就是讲，还佫有像讲迄、那个。易经双迄嘛足好，迄工拄仔咧讲，阿妹拄仔拄着迄啦。逆上，你治病头哦，你单点较高咧。你讲迄个叫做孙峰就是叫做甲易经双共经诶，啊伊物件共款是好一个名吼。伊小可啦，有小可有个听讲讲过有参一个迄落酸痛诶部分。啊，因伊个就是太侪咧。我另外特别出来温州双。啊，个一条根，啊个青草膏、红花精油、苏肉油，啊通仁堂的迄、那个叫做什么霜、金属精，这拢是酸痛的哦。个青草膏嘛酸痛的哦。啊，你这益精霜嘛酸痛，啊所以益精霜人听较无。我这里迄天张助理有讲者，啊卖无偌济。我即马等下人工吼，重新来设计。啊，甲迄个叫做桂圆枸杞红枣蜜哦，迄一罐都足侪拢要变俗，甲变俗吼。啊，因为无迄蜜卖太侪去啊。你看阮迄、那个千草堂嘛咧送蜜吼、哦，啊太侪送太侪，迄阵我拢泰国个迄吼，伊较细条，一摆拢足侪呢，6000至9000咧买呢，一摆6000条至10000条咧甲买，啊咧。咱若买愈做较俗，啊，迄阵咧千刀洞拢有甲加落去送落去，啊，所以真侪拢，阮因为我看伊个叫做房事个吼，啊，足方便个，拍开叠一下，啊，就停甜落去啊，唔免点不过安尼停甲安尼，啥物挂拍，不过安怎有诶无诶，往个叠个，啊，我是讲，哎，人个设计安唔只方便哦，嘿，安尼啦，来，喂。哎，
2: 你是帅哥的吴老师吗？
0: 我拄叫你叫讲黄女士、黄小姐听呢，有呢，有呢。
2: 我那无听。
0: 哎呦，你安尼无听，你爱发啦。
2: 哎呦，什么？我新年刚吼，要点的歌拢你拢唱起啊！哦，就是足多谢。
0: 啊，都是安尼，我都。
2: 真感谢。
0: 我都是安
2: 尼。我咧讲吼，迄个你迄个一条筋加迄个补钙，让我咧优惠。
0: 补钙有啊，
2: 啊一条筋
0: 有啦，都起码都，这个过多两天都母亲节，
2: 拢有的，啊，刚当时为止，
0: 母亲节过，母亲节我看母亲催债嘛，催债十二拢也有啦，十二也够准算啦。
2: 哦，
0: 安尼，嘿啦，安尼哦，第二天嘿咯，哦，
2: 安尼，
0: 好啦，
2: 哎，我想我要叫，
0: 好啦，
2: 叫保介加迄个治疗金，
0: 好啦，
2: 哎，保的保介加治疗金，我会再阁继续食嘛？
0: 会啦，迄食伊都好，你明？迄都迄啥？迄拢类似，迄拢天然的物件。
2: 我再叫一杯咧，
0: 啊。
2: 叫
0: 一句，哎，你说你规工伫咧食？啊，食都，阮的这健康，阮这保健的拢嘛，其实好。
2: 系啊，啊，
0: 规
2: 工
0: 伫食
2: 呢？
0: 啊，一只，我咧食，你又讲食我的水，我无啥咧食饭呢。啊，因为规工伫咧妈讲我无食饭，阮的阿妮哦，啊，佮甲阮的诶阿嬷讲，阿嬷拢会斗呢，把阮内底。
2: 你袂使无食饭啊？
0: 啊，我无食足少个，伊买转来吼，我伊买安尼拢
2: 一
0: 大碗吼。啊！我食三分之一，饭四分之一尔呢。
2: 哎呦！
0: 你问阿伦看影无？
2: 我食少啦。
0: 饭食四分之一，啊！我都豆豆弟弟点咩？啊！点咩？食迄点咩？滚水都飞落去。
2: 我是我拢一工拢食半碗尔。

0: 中头啊，我中头中头食伤，拢会食伤多啦，因为我要结婚看的拢会穿。传一份啦。
1: 我讲你的歌吼，
0: 按电话，
1: 挂好听啦。
0: 哎呀，你无去人啦，啊，这个传一份
1: 啦。我下面听到先呢。
0: 啊，不先，那先。
1: 我先
0: 你动工。
1: 我们来听。
0: 我今天先这么挂，我迄个好气体。好气体，好气体。
1: 哦，我听未见。
0: 好气体，哎，对对。
1: 听你的是迄歌声吼，录骨骼改进。
0: 听久了，听久就未先啦，吼。
1: 正经诶，未咧，都未啊，哎，每一条拢听过了百遍去
0: 啊！哎呀，对，好好好，安尼
1: 惊人呢！
0: 安尼你等你吼，
1: 哎，我讲听
0: 哦，
1: 你们我想要该点一条迄个啦，迄个，迄个，迄个伦敦的玫瑰姑娘啦。

0: 喂，哎，
1: 嘿，吴老师你好。
0: 哟，啊，你是那个自然医学教育副理事长郑小姐。
1: 嘿，是大家好，
0: 哦、你好
1: 我是副理事长郑守奇。
0: 哦，你来跟那个台湾最近爆红的那个什么博泰生技有限公司，因为研发什么失智黑啊，嘿，震惊医学界黑啊，你来跟有什么关系？
1: 自然医学这个学会哈、哦，它是一个正统的教育学会，所以讲伊是卫福部当初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成立的，所以阮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高度啦。因为阮研究这个失智哈，这久啊，因为咱这失智三秒的一个针对脑健康这个部分哈、哦，阮的学会。特别的侧重，迄、那个失智吼、哦，大部分拢是有几个类型啦、啊。啊，可能安尼愈来愈记礼拜，结果是安那，伊是可能是阿斯海默症第一型的吼、哦，就是讲伊的蛋白堆积太多啦、啊，第二种是安那血管型的，就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啊，另外一种就是路易氏体，就是以这个蛋白引起的神经蛋白。啊，搁一种是头壳头前，你的额头。
0: 林刚照讲，即马无啥回较少，叫做即、這个好记地问下，问好苗好做好记地哦。因这伫网络啦，伫其他的所在，便宜药房应该拢有医生的指定啊，即马效果相当。哇、哦，咱家有啦，咱家因伫外口反正。你若门较小些，开遐买啊，那无咱遮都同款袂歹啦吼。啊来，好，谢谢。啊，咱即摆一罐清杯，一罐清杯。来，这首叫做《伦敦玫瑰姑娘》。来，《伦敦玫瑰姑娘》。

0: 即摆谢谢，三七分，你听一个古段咧吼，等下吼，
1: 啊，再叫海西去了做一个大波，就华西嘛，
2: 嗯，
1: 哎，个华的这个开海西这大波的这个动机是安怎样呢？
2: 嗯，
1: 伊头去是讲这唔捌做这款亏心事啊，都去中药店去问一下中医啦，
2: 嗯，
1: 都讲哎，这边人咱人哦，啊，要吃要安尼看安尼，无感觉讲安怎啊，看华西哦，啊，三高西安尼，哦，有啥物较避风安尼。啊，医生就较早拢定爱点报，啥拢定爱找真相嘛。啊，伊讲啊，血管老做心肌老，哪有人去报你讲海西利一类？伊讲啊，都简单，就一个讲一个讲啊，真简单呐、啊。啊，低多天然气吃两死，安尼就对了。
2: 哦，低多天然
1: 气，低多天然气是吃补脾的、开脾的哩。
2: 好好好，
1: 伊安尼甲讲，而且鬼阿咪讲啊，有影。唔知怎对因某啊爆肝呢，敢那讲啊真体贴，伊安就对了。
2: 嗯、
1: 啊，当你安尼伫增卡来吃呢，营养失调的时候，啊是。个无安吼，还是其实男性荷尔蒙安尼消散落吧，安尼乌打散安尼，我都能看个见。从一罐低多里面只有甲基氰，这大部在死嘞。
2: 哦，
1: 到尾一种哇，真是损失嘞。安尼人安尼困困那种安尼，当作破病死。
2: 嗯，
1: 是这个代志了后吼，到尾再去改信息讲，我信息还是用要好用安尼。
2: 哦，
1: 哎，信息讲嘿，那有可能这代志真死？
2: 嗯，
1: 这不可能的嘛。即过去做新鲜人个，即低多点，即你食亏皮哦，你食亏皮物件，那有可能食死。到尾再赶去甲查呢，还讲伊哩安怎做安怎做，得去引导去甲看，夭寿哦。但去发现到医馆，就做较早农业社会时喏，拢是医馆人为哦破查啦吼，买打查来去叫个查机来滴行嘛。较早连医馆好多嘛无，
2: 嗯，对，
1: 啊，用个查机，啊，到尾就是伊行到即馆来做白球机啊。
2: 白球哦，
1: 那你球啊有种个白球个一款球啊，你知无？
2: 哦。
1: 迄白球机就是讲，即白球吼，得拿用来行落去，点起来做低多个连枝吼，都都中毒。所以后来就是这几样物件都发现，就讲低多点连枝枝件白球机，就是对下来。
2: 哦。
1: 都别人查行拢总食袂死啦，你若用这白球啊，这机都较赞啊。

0: 农产品啊，收成了，这桥啊，我卖死了，啊，长口口行咯，啊，都拍拍咧，啊，都做机会茶。
1: 嗯嗯。
0: 所以这贵阿米就去买了这款白桥的这个叫做长吼，啊，来去下这个来去做这地道点连接。
1: 嗯嗯。
0: 哦，这大锅食死呀。
1: 哦，啊，煮死也对啦。
0: 啊，隔壁嘛，在阿妈知影了，转两个转叫个上，这个叫做叫大锅是高进呀嘛。
1: 嗯。
0: 所以这个高进这么地道的怎样？
1: 对呀。
0: 就是咱这个金，这叫做民生西路。民生西路，甲尾人民北路吼，较早还有一间地行，后壁面还有一个古井，都较早大光明医院边后壁面，
1: 你也知影。
0: 迄个古井吼，从差不多20年前还阁伫个咧。
1: 嗯。

0: 不然你就知影，啊，加减本二万，安尼爽咖哩。
1: 啊，伊就有消费通去体验。
0: 哎呀，对啦对啦，减本半，啊，你就消费下伊安尼，啊，就这分就搞到边啊，啊，这分头寸一点啊，你要去加这个分，一定去加进到伊嘴啊。
1: 哦，啊，就是安尼，
0: 几个人啊，真正比过少。啊，无你要听讲比较进步，可能我咧进嘛，对，我咧讲来减本半安尼。
1: 哦哦哦，这哦，台南的流行的地方，
0: 哎，关江山老地方，台南的关来做新店的出名的减本半。
1: 哦，往这头安尼。
2: 好，这就是一个业界态度，廖一鸣，廖勇，伊较早就是低过量的歌厅秀吼，唔是迄条说，迄个啥，迄个编曲拢大部分拢一边的呢，哦，啊一边呢，伊阮的前辈啦，啊都讲迄条说，鬼把手啊，鬼把手足自闭的。以前廖勇，伫住伫即个台，我迄阵到尾啊，我伫歌厅，我搁伫即个国声酒店，我伫遐唱歌，伊嘛伫遐做脚，啊，即熟悉，啊，即熟悉，讲我啊，你住一家，住一家，阿阵，啊，大家都熟悉安尼，啊，我搁刷来两周过，伊就过来，这人，我。多才多艺呢，无简单哦。伊相名啦，同个啊，伊同哦啊，编剧啦吼，啊，佮做剧啦，哦，伊做出剧偌趣味咧，做真侪啦。啊，所以到尾啊，伊我伫凉州过遮吼，啊，伊毋知伫倒，佮刷来伫遮了另外路夜市啊边啊遐，啊，就刷伫遮行了就够音，逐工就来我遮坐。啊！来我家坐以前开始，半工相名，免费的相名呢。啊，相啊足好哟！我袂使，我拿相名，我这拢意思意思，互人自由乐观呢，我才袂。啊，若要共摕我，所以我唔哦。除了甲涂老师迄只去到全国性的，共摕800，无人安尼啦。大家拢嘛几啊千几啊万，我袂使吼。啊，以前安尼伊聊明只，到尾啊，就好嘞。甲康宏，甲康宏去三立电视去甲因制作人工来点啊做上面节目，哦，外唱哩唱甲袂晓讲诶，唱甲聊袂聊，到尾啊两个因为原来最久啊，当然久而必散啦，吼，久得必散去安。伊这人原来多才多艺，伊阵编一挂哦低歌量啊，啊，伊阵。我听小一款，啊，个到尾啊，林玉峰是伫外幕后伫咧指挥，吼，这拢人才啦。玉峰啊，真欢喜，嘛有咧听节目，嗯，哦啊，谢谢啊，但李旺讲3.899嘿，已经40几分啦。我看我咧讲，迄、那个易经霜啊，加几项迄个初要变俗的迄、那、吼、個，我看等下母亲节过，咱只专地来变，安尼较紧。哦，数量迄唔是讲几百罐啊，迄种水啊，甲拼拼出来安尼，啊以后就较免哦，啊无这我负担太重呢，太侪物件吼，咱话呐，实在无能为力啦，要伫咧迄度话呐，较无法度吼，安尼，来，搁听者吼。

厨房油垢刷不完，水管又卡又臭，浴室黑霉怎么擦都在，又热又潮湿的天气，真的可以不用再累自己。今天要跟吴老师介绍居家日韩清洁三宝，一组就能搞定全家清洁所有的问题，不刷不拆不费力，干净直接看得见。第一样，日本原装进口的 Savory 油污克星喷剂，专为顽固油垢设计，一喷下去油垢瞬间溶解，泡沫紧贴不流淌。瓦斯炉、抽油烟机、烤箱玻璃轻轻一擦就干干净净，不用刷到手酸，味道也不刺鼻。

0: 咦，厨房清洁从来没这么轻松。第二样是很多家庭一定需要的 Mizu 高效快速管道疏通剂，洗手台、浴室排水、厨房水槽长长度，不用拆管，不用找师傅，倒下去就开始作用。头发、油垢、皂垢、食物残渣通通分解，水流立刻恢复顺畅，而且不伤管，不刺激，定期用还能预防再堵塞。第三样，浴室救星来了 Saver 多效快速除霉喷雾，瓷砖缝、细粒康、墙角黑霉，一喷渗入霉根，免刷免费力，霉斑就像被抽走一样淡化消失，清洁后还能形成一霉保护，浴室立刻亮起来，清新又安心。家里的清洁工作真的不用再自己硬撑，一组居家日韩清洁三宝，帮你省时间、省力气又干净。今年一年四季有了这三样日韩原装进口独家特殊配方，就能轻轻松松把家整理好。感谢吴老师的真心推荐，谢谢。
1: 好嘞，这是期末季哦，这你唔能要买醉哦，买醉无法度给你送呢。买醉嘛，最好是人一分着先试看卖。最好是一分着，因为照下晡因咧讲要买十分几分哦，还无法度，因为嘛。初当这是拄啊配合要被调低买伊咯，无一罐卖百几块只，剩三分之一，这你都要多谈。伊是韩日，也有韩国的，也有日本的，日本两种，韩国一种安尼，真好用啦，阮就甲试过吼。所以你若有买迄啰一分就好嘿，一分就好。咱连工若有机会，互大家有啦，无这要共摕做，恐吓较麻烦。我看安尼啦吼。个迄个香皂吼，香皂，你个听些香皂吼，要问这香皂吼，来。
2: 现在左手香也可以发展出上千万的产值。位在南投集集的这家生技公司，老板林坤勇开发一系列的手工皂与洗洁用品。现在不但是当地最大的工厂，也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
3: 所以我们的一般这种皂机。
1: 这竹子树，这一袋咱卖三百，即卖剩一百块了，剩一百块。我有足侪香香皂，有燕窝香皂，还有迄个叫做太水浆吼。拢大家和恁这里、因为政府是七月吼，七月开始爱规定办理一下，办理一下较麻烦，所以就这个机会啊，你才我会甲恁报告详细吼。我来，你看看三，看八九九嘿，起码五十分啊，五十分啊，来。

0: 是指定型的物件哦，成分啥，自然都拢会足好诶。
1: 皇室进口，你拢有迄进口诶。
0: 那证明拢有，
1: 拢有吼，
0: 系啦，拢有证件。哦，未啊，因为咱这
1: 亮晶晶也未到位，啊，羽绒被吼，你着紧报，少报朋友嘿。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啊，听得后扫得后，即马伫遮吼，啊，差不多时间伫要伫要迄落啊吼。啊，恁呐，趁即马到十二点十五分拢会使卡。我啊，那过几工啊，我看我咧讲。

亚马逊下晡推出伊个素食嘞，正日本进口个，两罐三千加一罐互你吼。啊，伫等啊，即马就是我咧讲郁金香，搁咱迄个桂圆、枸杞、红枣蜜哦，迄一罐都重有啊，营养搁十足吼。迄原来要因为蜜咱送太侪去，卖太侪去啊，所以买较顿手啊，较顿啊，倒不如吼，我仓库安尼。啊，个香皂太侪，香皂几十项哦，我迄吼，我拢即摆香皂都人洗身躯洗，洗头壳拢用迄条啊，毋知金亏吼，安尼，啊来听到啊，煞倒啊，玻尿酸拢有啊，玻尿酸嘛三罐三盒减九百啦，减九百，趁即摆嘿，啊二五五三块八九九，啊关于迄个细项物件，我临工啦，遮来想一个较好诶办法吼，安尼，好，谢谢。

起码53分啊，53分啊吼。只要讲你即阵也方便，你看我3899，阿弥陀佛，拢要去一只，你若唔知，还问伊吼，来。

0: 喂
1: 喂，嘿，老师你好。
0: 哦，那个老龄所的周董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我要请教吼。
1: 嘿，请讲。
0: 咱这个老龄所来卵磷脂成分有偌济？
1: 53%。
0: 啊，对啊。
1: 咱的这个老龄所吼，诶，营养的补充吼，自今啊吼就爱开始啊。全世界所有牛磷粉内底的。诶，内容一定爱一项卵磷脂，对囡仔发育吼，需要的营养素吼，一定爱加上这个卵磷脂来对成分之一。老大人吼，对这个退化性吼，
0: 脑部啦，
1: 很脑部诶，这退化吼，你像讲诶，脑神经衰弱啦吼，困不起啦，记忆吼衰退啦，吼，还是讲这个反应吼比较吼慢。咱若要食吼，两粒至三粒，要食因为蛋白吸收较好。咱透早吼，还袂食饭，先甲食两粒至三粒，啊，一天一盖就好。这个脑吼，营养的补充。
0: 安尼吼。一罐几粒？
1: 一罐60粒。
0: 安尼吼。啊，吃好了，啊，不管就安尼啦。
1: 好，感谢老师。

0: 乌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

0: 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
2: 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歌，然后我没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会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1: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2: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1: 是今年吗？
2: 还是今年？
1: 你生日
2: 是
1: 今
2: 年？
1: 对、
2: 哦、okay.
1: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2: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打鼓，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1: 那个是你 Q 的吧？对不对？
2: 对，是我 Q，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1: 对，
2: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Q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1: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君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1: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2: 没错
1: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2: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1: 就是让人家
2: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0: 看起来像仓库，
2: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0: 小公园的感觉。
1: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1: 哎，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1: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0: 是，
1: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2: 这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1: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暗，你就想说暗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0: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对。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Q 说，哎，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因为就最后一团嘛。
0: 对。
1: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0: 我那个时候我是上台清唱吗？
1: 你上台讲笑话，
2: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1: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嗯，
2: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1: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2: 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0: 没有，
2: 对
0: 对
2: 对，
1: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2: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1: 真的假的？
2: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1: 有上新闻吗？
0: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嘣，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2: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
1: 嗯，断电网。
2: 对对对 对。
1: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0: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嗯，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了，
1: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2: 对，
1: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0: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讯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然后我叫到
1: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0: 没有用，
2: 对，没有用，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

0: 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1: 好扯，
0: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出不来，然后他没有手机，手机没电，然后又想尿尿，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叫消防。
1: 好扯，你在，可是他不是在一二楼那个距离吗？
2: 对。
1: 然后你在六楼的时候听到，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其他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2: 那时候很晚，嗯，
0: 很晚，
2: 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1: 台北人的冷漠，
0: 很好笑。
2: 对啊，
1: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2: 就全黑啊。
1: 哦天哪！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2: 幽闭恐
1: 惧，对，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他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他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2: 对，
1: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2: 是，
1: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2: 大家看不懂啊，
1: 哦，
2: 对啊，
0: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g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1: 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1: 哇，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0: 对，
1: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0: 当然是蛮
2: 小，应该是没有
1: 吧。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2: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1: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一般叫它 EP 呀，啊，
1: 嗯，
2: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1: 哎，怎样断电了吗？
2: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嗯，
1: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你目前来讲是还没有，
2: 没有 MV，
1: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0: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1: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作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0: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2: 嗯，我不会开车。
1: 但是你们，
2: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嗯，
1: 你说副驾？
2: 对，
1: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2: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1: 啊。那你有
2: 舒服？
1: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2: 我就很懒啊。
1: 那你有机车驾照？
2: 有啦，机车会骑的。
1: 哦，但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嗯，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
2: 解读更多。
1: 嗯，
2: 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1: 嗯，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小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2: 是啊，是啊，
0: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哦想一下，哎，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 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

0: 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嗯，对。
0: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着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0: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哦，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嗯。
0: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0: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对，
1: 哇哦！应该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2: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2: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嗯，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2: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
1: 哦，
2: 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欸，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0: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0: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
1: 嗯，
0: 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欸，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梅达，
0: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梅达，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2: 我
1: OK，嗯，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哦，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2: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了。
1: 哦，
2: 对吧，啊？其实在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啊？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
1: 嗯，
2: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2: 对，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1: 嗯，
2: 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诶。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的、啊、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团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维泽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yeah! ！
0: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哇，这样的鼓乐声是不是很熟悉呢？每年三月哦，迎妈祖或者是说消妈奏哦，是多么的疯狂又热闹。这可以说是彰显着社会大众对于宗教展现的不可思议的信仰力。在很多的活动哦，其实鼓这个乐器呢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鼓的种类很多，像是传统民间阵头的花鼓、古代两军对峙的战鼓、日本的鬼太鼓、传统非洲的鼓，还有从千里达发展出来的钢鼓等等，通通都是鼓。那么在台湾，石鼓集乐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其中团名

听到的这是石鼓集乐团的观自在。这观自在呢，它是以佛教心经的经文为创意的素材，融入了梵呗、古筝、尺八、印度鼓等等这些乐器，哲思跟法鼓交融一气，以祈求众生福缘，并且借由古术的创意手法来传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常常的自我察觉，关照内心，认识自己，而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样生活当中的一切也就安然自在了。那么在台湾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团体，就是悠人神鼓。它的前身呢是悠剧场，在1988年的时候由李若愚创立，1993年正名为悠人神鼓。它是广泛的运用音乐、戏剧、文学、舞蹈、技艺等等这些素材，实践道义合一。

这一小段幽人神鼓的天地共舞，真的是很触动人心。宗庆之前呢，真的很有幸哦，可以亲临到现场去观赏这精彩的演出。到现在呢，带给我的这个震撼跟感动，依然是在我的内心激荡流动着呢。这就是鼓乐迷人的地方。其实呢，很多的电影里面呢，也都有鼓乐的运用。宗庆呢，经常也会在有线电视当中看到很多的电影的播出，当然是重播的一些老电影。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一起来分享很多老电影当中运用的鼓乐。

哇，这真的是太熟悉了。当然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对的，毕竟呢这电影太老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或许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这就是电影《黄飞鸿》当中的男儿当自强，铿锵有力的音乐，鲜明强烈的鼓声，真的是叫人热血沸腾，很能够振奋人心，这就是鼓的魅力啊。

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来自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这部电影呢，也是古乐运用非常好的例子。从《十面埋伏》当中哦，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物，也就是刘德华、金城武还有章子怡，他们如何因爱而受苦，又如何为爱而牺牲。章子怡像欲拒还迎的花，金城武像欲走还留的风，刘德华像欲擒故纵的手，这三角恋情交织爱恨情仇。除了凄美的爱情，这武术指导程晓东为《十面埋伏》设计了好几场的大战。那其中呢，有一场是牡丹坊之战，讲述的是无纺卖艺的章子怡跟刘德华过

哇，这段古乐配合牡丹坊之战的画面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古乐呢可以很震撼，也可以运用得很惊心动魄，在追逐的戏里面更能够制造紧张的效果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文戏拍得很细腻，武戏则是很震撼的。在张艺谋另一部电影，也就是《英雄》当中，这鼓的运用呢也很经典。配乐大师谭盾就将《英雄》的配乐呈现出粗犷、沧桑、浪漫，强调北方大地的情怀。就在一段名为《风》的配乐里面，表达传说秦军打仗时来势凶猛，如狂风般的威力的时候，这鼓的打法则是将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鼓还原成中国打法，听起来真的是杀气腾腾呢。

有没有感受到秦军一步一步进逼的威胁和肃杀的气氛呢？在英雄的配乐当中还有特别的，那就是与日本鬼太鼓首席鼓神古桐 Kodo 的合作。在飘这段配乐当中，既有古桐、小提琴之神帕尔曼以及女高音的演出，来表现张曼玉和章子怡在情欲、嫉妒和国家民族情感之间的纠葛，而最后则是和平征服了所有的欲望和情感。

转为快，展现力与美的肢体动作。从精神层面来说呢，它是传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像是自然界的声音、微风的呢喃、叹息或者是悲泣、哀嚎、阵列的雷声、海浪的冲击声响等等，这都透过鼓声来传达出爱恨悲欢的情绪。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日本鬼太鼓座带来的一段纯正的鬼太鼓表演。

这段鬼太鼓很振奋人心吧。我们要继续在电影当中找寻鼓动心弦的乐音。李安的《卧虎藏龙》里面也有鼓的运用哦，完美的绝配。

卧虎藏龙配乐当中啊，不止沙漠随响有鼓的演出，随风而逝则是以鼓声二胡为底，伴随着马友友舒缓的琴音，诉说着江湖儿女的悲

这段非洲鼓是一位非洲音乐人曼道迪加贝的演出。刚刚说过，非洲鼓是用手击鼓，并不是借助鼓棒，所以呢，表演者必须要有不错的体力才可以的。而在今天鼓动心弦的这个主题上面，我要介绍大家。

我们听到的这是安迪·纳瑞尔以及卡利索普钢鼓乐队的演出，听起来呢，感觉是很轻松又愉快的气息，真的希望你会很喜欢，也希望它真的能够鼓动你的心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陪你快乐行。好，我们再重来一次啊！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回到了呢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从一条街道的开始去改变我们全民参与，而让我们的城市呢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哦。我觉得初心非常的重要，而国土署也推动了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首案完工。那么接续呢今年开始呢会有一些案子哦已经陆续的完工，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之外，这一次呢台北市大安区的安居街非常的特别，包含了呢里长，包含了呢台北市府哦这个公务局，包含我们国土署，也是我们的都公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之下呢，来成为一个街，树立一个叫做人本典范。那当然呢，这可以说是一条街，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道路，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安心走的路。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上学也好，上班族回家也好，长辈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路。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路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当然今天呢主要呢也就是让我们的组长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而且呢大家也有机会把我的小路带回去，但是不是我的这只，好吧哈，以后呢要就用抽奖的方式都好，可是不要用偷的，谢谢。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哦，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3: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现况不好，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很多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2: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3: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2: 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3: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十一公尺的路宽，那十一公尺
2: 很小，
3: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2: 什么都有，
3: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六到七公尺，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二到三公尺，
2: 旁边还要停车哦，
3: 那二到三公尺就会

0: 纯粹就去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嗯、
1: 对，
0: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1: 那、啊、就是交叉走啊，
0: 那车子也走，案子就结束了，
1: 哦，
0: 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接到改善平台的案子，在执行过程中什么时候提案，
1: 嗯，
0: 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嗯、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
1: 嗯，
0: 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欸、他们说的，
0: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
1: 嗯，
0: 就是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欸、
0: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嗯，哦，难怪，
0: 在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子
0: 去做改善，
1: 嗯，
0: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1: 嗯，
0: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1: 哦、
0: 就是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嗯、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啊、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就是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嗯、哦，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0: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啊，
1: 嗯、
0: 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商家都是使用者，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去听到别人的
1: 声音，
0: 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讲吞论，哎，吞论，
1: 应该是说对啦，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对，
0: 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哎、欸，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线，包含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就
1: 直接他都要先收，
0: 他就在现场直接要去收集这些，不管是正向或者负向的意见，他也面临很多民众给他的压力嘛。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案子后来也蛮有几位那个议员也都
1: 还有民意代表，
0: 对，很积极的参与、嗯。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从第一个民众一直跟政府说我
1: 反应，
0: 而且他坚持下来了、嗯、就是说他们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无疾而终。
1: 可是他们很多人在下面有四五个人讲，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认为有推动这个平台，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对，
1: 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一点，
0: 就是我们等于是这个平台是给想做的人一个机会去推动、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只有
0: 喊一喊，然后就叫别人做、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一起去集结这些、
1: 嗯、
0: 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倒是哦，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哦，我们知道透过专家学者，包含我们自己同仁哦，来提供了所谓的专业团队，包含里面有所谓的技术啦、规划啦，甚至啦，要符合这个我们自己人本交通的标准，不是说哦，这个你们讨论好了，好，我们就可以做了啊、挖地。

0: 啦，拓宽工程，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在地方政府跟里长之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经验跟特别的一个接触，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诶。以你自己是中立者，因为我们是属于中央嘛，你怎么去看这两个角色？
1: 我想在做过程中啊，当然我们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纷纷扰扰的意见，因为当下是没有方案的。
0: 对。
1: 那大家第一个想象是改变是不可能的。
0: 对。
1: 那当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一定要改变，然后地方政府开始找专家学者，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0: 对啊，
1: 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0: 会变小河。
1: 对，
0: 他们还跟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手段开始去针对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去调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排除掉一些不一样的旗舰啊。那最后一定没办法处理的是，一定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占用。
0: 对啊，占用知道那个
1: 占用，
0: 这个真的
1: 占用就一定要排除，那个就是我们最后政府要用执法面去排除，因为占用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任何 bypass 的行为，就是通过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嘛。
0: 是，不过倒是我可以帮听众，有一位新加坡 Louis，那个 Louis 就说，他们自己新加坡道路也有市区道路，可是他们的市区道路是属于连同巷弄内也是属于市区道路，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吗？
1: 一样啊，
0: 对吗？
1: 但是台湾的路有一些是不是
0: 私人土，但是说，他说他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因为他们都属于公有，因为他们年满多少，只要你结婚，他们用配的，然后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归一化，就是全部统一政府化。我们唯独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有一些是私人用地，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嘛。好，所以听众朋友，好，那我们也解决这个路易斯啊，这位新加坡朋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有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我告诉你。那个外等委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我看他帮那个做的不错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0: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你看，
1: 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0: 我发现太多
1: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反映，
0: 你关注就好了。对，
1: 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优先改？
0: 有什么想法？
1: 没有人行道的啦，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对，
0: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1: 那如果
0: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我要下呢，我边下掉。食指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1: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0: 对啦，
1: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让他自己去点，
1: 或者你的邻居，就说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支持支持，这样就好。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了。
0: 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我都是这样子已经有样了。你就你是哪个里的我帮你教你看看有没有人在写在上面，是不是跟你一样，就给他点 连下去就对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叫做选举，叫做哎投票，叫做复议。我复议啊，
0: 你学坏了。
1: 那真的啊，真的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新安里的这个跟社区合作的同时哦，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哦，你会在未来会不会让他们也来去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杜公主哦，可以让我们的自己去跟其他县市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
1: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0: 对，
1: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0: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哎呀，我就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哦！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
1: 对，
0: 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啊、嗯。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
1: 打破这个极限，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得到。
0: 没错，所以而且呢，刚刚也特别解释了这个市区道路哦，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在哪里，所以大家也听得懂。只要你不要去卡到所谓的私人土地，当然那私人土地就会有限到这个所谓私人土地的这个道路使用权。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土署啦，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干涉，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道路哦。不过倒是以一个专业的提醒啦，如果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街道改革，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压力，这不是没有压力之下的压力哦，叫无形。我们现在都这样子讲，然后呢，让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让这个组长来帮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棒，然后刚刚呢，也要用最土的方式呢，告诉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食指给它点下去，在你家附近已经有人写出了跟你所想的一样，也是一样的这个接近的道路点，你就给它按下去，好。到最后一定会等到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大概第一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或者街道医生，
0: 嗯，
1: 应该都可以连接到、
0: 哦、现在大家很会了，
1: 对，
0: 而且很会找，
1: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说、哎、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嗯、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奖吗、哎、已经现在已经第几次了哦，好，不要急不要急，
1: 慢慢来、
0: 嗯、然后慢慢来。
1: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只有每一个县市的最高票有机会拿到全额补助。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累积票数比较多，比如说你200票300票，那表示说你其实很多人也很在意。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不是第一名，没关系、嗯。我们会把你这个意见就反映给地方政府，我们把它列管起来。嗯、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在提案、哦、其他他们自主提案要改善的地方，要把这些路段放进去。所以你也会，就是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你不一定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得到补助、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会回就进入地方政府改善的视野、
0: 嗯、
1: 让地方政府跟我们合作、
0: 嗯、
1: 也来改这一条路、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会把这些路放到，其实我们每年在办市区道路考评的时候、
0: 啊、
1: 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指定几条比较难改的路让地方政府去做改善我们就会把这些比较多人投票的路段放到那个
0: 比较难改，对，
1: 指定改善路段，所以也有可能在那一边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机制去多，就是多个面向去处理民众反映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很重要，说你愿意站出来改善，其实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没错，所以一条道路哦，不管它的宽跟大小哦，其实就是看你用不用心，愿不愿意做。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1: 嗯，
0: 还有在将来呢，其实不管说你会不会去使用到这条道路，它只会越来越美化，
1: 嗯，
0: 而且包含了周边的景观，它只会带给自己的一个方便便利性，而且呢是一个实，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从零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个平台，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人引咎在这里面，包含了对表达意见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来去跟不管是跨部会的合作啦，甚至里民的沟通，甚至呢县市政府的这个不便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来去做一个协调者，我们就很像那个协调大使，我们的小路就会出现了。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组长来帮忙大家做一个总 ending 哦。

0: 想这个案子的成功是多方的努力啦，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持者的持续参与，他不是只有提案而已，
1: 嗯，
0: 好，包含这个案子当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适度也是持续的表达关心，在执行过程中一直站出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有一开始喊做要做，后面就不见了，
1: 嗯，
0: 其实整个案子很容易做不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跟听众朋友呼吁说，我们参与这种街道改善的活动其实要持续，好，而且要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持续的在各个会议里面去表达我真的需要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助力，所以一条街道的改变看起来其实是很小，但是可以影响没有很多人很多人的日常。好，
1: 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蔡宜强组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当然，实际的案例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是 FB 呢，或者是街道医生都可以看，直接到平台来去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你想要改变的道路哦。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
2: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진짜미워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
2: yeah! 那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3: Hello， 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就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3: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2: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2: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3: 对，没错，
2: 对呀、啊，现在在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3: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2: 嗯、
3: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2: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

0: 你叫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刘先生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诶，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然后光害比较闪蓝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大丹部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1: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0: 嗯。
1: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
0: 刚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

0: 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台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台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那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它不会太麻烦。好，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应该这样讲。
0: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 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闪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欢迎，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两天一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哈喽。
2: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东北角油漆科吴庆福。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福哥啊，福哥刚刚人家还说叫你要带着我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哈，路边的采花不能，因为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2: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采大家就发现了。
1: 对，而且也不要去给人家偷
2: 挖。没有人在采啊，
1: 没有啦，
2: 比较没有那么。
1: 他们是说由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2: 那整个采，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1: 我们是会罚款啦，
2: 对，
1: 大家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2: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前阵子百合也在开啊，啊，好像大家骑车过去都是
1: 用眼看，用眼看，
2: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已经教育大家，而且也顺便跟大家讲，现在呢，我们有修法哦，就像类似这样的原生种是不能乱采的哦，是会罚款的。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礁溪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2: 对啊，礁溪哈、哦，礁溪因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好、那全程就本来就从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1: 公车方便，天气
2: 公车方便，
1: 对，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2: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那个硫磺泉哈、饲料看来就是还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啊，所以，就对对，所以，两个都有好处了哈。啊，不过就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医疗效果
1: 没有，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你不要吓我。
2: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就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1: 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2: 啊。哦，对啊，
1: 我还帮你，我还帮你圆谎哎。
2: 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踢一下。

0: 那你看看我们的那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它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诶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它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诶。
1: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个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还有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好、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盘步道，林美石盘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 好。它本来是1公里多了，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奇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0: 大家一定会去的哈、
1: 哦。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湖是面积最大的，哦，那全长差不多3公里。好、哦、啊，那步行差不多一圈差不多50分钟而已，好、哦，那是很受到大小朋友欢迎，还有这个各地游客来的哈、哦，啊，如果去那边，我常常都看到啊，大家都游湖一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样子。
0: 嗯，哦，还可以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1: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0: 哦，
1: 是
0: 哎呀，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 my god！ 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开始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它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啦，对不对？
1: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0: 你看都没有我都。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受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钟的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几天的天气相对的，有点小小不太稳定，请大家出门在外哦，还是携带个雨具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住的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有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南北天气是大不同啊。那今天有一道呢结构比较弱一点的封面掠过台湾的上空哦，降雨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的影响比较不大。那北台湾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出门的话可能带一件薄外套。那再来就是周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当天呢水气会再减，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中部跟南部地区持续晴朗，北部呢是转阴天，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好，说到了母亲节，大家已经想好要怎么样为妈妈度过了吗？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着我妈还有我小孩呢去南部玩两天一夜刚刚好，然后又刚好有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哦。好，那当然我想在六日呢，如果你要带妈妈去吃大餐的朋友可能要先有所规划，也可能要先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定位，有没有位置哦。因为我发现哦，这几年啊，只要跟节庆有关的时候，其实那些餐厅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都是满位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不要扑空嘛，你已经想好了这个 idea， 那你就尽量用计划去进行，打电话我先问一下，现在有位置吗？或是礼拜天还有没有位置，带妈妈去吃一顿好的。那如果你觉得吃饭妈妈没有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很快的，我们就是放假期间会迎来这个我们的母亲节。如果呢有空的话，有机会的话，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吧。那当然，我刚才有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妈妈说我在减肥，不想吃大餐，那你也可以选择带她去 shopping 购物一下。好，不过我相信还是蛮多朋友会选择一旦计划。那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人潮太多了，所以你要看一下说待会我要先去哪里排队会比较省时间。有很多人一开始看到就有炸物啦、寿司、面包，就先夹一大盘，结果呢真正到了想吃的牛排或是生鱼片的时候反而吃不下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寻常，不要一开始就拿满哦。那第二点呢，就是先吃菜、海鲜跟蛋白质，建议先吃原型食物，还有膳食纤维，包括像是生菜沙拉啦、烫青菜啦、烤蔬菜啦或菇类。那优质

蛋白质有哪些？有像生鱼片、虾子、蛤蜊、鱼肉、牛排、鸡肉、豆腐、蒸蛋。先让蛋白质进来哦，然后呢，再就是呢，再加上蔬菜的纤维垫底，不仅能够增加饱足感，也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被这个淀粉引起的血糖震荡呢给影响了。好，这个很重要哦。接下来呢，寿司、炖饭、意大利面，不要当主战场。吃到饱里面最容易默默吃太多的，其实不是肉类哦，而是这些淀粉类，寿司啦、意大利面啦、炖饭啦、披萨，这些食物虽然看起来每一份都小小的，但吃个六颗这个寿司其实就等于吃掉一大碗饭了，对吧？好，那再来就是炸物、焗烤类、奶油、浓汤，这些呢尝尝味道就好。炸物可以拿，但不要一盘一盘接着拿。炸虾、薯条、炸鸡、焗烤啦、冰沙啦，哇，我现在想到的已经好多，还讲不完。其实这一餐热量已经不低了，如果你再配上像是果汁、奶茶、或是调酒啦、等等的，这些热量是直接堆加起来，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什么气泡水、无糖茶、黑咖啡，那最好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白开水咯。好，那吃完这些主餐之后怎么样？会想吃点甜点，对吧？甜点区最可怕的错觉是什么？营养师说最可怕的错觉就是你觉得它小小的，但是呢拿回来之后变成一座山。所以建议一样先看完一轮，挑选最想吃的二到三样、跟家人一起分着吃。那每种口味都吃得到，又不会一个人吃下整份的糖分负担。哦，这点蛮聪明的哦。最后呢，吃到七到八分饱就停，别用肚子来回本。我们去吃到饱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什么事？都会觉得啊、都花钱了，一定要吃够本。但其实吃到胃胀气啦、反胃，这不叫回本哦，而是让身体加班。所以母亲节带家人去吃大餐、去吃 buffet 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吃的东西是什么，你进攻去点的是什么。好，那当然在不管是吃 buffet 也好，或者去外面用餐也好，我觉得还有一点更重要啦，就是母亲节不要让妈妈下厨了啦。虽然说妈妈可能口头上会讲说，哎呀，出去吃饭多浪费钱呐，我们在家里我煮随便吃吃就好了。可是你要想，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哦。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不用再下厨，然后呢不用再去洗碗，甚至不用去烦恼要煮什么，就带妈妈花点钱，带妈妈一起去外面用餐，去感受一下这种庆祝母亲节的氛围。即便这个餐厅你自己觉得，哎呀，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那么高级的餐厅，我觉得也完全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种心意啦。所以记得哦，母亲节尽量不要让妈妈下厨咯，如果要下厨的话也是你去下厨、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几豆彩。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因应这个母亲节假期交通需求，高工局规划在周六周日两天，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还有是国道主线交通状况，采取严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在这边刚才这个母亲节的部分已经跟大家就分享完了，当然也是提前的预祝大家，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早上礼拜六早上呢要参加小孩幼儿园的母亲节活动，然后我心里想，天哪，母亲节然后还要早起，就觉得哇，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怎么连到了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好，但不管怎么样，心情要是愉快的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这个暑换啦。连我朋友呢，他要从花莲来台北工作，他都说我要去你们老鼠国了。我心里想，我们台北什么时候变成老鼠国了呢？不知道大家最近的观察是如何。不管怎么样，还是在这里哦，有一些这个宣导哦，比方像是呢，这个封闭鼠道不让鼠来哦，封闭居家周围环境可能的老鼠洞跟相关的空隙，防止老鼠进入到屋内。建议呢，门窗上这个装上孔径不超过1公分的金属纱网。第二个是断绝粮食不让鼠吃，断绝老鼠食物的来源，将食物跟饮水收藏于适当的封闭容器当中，以免引来老鼠觅食，务必做好厨余回收，然后记得将厨余从垃圾当中分离出来，如果没有办法马上丢掉，也要记得加上盖子哦。那碗盘厨具呢，使用后尽快清理，有养这个狗狗会带出去遛狗的话，也要特别留意它可能不小心吃到了这些老鼠药啦等等的。好，总之居家防鼠三步策略，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哦。这是来自台北市政府这个环境保护局呢，他们的一个宣导，希望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防疫相关问题啦，你都可以打1922，或者是台北市的防疫专线02-23753782去做一个询问哦。那公共区域如果跟道路你发现这边有大量的老鼠出没的话，也可以呢去先跟这个里长去反映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呢，里长一定会去处理的。但你发现里长不在怎么办？你也可以打1999市民热线来做反映，环保局呢会派员前往现场进行灭鼠作业哦。

首歌来自傻子与白痴，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好了，这个鼠患老鼠事件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答案呢？不知道。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老鼠的猜谜。很有礼貌，老鼠叫什么？叫不好意思鼠。一直叫人家坐下，老鼠叫做什么鼠？叫做 sit down please 鼠。最爱喝咖啡老鼠是谁？是 Starbucks 鼠。好了，还有很多这种老鼠笑话，但时间已经不够了。好，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就是老鼠爱大米。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

0: 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
1: 安，你跟大家聊聊照顾这件事。
0: 其实我跟乔玲呢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应该算学生时期就认识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知道的是，你在大学所念的是幼保系。
1: 对。
0: 但为什么会辗转的这种长照或是银发产业呢？
1: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0: 哪些项目啊？
1: 比如说像是老人学、营养学、心理学，
0: 哦，
1: 然后跟一些照护的技巧。还有我们会去了解到，长辈的一些辅具啊，有分哪些种类，等等的，然后甚至实习也会去到像是一些机构里面，对，实际去现场看看照护员或者是社工师他们在如何跟长辈相处。
0: 那你有想要那时候想要考社工吗？
1: 有。但后来其实，因为其实在念书的过程中，其实就会修一些跟心理相关的。那我发现我个性好像没有办法自己跳脱出来走出去，所以当我跟老师在练习諮商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其实当我结束以后，我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会跟个案是搅在一起的，我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0: 没有办法课题分离。
1: 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直接就是去接触，像
0: 第一线，
1: 然后或者是跟家属这种心灵这一块。对对对对。
0: 后来你到研究所之后，是不是就也开始是以长照这个产业为开始研究？
1: 对，主要是做一些高龄家庭的服务管理。就是也是想说，如果是透过管理学，那要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跟所有的伙伴一起合作，然后去让更多人得到帮助。
0: 所以就是说你那时候有点算是

0: 辗转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进入到樱花产业链、嗯、然后到了爱照护这个品牌里面。
1: 对，
0: 你知道很有趣的一点是，因为在前阵子，应该说去年的时候，我有访问了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活动没有想到竟然就是爱照护这边办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它这个活动是跟营养学相关，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考长者营养学的，这样的算是这样的课题吗？
1: 它比较像是

0: 就是燕福老师直接就是面对面，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想说直接带大家去超商，就是连超这么简单，
1: 哦，
0: 对，直接是你在生活上你就可以得到的食品，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在课程中实际的去教大家怎么操作，怎么做出来，这样。
1: 做这个料理就对了。那当然，这也是爱照护他们现在品牌的其中一项项目，
0: 对，
1: 就是协助大家来考证照。好，那
0: 嗯。
1: 这个呢，我们待会也会好好的跟大家聊聊。那我很好奇，乔琳，你像你过去在当学生时期那时候的所学跟实际的观察，一直到后来你出社会，然后甚至是现在是完全在这个业界，你自己有觉得目前这个台湾高龄化有哪些常见的照护问题，或者是有跟过去不一样的问题？
0: 其实最多就是很多事件都来得太突然，所以让被照顾者可能他需要的东西会让照顾者一夕之间他的资讯量太大太复杂，然后资讯其实也很乱，因为网络的发达，大家其实会常在网络上分享各种资讯，
1: 对。
0: 但有些资讯可能并不是这么的正确，然后再来可能是照顾者会撑到崩溃。我觉得还有经济压力太重，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我常常看到。我觉得长照最辛苦的，往往不是被照顾的那个人，而是正在撑的那个家人。
1: 没错，我自己妈妈在前年的时候，她那时候就身体有点出状况，然后她必须要常常去医院检查。那时候因为我在上班嘛，就变成是我一定要请假，然后陪妈妈回诊。
0: 是。
1: 而且，可是她后来有痊愈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还好，幸好那个时间没有拉很长。但是回头想想，如果当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人生病，而且他需要是长期照顾，然后又常常可能需要去回诊啊、治疗等等，感觉家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是牺牲的
0: 是，
1: 哦。然后在未来，我们是少子化的影响
0: 没错，
1: 哦。那关于现在政府的状况是已经到长照3.0了，对不
0: 对。
1: 对？那我想问，就长照3.0跟爱照护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关联呢？
0: 其实爱照护比较多是在做自费的项目，因为不管是2.0或是3.0，其实，政府可以帮助的比较有限，也会有一定的缺口，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求助无门。那爱照护部分主要是在做自费的平台，所以它可以帮你去找到像是外籍看护啊，或者是我们的台籍的看护，那不管是医院或是居家都有，对，它会比较多元化一些。
1: 所以如果我今天，诶，也许我今天是家人临时就是很临时的状况，我需要去找看护的话，你们也可以帮忙媒合就对了。
0: 对，我们就会从我们每个监管师都会有合作的看护，那居家照护的咨询跟陪伴。那再来，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安心养老计划，它是属于客制化的专人拟定照顾计划。那再来是也有长照相关的人才培训跟课程的规划，还有辅具啊、医材的销售跟协助申请辅具的补助。对，因为我们希望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也希望帮家庭可以把未来一起想好。
1: 我有看到你们就是关于到那个人力这边就是媒合的部分，你们价格超级透明的，你们是直接列上去。
0: 对，因为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人力中介这部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不管是行情啊，或其实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1: 对啊，大家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有些人听到说，哎，那个价格很贵，都不敢去询问。
0: 对，然后也会有人刻意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对，然后甚至很多是不合法的状态，但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会不太清楚。那通常我们的 DM 或是官网上面，其实我们都写得很清楚。
1: 那然后你们连偏远地区也是可以服务到。
0: 可以啊。
1: 你们最远会是到哪里啊？你有
0: 我
1: 印
0: 们
1: 象？
0: 目前像是台南嘉义、台东也都有人就是询问。
1: 你们也可以有办法配合吗？
0: 可以啊。
1: 所以你们是全台性的。
0: 是。
1: 我一直以为你们可能就是北部地区这
0: 我
1: 样子
0: 们
1: 而
0: 目
1: 已。
0: 前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多照顾到很多人。那像其实不管是外籍、台籍的部分，我们全台都有。包括像是花莲啊、台东啊、高雄、屏东也有。
1: 所以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如果他的家人长辈

0: 是住在中南部地区或东部，可是我们人在北部嘛，嗯，然后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临时的一些状况，嗯，需要有人力过去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请你们这边安排。
1: 是，
0: 哦，嗯，那这张 DM 这部分，这都在你们官网上是可以看到吗？
1: 都可以看到。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就是关于到就是费用比较灰色地带这件事情，也算是你们在意的一件事吗？
1: 是，嗯，是。因为其实怎么说，嗯，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是哦，中介他不需要去收那个媒合费，有些人会把媒合费压得很低。可是其实大家也知道，现在不管是物价、人力，你相对应的，其实你的服务就会缩减。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它该支出的其实就是一次性费用。嗯，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省这个费用，因为你会发现服务起来是真的有落差。我们其实接到很多人家二手的案子，是接到一半，就是中介拿到了费用，他就不处理了。嗯，但其实。

0: 我们合作的单位都是在印尼有自己的机构在做训练，对，所以其实都蛮透明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一些比较犀利的问题，去协助就是按家可以找到不是这么背的这么公式化的看护，因为可能看护他会想说，我只要先背一个公式，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我照顾过阿公阿嬷，类似这种。可是这种太常规性的东西，有时候按家就会觉得哦，那好像不错，他的中文很好啊。
1: 但只是他只会这几句。
0: 对，所以我们作为中介。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点一，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长照的品牌，叫做爱照护 I Care。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在刚才呢，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爱照护这个品牌的背景，还有目前呢所提供的服务。那刚才在广告期间呢，我才知道说，其实现在啊，很多的品牌，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平台，然后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是网络上操作去报名啦，或者是预约时间。不过我刚才听乔琳讲，原来爱照护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坚持，诶，这部分乔琳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就是我们比较多是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其实有很多人他会觉得网络上很多诈骗，对，所以像有些人打电话进来，那我们跟他聊一聊的时候，我们也会鼓励他说，那你可以，如果你方便，你可以来到办公室，那跟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去了解你的需求，那帮您做一些长照的沟通。但确实有些人听完以后也会觉得，不管是费用啊等等，或者是他会觉得评估过后不需要，但我们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你一定要透过聊过，知道你现在要的是什么，你需要。

0: 要什么，我能提供你什么，那你需要我帮助你、嗯、但你不需要没关系，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可以得到多元的知识。
1: 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嗯、在网络上面你可能要沟通某件事情，或者是今天他给你一些选项，但你发现诶跟我现在的状况又不太符合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听众很像，有时候我们网络上有说什么，诶，请大家在网络上报名，但有些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其实我不太会操作啦，那打电话进来问可不可以帮我报名一下等等的、
0: 嗯、
1: 是一样意思。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就是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讲，他们是多一份保障，自己也比较安心一些。
0: 对啊，
1: 嗯，那我乔玲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是营运长，营运长有会有跟个案接触到的这样的时间吗？
0: 其实我每个月至少都会抽出时间去跟我们的监管师一起去做家访，对，因为我觉得营运长只是一个抬头，但实际上来说我们都还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走得长久，对，所以我很喜欢去走到家庭里面，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请监管师先告诉家属，诶，今天适不适合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一起去，对，然后通常我也会不希望工作伙伴介绍说，诶，他是
1: 什么
0: 职位，不用，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对，那其实从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家属对我们的想法，对，我觉得这也蛮棒的。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0: 其实故事很多，诶，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做人的就是工作，其实他很常会有很多酸甜苦辣、
1: 嗯、
0: 甚至会让你就是完全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多做还被多骂。
1: 诶，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才滑我的 IG， 然后就看到那个谁啊，谢祖武嘛、
0: 嗯、
1: 谢祖武就是那个麻辣鲜师的老师，他后来因为家人长辈的关系，他现在好像也是跟不管是还是保险相关，总之他有去演讲，他就说长照这件事情哦，最先显现的是什么？就是人性。
0: 嗯，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第一线的朋友们，你们第一线的人员，应该真的，即便不是你们家发生的事，但你好像也参与了大家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
0: 没有错，而且还会有一些家庭的纷争啊，像是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其实，被照顾者的独生女，她是嫁到澳洲，所以她的父母就是常年自己在台湾，他们有兄弟姐妹。那他的父亲其实因为失智跟疾病，所以需要长期的住在护理之家。
1: 哦，
0: 对。然后母亲因为其实年轻的时候就跟父亲常常吵架，关系没有很好，所以其实他对于照顾沟通是有抗拒的。嗯、然后，所以他其实曾经有护理之家打电话到澳洲给女儿说：“诶，就是父亲需要急诊。”但是联系不到任何人帮助，但因为其实澳洲跟我们这里是有时差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位小姐她是从网络上就是联系到，对，找到我们、嗯、然后就问我说，诶，其实像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协助，所以我们就推动了我们的安心养老计划、
1: 哦、
0: 变成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健康管理师去服务这个案家，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跟护理之家的护理长也都有建立关系、
1: 嗯、
0: 然后建立群组，所以有任何问题其实我们都会帮忙回复
1: 哦。
0: 嗯，甚至我们每个月护理师都会亲自到护理之家去拜访我们的个案跟护理长，就也是让他们知道说，诶，虽然如果这个妈妈找不到，或者是可能在忙有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第二的通知人可以联络我们来招呼、
1: 嗯、
0: 我们会去帮忙处理、
1: 嗯、
0: 所以其实后面包含还有父亲有一些攻击的行为、
1: 嗯、
0: 其实这件事情你看女儿原在澳洲，其实她到底要怎么处理，对，那还是她的父亲、
1: 嗯、
0: 所以有一个护理之家不愿意再接纳，所以希望我们转出，那我们的监管师也是从中去协助帮忙找有没有其他的机构愿意收、
1: 嗯、
0: 然后去帮忙，然后到现在转到新的机构，目前都是服务中，都蛮好的、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女儿长期在澳洲，就是跟我们 常常在群里面就会谢谢啊，然后就是鼓励这样。我也在那个群。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可以。

0: 看到很多大家一线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情感就是这样嘛，你夫妻本来就是本来感情不好，那你渴望你生病以后另一半会照顾你不一定，那你的独生女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对，那刚好他经济有还行，所以就是找到了我们这样子。
1: 这都是一个选择，对不对？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蛮好的，一般你看，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安排变成是女儿嫁到澳洲去，然后但是台湾这边的事情她又负责处理，
0: 是
1: 她又没有办法两边忙，这边可能她也生了小孩，当妈妈都很忙，那她这样其实是会很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在执行中，我其实也蛮感动，因为她确确实实就是帮助了人，
1: 对，
0: 对啊。
1: 可是你必须要去看到的是，每个家庭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0: 是，没错。所以这就是其实很多长照悲歌。其实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些子女或者是照顾者直接崩溃，甚至做出一些刑事啊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不能说理解，但会知道这个照顾过程其实真的蛮痛苦的。
1: 因为我想问一题，其实这一题我也是看到那个网络上面就有人截图，他就说他就是一个，怎么说？他就是一个机智问答，他就说那个孩子当中哪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题目，他就说一个家庭当中是哪一个小孩，他最后都会留下来照顾父母的。什么？第一个是不得宠的小孩，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跟什么家人关系比较疏远，还是什么？就是那些选项。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心里就想说：天哪！华人就是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国外的，如果是以西方国家，他们以银发照护这一块长照的话，它是如何进行？但是在华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血缘是非常紧密的，
0: 是。
1: 然后那个血缘是你要断你也没办法断，
0: 没错。
1: 对，然后今天如果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就必须说，因为你是孩子，因为你是谁谁谁，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留在这里。对，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啦。
0: 对啊，而且你看现在很多人只能生一个，
1: 对，
0: 两个。其实我课程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如何照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去更去了解需求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培训什么样的人才呢？
0: 其实像我刚刚常常在讲的健康管理师，我们一年的话会去开两次班。对，那这个其实是让更多人，有些人是已经是拿到国家的照顾服务员的证照，也有人是护理师再出来做进修，那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面真的有老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就想要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课程，什么产业。对，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它里面可能会有心理师、营养师、复健师，然后还有急救，就是各种面向的课程，让大家可能上过一之后，你可以更清楚说，原来我是哪一个方面更缺乏，那我会找相关的课程再去做进修，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课程，对对对。
1: 其实早期我看到一些银发照护的这些人员，蛮多很多都是那种妈妈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就说，我可以出来工作，但不知道适合什么，他会想要找可能做保姆或是做银发长照这一块去考证照啦，或去上课。那现在有没有年轻化一点的趋势呢？
0: 有啊，其实现在很多科系也都会有，就是开始更多跟老人相关的科系出来。而且像很多照顾服务员也会有，就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有在下修的，但确实啦，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只需要力气。他需要的可能是你要有同理心，要有爱心跟耐心，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操作自己实际做过以后会发现，哇，跟自己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有落差，
0: 对不对？所以跟思安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中壮龄反而他经过了一些社会的历练，他

0: 会更能去同理跟接受。
1: 那以现在来讲的那个长照照护者的性别比呢，
0: 目前其实还是女生大于男生，包含像很多找我们爱照护的案家也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所以我想要找女生，然后要一定要会台语啊等等的，也会有各自有这些的需求。但男生渐渐的越来越多，而且也蛮多很棒的大哥都会出来。对啊，像我自己蛮有印象是有一个工程师。
1: 工程师？
0: 对，他是因为了照顾他妈妈，所以他自己想要出来学做就是照护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年薪百万的机会，然后专心的投入做我们的台籍的看护的部分。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都有跟他合作，也都有在拍案。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到这个年纪，他觉得他已经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自己前阵子我在看那个时候，心里都想说，因为我都接触的听众朋友也是中高年龄层，我想我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就是然后就是也是投入这一块，但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会想要朝银发产业这些项目去进行，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像设计产品这些好像也蛮多年轻人在做。对，
0: 现在好多人都做设计。
1: 对啊，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你刚才跟我聊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长辈，我自己曾经听说过一个案例了，就是我们都以为说长辈都会希望是家人来照顾他，但我就有听到一个案例是他跟他的家人说，我希望不要是你们来照顾我，希望他们可以去请看护来。
0: 很棒。对，我真的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照顾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如果有第三方或是第三人可以做威胁住，不管是家庭关系也好，大家其实那个反而会更紧密。就是你不是代表说，你身为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你就不需要照顾，丢给看护就不是，而是因为有人手，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喘息空间。
1: 就是像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妈妈，我小孩会有一个后援的概念， 对不对？
0: 是。你可以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小孩啊，或是等等之类的，
1: 就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还可以维持在一般正常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0: 没错，
1: 对吧？
0: 是，所以想说，这次可以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对，就觉得蛮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未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对，确实，而且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就是独居的状态啦。
0: 是，
1: 那你突然小孩回来跟你住，你知道那个摩擦有时候可能会更大。
0: 没错，距离产生美。
1: 对，没错。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iCare 爱照护，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照护 I care。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我自己手上呢拿到一份呢，就是关于到 I care 爱照护，他们有一个简介，介绍简介。那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logan 是50岁人生下半场，您准备好了吗？现在50岁就要开始去想到我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安排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因为从亚健康开始，对啊，人就是会慢慢变老服老，所以我觉得提早做规划是好事情。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也跟过去的一些这个旧的观念那些思想不太一样，以前都会觉得养儿防老，
1: 对，
0: 现在没有，这现在就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是最好，
1: 没错，
0: 对不对？然后我在这边我看到一个是健康管理的照护契约，里面有项目跟内容，还有一个是全方位的照护方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呢是居家安全的部分，你们是跟中保科技有合作是不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智慧的照护主机跟随身的求救按钮，那它会智慧感应器是24小时的，所以家中如果有比如说你在浴室有跌倒，或者是家长他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他都会做通报。
0: 那就是头上 KTV 都还没回来，
1: 也有可能其实也会有误报的情况但他等于就是多一个防卫啦。对，因为像我们也会有合作其他的机器是放在浴室里面，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不管是长辈也好，现在其实很多四五十岁的人心脏不好也很容易有问题嘛，你如果跌倒在地上面，比如说十秒没有你没有起来的话，他就会子女或者是你的朋友，你有设定在你的通知里面的人的手机就会响，对，就会收到通知。
0: 然后同时你们这边也会收到通知，
1: 我们也会收到。对，那所以像是

0: 之前有案例是，他没有办法紧急的去处理，就会协调爱照护有没有人力可以过去帮忙看一下，这样。对，
1: 你们就算是家人当中的后援后盾吧。
0: 没错，是。
1: 那这样的话，你们会是24小时待命吗？
0: 其实我们都会说，就是我们其实是，晚上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晚上十点到早上七点。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难找到我们，因为员工也需要休息嘛，我们也会需要休息。但是我们如果紧急情况看到，我们也还是会处理。
1: 毕竟你们员工人也有一定的数量，对不对？
0: 是，对。但我们就是会希望可以跟家属去做一个配合跟合作。
1: 是，我觉得这个安心养老一个人不孤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要多出去走走啦，多社交啦等等。有时候往内看哦，就是以居家这件事情来说，你要也有所的去进行规划跟安排。
0: 是，
1: 那你们，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辅具这样提供，
0: 对，
1: 那你们会去现场去帮忙看状况吗？
0: 会啊，像是我们也会健管室也会去提供，家里好像需要装一些扶手。或者是像如果家里面是有两层楼的，
1: 对，
0: 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的楼梯会进行一些防滑的设施，墙面上也要做防滑的扶手，对，等等的我们都会去帮忙看，甚至像其实到比较年纪长者如果有坐轮椅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家里面会有一些梯板，是可以让轮椅可以比较轻松的可能进入房间或者是洗手间等等的。
1: 那像乔琳，你外婆
0: 对
1: 现在是跟妈妈一起住，对不对？
0: 是。
1: 你们家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多一点，就是你知道可能
0: 有我们的厕所就有安装，因为其实我妈妈也已经六十几岁六十出，然后外婆80几岁，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你想装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需要吗？不需要吧。可是后来我就会说，你就把它当作是装饰品啊。对啊，然后包含其实我们家里面也有，就是有设计性的洗澡椅。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放在那里当作是软装家具。但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是很好用。包含我自己，我可能有时候会闪到腰。那你知道那个洗澡的时候有洗澡椅有多方便吗？就是对啊，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大家观念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这蛮重要。所以像妈妈或是外婆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把就是扶手。对，他们其实起身或是你也可以不用，就放在那。但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在。对，
1: 在居家上面，确实真的，不管你是居住在大楼啦，或者是你是在旧公寓，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拆性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算是可移动性，其实都很方便。
0: 是，
1: 而且现在辅具跟过去早期那种辅具冷冰冰的那种看起来，现在设计感好太多了吧？
0: 好很多啊，以前都很多是不锈钢颜色了嘛，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很像是在医院才会看到的。但现在其实有很多都会设计像是莫兰迪色、暖色，就是会配合你的家居去做调整。所以我觉得那种就蛮棒。像我刚刚说的洗澡椅，有些我们的伙伴他们是会拿放在阳台，当作是就是我一般在坐在阳台
1: 坐的椅子啊，
0: 有没有就是休息对的那个状态，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拖进去厕所里面，其实就很方便。
1: 好，这个部分也是爱照护呢，他们也可以帮大家来量身去打造的一个方向环境啦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呢，我刚才也有看到许多你们所有一些服务，比方像是卫教咨询服务啦，然后银行安养信托，还有呢就是照护服务媒合，以及呢这个身后事的服务等等，反正只要是跟未来养老这件事情相关的，其实你们都是一手包办了。
0: 是，
1: 就一站式的服务。
0: 对，就如果我们都有合作的厂商跟合作的伙伴，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或者是家属有时候在很崩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思考，他 他可能因为我们长期跟他们接触，他们会比较信任，嗯，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些选择给他们，嗯，但不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也没有关系。
1: 嗯，确实哦，因为在过去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当你遇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长辈突然临时发生什么状况，你要去找到一个可以问的人，你可能一次就要分好多通电话去进行。那现在有像爱照护 iCare 这样的品牌，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直接的去询问你们。
0: 是，只要我们有资源的或是我们知道的，我们的监管师营养师大家都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1: 诶，乔玲刚才说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可能电话当中不方便来聊，或者是，手机不太会使用的话，也可以亲自去找你们。那要去哪里找你们呢？
0: 我们的办公室在永和，对，在中和，永安捷运站。那因为你知道永和跟中和的那个地址比较就是复杂一点，

0: 你观察到的现象？
1: 如果是我的角度的话，我可能会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我觉得愿意寻求帮助不是不孝，而是负责任。然后照顾这条路很长，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人走。我觉得有人可以协助是很棒的事情，朋友啊等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很容易陷在里面的照顾者会很恐慌、很失落、很无助。对，
0: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1: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这样的状况也不是只有你会遇到。
0: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你现在听完你很想咨询看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呢来找爱照护 iCare 这个品牌。那再说一次，他们的电话是 02-2231-2208。 然后乔琳，你有说到你们是整个全台都有服务。
1: 是，对，但因为我们主要会是在北部先做咨询，都确定没问题后，也会由我们这边再去拟定大家的服务这样子。
0: 最远是到
1: 目前高雄、台南
0: 都还有
1: 、台东花莲也有。
0: 是，好，这个我想也是造福大家啦，尤其印发产业这一块，未来都是我们你我都会需要用到的。
1: 是，
0: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对，那都可以去留言跟咨询我们，我们都会一一的回复。对，一定会回复。然后刚刚思安分享的电话也一样找得到我们。那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可能真的是在照顾上面遇到一些想要知道的照顾知识，都可以先跟我们询问，我们知道的一定会乐意跟大家分享。
0: 不只是家人如果需要照顾可以联络他们，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长照这一块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可以跟你们联系。
1: 当然可以，
0: 因为他会协助你呢上课程，以及呢协助

0: 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5月9号星期六的早上6点钟咯。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5月9号嘛，其实明天就是所谓的母亲节咯。大家可能提早过了，可能这礼拜

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妈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呢就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受哦。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哦，是张震岳在去年新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作品，叫做《妈妈的眼睛》。其实这首歌曲很早以前就做好了啦，一直没有被正式的发表出来，一直到去年哦，除了发专辑，收录在专辑当中，还拍了一个 MV。那在下面呢，其实张震岳本人就有来留言哦，就说他不觉得写这个关于妈妈的歌曲很洒狗血，因为他其实也已经五十几岁了嘛。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至亲的离别其实缓缓的正在到来。那他觉得呢，其实不特别用这种特别煽情啊，或是这种很离别的情绪来写歌，其实就是他面对生离死别的态度。虽然他跟歌迷是不认识，但是呢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最软的那一面嘛。那如果这首歌曲呢可以是通往彼此的桥梁，那或许有相同的经验，好像面对别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痛苦了。哦，这是他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啦。那同时呢也有人听出来哦，如果本身是基督教的教友，会听出间奏呢是耶稣恩友的旋律。哦，对于本身是基督教的张震岳来说，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祝福含在其中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咯，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在2016年《有理想》专辑当中收录的《爸爸妈妈》。他说过一个故事了，他说他觉得华语乐坛的情歌非常的多，但是呢很少有一首歌曲能够很贴切的形容出亚洲父母那种默默付出的情感。我觉得不管什么年代，好像对于这种父母都会蛮有感觉的，所以他写了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是觉得啊，这个爱在心里口难开，可能自己也是这种默默付出的爸爸妈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李荣浩《爸爸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
7: 不论你多晚回家或是多久没有回家，可是呢家里面总是有人在等，除了是说有人在等你回家，另外一个意象也是代表说有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家》。这个母亲节哦，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送妈妈花嘛，哦，尤其是母亲节要送康乃馨。我以前真的不太懂说买花送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觉得花这么贵，然后摆个两三天，摆最多就是一个礼拜就要枯掉了，到底买来干嘛呢？感觉很浪费钱。可是因为我妈妈本人她就是非常喜欢买花的，然后就算是平日哦，就假日她如果去到市场有卖花，她也会买个几束哦回来插插摆摆这样子。所以后来只要是母亲节呢，我就会跟我哥一起买花送给他，就觉得虽然我不懂，但是呢如果看到妈妈拿到花蛮开心的，好像这个就是有达到送花的意义啦。来听到这首歌曲，收录在万芳2012年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当中的歌曲《让我送你花一朵》。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让我送你花一朵》。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是来自林美秀在2024年的时候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叫做《来春》，来春也是一首写关于妈妈的歌曲啦。那来春是谁呢？其实来春就是林美秀她妈妈的名字，是希望想要送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她说也是因为她呢，她才会想要做这一张专辑，对于妈妈的思念呢，都放在歌曲当中。那很厉害的是呢，很高兴的是呢，其实这首歌曲也有入围2025年去年度的金曲奖。一起来听到这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来自林美秀所演唱的，叫做《来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啊！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喽，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喽。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母亲节歌曲作品，接下来这一首非常可爱的作品呢，是来自新生代的歌手洪安妮所演唱的，叫做《妈妈歌》。

来自洪安妮的歌曲《妈妈歌》是她2017年的首张专辑《洪安妮我喜欢你》当中非常可爱的歌曲作品哦，就是这样唱出哇，小女生啊，对于妈妈很感谢、很撒娇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哦，其实也是很多人听到就会，甚至很多人觉得啊，会感动到想要落泪的一首歌曲，是乐团宇宙人在2017年的《右脑》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名称呢叫做《一桌菜》。对，我觉得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呢，对于尤其像是长期出外打拼没有住在家里面的这个大人来说呢，回家如果有满满一桌热腾腾的菜哦，哇，这是人间美味啦。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叫做《一桌菜》。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乐团所演唱的，叫做《一桌菜》。接下来呢，来听到的这一个作品哦，一样来自乐团的城市，来自棉花糖乐团在2010年《再见王子》专辑当中，《你的肩膀，我的远方》哦。歌词当中哦，特别唱出来，就是说有了父母的肩膀作为这个垫脚石哦，小孩呢才能看见更远的世界。来听到这首歌曲，《你的肩膀，我》。

动的珍贵的影像，例如说小孩过生日啊，或者是说这个一起全家出游的时候，都会拍一些照片，拍一些影片哦。那因为他妈妈本身是好像是物理老师吧，所以他们呢，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爸妈也会录一些教材给他们看，那些记录呢都有保留下来。那在前阵子好像也是林奕行婚礼上面就有 po 这个片段哦，就是他们家庭从小到大的互动。哇，天哪，我看到那个影片眼泪会掉出来耶，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了。整个互动是非常温馨的，我觉得很难得哦，因为对于台湾亚洲的家庭，可能平常真的不太习惯说表达彼此的情感哦，就是比较就是那个爱是还是一样很浓的，可是很难像他们家一样非常大方的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他爸爸非常的伟大，甚至开诊所的时间都是配合小孩的生活作息，就是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都是会因为小孩要回家哦，或者是怎么样的，会提早的休息哦。诊所的时间是配合家人的。那前阵子呢哦，因为这个林春明医师就是因为癌症过世了的消息，就是让大家也是觉得很震惊。同时林奕馨这边其实也有在做了一个记录的影片啦，大家这个网友呢都是哭翻天，我觉得这影片真的非常动人耶，就是连我自己看了也是好感动哦。对，虽然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但是我觉得呢，当爸妈的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啦。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爸爸是也是担任母亲的角色哦，其实是这个社会当中还是有蛮多这样的爸爸存在的，所以不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当时林奕馨在大学时期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送给全天下的妈妈咯。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林奕馨的《你是我的天空》，祝福大家这个母亲节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全家都是开心愉快的。我是玉轩，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了。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情喊西归。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呢是伍佰跟万芳所演唱的，还有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哦，上礼拜跟听众朋友谈到，今天要来听一听很多跟码头、海边、海岸，甚至这个行船、驾船相关的台语歌曲，非常精彩哟、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啊。今天的主题哦非常的特别，而且我想会勾起很多听众朋友很棒的回忆哦。今天选了哪一些主题是台语歌曲当中经常被使用到的，而且呢哎呀不同的人会唱出不同年代不过同样是在唱这样的主题耶。先来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样的专题台语歌曲。

一说到台语歌曲当中呢，不管是歌名啦，或者是歌词当中有提到海边啦、码头啦、岸边啦、出海啦，哦，这个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呢，在那个时候，很多这个渔村的人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唱出呢生活当中的思念啦，或者是无奈。那么这首啊，秀北海花，惜别的海岸呢，也是很多人会第一首想到跟海边相关的歌曲。啊，江蕙当时这首歌哦，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当时呢还是在这个田园唱片公司哦，现在已经没有这张唱片公司了。当时所出版的，而且啊，其实在这个秀北海花之前呢，江蕙还是默默无闻的，还没有非常有名哦。直到这首《惜别的海岸》让他一炮而红。

恰恰恰啊，你听到这样的节奏哦，就可以知道哇，那个男人呢对于港边是伤心的所在，那种想唱出那个凄凉跟豪迈，但是男儿泪又不轻弹呢。这首歌好熟对不对，是罗时丰他在多年前的作品呢，是由陈红作词作曲，那由罗时丰呢当时演唱唱红的，在民国81年的时候哦，他就讲到说下人知道吼，我心里孤孤单单又感慨，他说不应该啊为伊滴落男性的眼泪，不应该呢在港边想起了思念的人，想起了分手的那个人就伤心，然后失去男子气概。你看港边常常可能是很多人分手或者是离别的伤心地呢。

您如果没有曾经去算过的话，大概很难发觉说在某一个时段当中，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历史过往当中，有一些的情绪，有一些的惆怅，会在歌词当中不断的被显示出来，被唱诵出来哦。那段时间呢，就是那时候普遍很多人的心情写生跟代表，比如说我们听到唱到港边啦，唱到海岸边啦。

他到码头，哎呀，就是恋人呢、哦、很伤心的地方。再来呢，除了刚才罗时丰那首歌之外，现在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年轻时候啊，唱着唱着就开始不禁眼眶泛红的歌曲《港都夜雨》，我们来听雨。

这首《港都夜曲》，莹莹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这首歌歌名到底应该叫《港都夜曲》还是《港都夜雨》哦？好像都可以，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两首不同的歌呢？哎，我特别仔细了去查了一下啊，同样其实是这一首歌，歌词啦，这个曲调是一样的。不过呢，一开始的时候，像于天啦、江蕙啦，他们在这个一二十年前唱的时候是叫做《港都夜曲》，不过后来就改名叫做《港都夜雨》了。包括呢，后面很多的歌手，哇，真的是。很多人呢都唱过这首《港都夜雨》，有陈明章、齐秦、黄小琥、秀兰玛雅、江明学、陈芬兰、李佳、李茂山、陈亮银、张清芳、徐锦纯、洪荣宏。你看我这样零零总总念起来，还没有念完全部的，可见的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了。不过不管是《港都夜雨》还是《港都夜曲》，都讲的是在这海岸边港口码头边呢，这个心爱的人离他远去的心酸。另外这首歌曲呢，这个要讲海港相关的主题的话，有一首歌叫做《码头惜别》。诶，《码头惜别》这首歌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台语专辑当中来讲海港相关的情境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正声台北调频台，茵茵在空中陪伴您，为您准备了很多跟港口海岸边相关的台语歌曲，让您呢有一些复古的感觉，也来回味这些好听的台语中古歌。讲到这个港口海边的歌曲呢，接下来这首啊，哎呀，它不但是有名，而且呢它还真的有这个地方哦，那就是安平追想曲。据说当时呢，这位作词人陈达如先生啊，他在民国40年的时候，一到了台南的安平古堡，哇，就神游这个地方，不知不觉呢，就幻想着一段非常凄美的异国之恋呢。他想着想着，然后呢，就想象说有一个非常美丽，而且样貌非常这个特别的美丽的女子呢，来到这样的一个古堡的城市，但是呢，因为环境的一个不允许哦，造成了这样苦恋跟凄恋，后来写成了这首《安平追想曲》。

友安平追想曲，您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声吗？他可是我们国内这个金马奖的影后哦，这演技真的很早就获得大家肯定的这个杨贵妹所演唱的。好，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个换一种诠释方法，男女对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再回啦江都》，其实这首歌很老了，而且有很多很棒的歌手曾经都演唱过。不过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一种比较轻快的版本，《再回啦江都》。

这首《再会啊钢兜》，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林静茹还有柯俊杰这两位新生代的歌手所用合唱的版本，比较轻快哦。其实呢，他的歌词哦，里面写的并不是太轻快呢，他讲到的是说，哎呀，这个船呢，船的这个定啊，这船的锚呢要收起了，因为呢船呢就要开船了啊，男生女生呢又要分别了，还有再会啦再会啦，准备开准备离开呀、再会呀、港都，要离开港都，这个是庄启盛先生所写的词。其实庄启盛呢，这位长辈呢，以前在这个台语歌坛当中做过非常多跟港口或海滨相关的台语歌曲，除了这首再会呀、港都之外，还像港边相思曲也是庄启盛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再会呀。

为什么在台语歌曲当中有这么多港都啦或者是海岸相关的歌呢？你看哦，在这个很多年前呢，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四周哦都是海洋，那么最早的祖先呢，唐山过台湾的时候就是第一批渡海来台的人呢，那个时候呢他们越过了所谓的黑水沟哦，在16、17世纪的时候，后来慢慢的在台湾定居的人呢，因为要讨生活，那么也往海上来发展哦，去捕鱼，那么这个去寻找海上的生计。也因为这样子呢，台湾很多当时的人呢就有很多的信仰哦，或者是宗教的节庆跟这个渔船啦，跟这个讨海人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妈祖，就是台湾非常代表的代表海上来保佑这个渔民保

完了曾馨梅所演唱的《爱琳是家尊郎》之后呢，再来听一首也是家尊郎的爱情故事哦。孙淑媚所重新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歌名是叫做《家尊郎的爱，行船人的爱》。

欢迎您回到空中，跟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刚才前面几首歌曲呢，莹莹为您播放的有跟家尊郎相关的，不过呢，那个比较多是在这个50、60年代的作品呢、哦。现在听到这一首呢，是比较新的作品哦，最近的一个作词作曲的吕金守吕先生所写的比较新的作品呢。刚才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家尊郎的爱情，对不对？跟痛苦，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郎，谁呀、啊、叫你要去做家尊郎啊，谁叫你要去做这个职业呢？哦啊的这个吕金守先生是谁呢？其实吕金守在台语歌曲的这个作词作曲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过去有很多的作品，包括了像台东人啊、冷霜子啊、旧皮箱的流浪儿等等啊，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哦。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吕金守他自己跟他的这个小师妹所演唱的就小师妹叫尤金哦，他们两个所演唱的这首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

0: 准备出跑，是无一定的时间，有时透早，有时透暗。
1: 啥人叫你做着行船人？
0: 啥人叫你爱着行船人？
2: 你们听到刚才中间那一段口白，他说：“你为什么脏叫你干？今天你够被出旁呢？”哎呀，这个男的说：“船啊，这个出帆。”

0: 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4.1 掌声跳平台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来听到好多这个跟渔船呢、海港相关的台语歌，对不对？啊，莹莹刚才说啊，这个家尊郎哦，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哦，行船人也是多得不得了哦。跟行船人相关的歌，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之外，包括了还有什么青春的行船人、漂泊的行船人、我是行船人、悲情的行船人，好多，对不对？还有一首呢，这首也很特别，也是跟行船人相关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比较伤心呢、比较难过的都是因为情侣要分手嘛。不过这首歌呢倒是讲爸爸是家尊郎，这个是黄以玲所唱的歌曲哦。他的歌词呢当然就写到说，哎呀，这个爸爸要出航要出帆去哦。那这个因为呢要常常要离别，虽然是很常见的事情哦，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哦哦暗暗啊，这个嗨应啊，哎呀，还是心里头非常的担心，因为爸爸是家尊郎。

其实为了要做今天的专题呢，英特别呢不但要找很多跟海港啦码头相关的歌曲，还去找了一些资料来哦。我手上这有一本哦非常棒的书，叫做台湾的渔业，厚厚的一本书，英把它看完之后发觉，哎呀，你真的可以深刻的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台语歌曲有这么多跟渔船啦跟出海啦，当时很多沿海的小渔村呢是台湾的沿海城镇当中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哦。好，再来我们来听陈雷所演唱的这首《码头酒》。

这首歌呢是陈雷所演唱的《码头酒》。在这个民国50年代开始其实台湾的渔业呢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呢。那个时候不管是在这个捕鱼的技术上面，还有在这个渔船的一个改造上面，都有一个蛮大的进步，所以的我们的渔获量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成长，连附近的一些国家日本啦琉球啦都备受威胁，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人称台湾叫做渔业王国耶。你看有多少这个讨海人如此的辛苦如此的坚韧不拔，这个面对这个难以预料的大海在这个风浪当中讨生活，给我们这样个丰衣足食的社会好，再来听到这首歌它的歌名呢没有渔港也没有码头，但是呢每次音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渔村那个朴素的画面为什么呢？因为捕鱼的人是不是需要渔网啊？那么渔网万一破的话怎么办呢？回来的时候就有人在帮他补破网咯。来听这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波破》。

捕破网，您知道渔网破了之后是怎么捕吗？其实茵茵不知道，哎，我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认真看过。不过在歌词当中却把那个这个动作写得蛮清楚的耶。他说，譬如说哦，这一中人奈无来到沙冈啊，这个应该来帮忙的人哦，怎么没有来帮忙这个捕破网呢？只好自己拿着针线哦，哎，从东到西开始乱缝哦，哦，捕破网，捕破网，捕好了破网，希望呢出帆去出帮。出旁体也会有好的渔获量哦。好，再来听这首呢，张秀清所演唱的《嗨轰嗨应嗨茫茫》。大海当中啊，风浪很大，这个是讨海人要面对的天敌。不过这里头啊，其实这首歌除了写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外，当然也写到感情的部分喽。我们来听听看，《嗨轰嗨应嗨茫茫》。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了非常多在台语歌曲当中哦，从5060一直到最近呢、哦，真的有很多唱不完的歌曲，歌词里头唱出这个怕尊郎的这个心情啦，还有在这个海港边等待的。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